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1: 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据点，我们伴随着盛夏的晨光，开启了新的一天。那今天呢，也恰逢世界青年联欢日，一个属于全球青年的美好节日，鼓励大家走出方寸天地，以旅游交友、文化交流、青春奋进的姿态，传递热爱和美好。
0: 说到盛夏，新疆的气象舞台呢，从今天开始啊，可以说是迎来了主角。全疆大部呢，将会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的过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三天啊，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7度到39度之间。吐鲁番等地的局地甚至呢，会超过45度。不过别担心，天山以北的伊犁、阿勒泰等地是山林苍翠、草原辽阔，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会达到20度左右。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本周的午后至傍晚，山区呢偶尔会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的过程，出行的时候呢，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
1: 这个夏天呢，新疆持续深耕青年文旅市场，伊犁昭苏天马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幕，万马奔腾，以雪山为幕，草原为台，震撼八方来客。克拉玛依以科技赋能非遗 ，VR 沉浸 ，AI 皮影设计，让传统的记忆焕发新潮的魅力。省道101公路百里丹霞色彩斑斓，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吸引了无数热爱生活的人们自驾打卡。从赛里木湖的清凉环湖到阿河公路的辽阔山林，新疆文旅持续刷屏全网，圈粉无数。
0: 是的，六月收官，盛夏正好。北京呢是北疆呢是可以清凉避暑，而南疆呢是灼热康养。这一凉一热啊，各有韵味。新疆的夏日的浪漫，这才刚刚开启。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区、巴中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啊，将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呢，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以及阿勒泰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7到8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

0: 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等地会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预计到今天的20点，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和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期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改革内容。
1: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明天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服务游客的规范化水平。
1: 昨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难适配、代码难迁移、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应季又养人的新疆家常美味是什么呢？就是西葫芦羊肉薄皮包子。这荤素搭配，清爽不膻，是这个季节恰到好处的主食。
0: 本地的西葫芦呢，大量的上市，正是口感最嫩、汁水最足的时候，拿来搭配新鲜的羊肉做包子。不像冬季萝卜包子那样厚重，清鲜解腻，冷热吃都合适，老人小孩都爱吃。
1: 是的，而且呢，这道菜的这个做法呢非常简单，在家啊随手就可以做。食材呢，咱们准备上嫩西葫芦、新鲜的羊腿肉呀，这个黄皮儿的洋葱、面粉、少许的盐、黑胡椒、少量的清油。面粉呢加温水揉成偏软的这个面团，静置醒发20分钟。羊肉呢切成这个小丁儿，那么洋葱呢切碎，西葫芦呢擦成丝儿之后啊，拧干多余的水分，三者混合，放入盐、黑胡椒、一勺清油来进行搅拌。酱料呢不用过多的放调料，那么保留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非常好的。
0: 醒好的面团呢，分成小剂子，擀成又薄又圆的面皮，那包入馅料，收口捏出简单的褶皱，不用发酵啊，直接上锅蒸15分钟就出锅。薄皮透亮，能隐约看见里面翠绿的西葫芦馅儿啊，香气溢满屋都是。
1: 是的，咬上一口呢，我们会感觉到这种薄皮软糯，是不粘牙，而且呢，羊肉啊是鲜嫩多汁，西葫芦脆嫩清甜，洋葱呢是可以提香去腥，整体呢是清爽不油腻，完全啊没有厚重肉食的闷感。热着吃，会感觉到一种鲜香润喉的感觉。那么放凉了当加餐来吃啊，也不会觉得腻。搭配上一碗砖茶或者是小米粥，解饱又舒服。
0: 剩下饮食呢，讲究温润清淡，不必一味的吃凉吃冰，顺应时令，蔬菜搭配少量鲜肉，食补才更养人。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929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的8:24，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7: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6: 周二的早间，此时此刻呢，行进在路上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做一个早间的打卡和分享。当然，我们的城市大眼睛们也欢迎您，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传递过来。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身边事儿。那么说到身边事儿呢，今天依然有一道互动题目，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哈。最近呢，咱们新疆的文旅热，很多朋友呢来到了新疆。那么来到新疆就要打卡嘛，是不是？去到各个的这个场馆来进行打卡。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场馆，也是要来到乌鲁木齐，并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吧，应该可以说。
7: 想问，比较新的一个地方。
6: 哎，是。想问大家，您知道展示全疆各类非遗集中展览新疆省级非遗保护的机构是哪一个吗
7: ？A、B、C、D 四个选项。A 呢，乌鲁木齐市博物馆。B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馆 ，C 呢新疆美术馆 ，D 新疆地质博物馆。
6: 哎，四个选项，我们等待着大家的这个参与哈。
7: 挺简单的啊。
6: 挺简单的。如果说您去到这里打过卡啊，也可以将您去到这里的一些这个感受啊，或者说一些美丽的好看的照片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传递过来。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江内。昨天，中国石油的消息显示，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6: 近日，中国至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在昌吉市揭牌成立。这一平台由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联合国内外12家单位。
8: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7: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6: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展示全疆各类非遗集中的展览，新疆省级非遗保护的机构，您知道是哪一个吗？今天呢，给到大家4个选项哈。A 选项呢是
7: A
6: 选项呢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B 呢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馆。那么 C 选项呢是定位在了新疆美术馆 ，D 选项新疆地质博物馆。
7: 那各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针砭市。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目录，乌鲁木齐市的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的草莓、冰茶居梨、驼奶等五大特色的农畜产品成功上榜，乌鲁木齐市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再添新成果。
6: 昨天，市民李晓东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领取了他的新车车牌，他也成为了乌鲁木齐市第200万辆机动车车主。当前，乌鲁木齐市驾驶人保有量呢是为182万余人，乌鲁木齐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200万辆，其中166万辆是私家车，约占保有量的83%。
7: 乌鲁木齐的工商康复服务再添新力量。昨天，乌鲁木齐市人社局与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签约，分别在两家医院成立工商职业病康复中心和工商职业病传染病康复中心。至此，乌鲁木齐工商康复中心由3个增至5个。进一步构建专业化全覆盖的康养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经有1013名的工伤职工通过个性化的康复治疗重返工作岗位。从身体治愈到回归社会，康复的每一步都是民生温度的落脚点。
6: 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昨天守护环境绿色出行市民文明寻访主题活动在儿童公园开展。通过互动体验、实地劝导、流动宣讲等多元的形式，将生态环保理念、绿色出行、文明规范以及文明殡葬新风送入群众的身边。
7: 昨晚，美丽家乡乌鲁木齐文艺展演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北广场启动，以歌舞、相声、花儿等多样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由全市7区1县共同参与，目前已吸引了210支队伍、500余名的群众登台献艺。展演将持续到今年10月，优秀节目呢还将赴阿克苏地区交流展出，让这个夏天充满文艺欢歌。
6: 昨天，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将来城园区正式揭牌，同步举办了丝路歌城乌鲁木齐音乐产业发展沙龙。基地呢将打通音乐创作产业孵化文旅消费全链条，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音乐文旅新高地。中国唱片集团等业界的资源汇聚，未来将会重点扶持新疆本土的音乐人，将优质作品走向全国，让悠扬的乐声成为城市最动人 人的文化底色。六月收官，音域渐起，丝路歌城值得期待。
7: 从今天的零点开始，为配合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乌鲁木齐市黄山街、华山街、洞庭湖路等八条的道路陆续的实施全封闭的施工，施工持续到10月30号，整体的工期呢从6月30号一直到10月30号，各路段将分时段的封闭。提醒驾驶员朋友，在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周边的居民及过往的驾驶员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标志标识提前选择绕路通行，配合交警指挥。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说到了展示全疆各类非遗集中展览，新疆省级的非遗保护机构是哪一个呢？ A 是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B 选项呢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馆，那么 C 选项呢是在新疆美术馆， D 新疆地质博物馆。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下

0: 正确答案了哈。
1: 对，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也都给出了正确答案，也非常的好选。
0: 是。
1: 那自治区非遗保护馆呢，专门的收藏陈列全疆各民族非遗实物，开展体验活动啊，也非常好找，就在六馆一行旁边。
0: 哎，是，而且呢，今天呢，很多朋友在答对的同时，都给我们发送来了这个具体的位置哈。一些朋友呢说，这个我去过，然后将自己去过的一些非常好看的照片、打卡的留念的这个记录的照片，都已经传递过来了。感谢大家每天早间的支持和参与。当然，来到咱们新疆，除了这些特色的展馆要去打卡之外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来了自驾游哈，剩下。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山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呢包揽了像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呢就会出发5天的自驾，6天的豪华大巴呢均可以报名。这会儿呢，您可以拨打热线25611929，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929。有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报名啦。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精品剧目之一的诗乐舞剧《大国芬芳》亮相乌鲁木齐大剧院，为全疆各族群众奉献了一场气韵悠长的国风文化大餐。
0: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6月30号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呢是凭借着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是逆转战胜了日本，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的4:30，16分之1决赛，巴拉圭点球大战5-4是爆冷击败德国。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也就是在稍后的时间，荷兰呢将会对阵摩洛哥。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冠，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锁定本年度的总决赛的资格，为她点赞。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是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是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北京时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听众咨询说自己呢是首次开店，毕业2年内，但是呢中途是在企业上过班，有社保的缴费记录，这是否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中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能否申请一次性的创业补贴的政策测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

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您正在关注的是百姓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只要是您生活里的疑难小事儿，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咨询。您的衣食住行、健康、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只要您需要了解的、您想知道的，都是我们追索答案的目标。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0度，体感非常舒适，可以提早出门。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大家出门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几条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2.4， 时速呢是 16.2 公里。另外在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18.1 公里。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 19.9。 这几条道路呢，大家需要主要关注，或者是提前出行，或者是在选择路段的时候呢，避开这些拥堵路段。而此刻在北外环的东西双向，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呢，都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另外西外环的北向南，在蜘蛛山隧道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有车辆的积压情况。东外环的南向北，在七变三这个位置呢，车流量逐渐在增大当中，所以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走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生活中的那些事儿，生活事儿和包括大家想知道的事儿，都可以现在就开始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开启今天的行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关注身边事儿。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头河区大队调研，辖区内呢多处的路侧停车泊位现在取消，所以在这儿提醒我们各位车友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大队民警常建新，跟我们做具体的介绍。常警官，早上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张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内都有哪些路侧停车泊位取消了，具体情况是什么？
3: 现在是在咱们的这个卫星路松山街至庐山街这个人行道这个人行道是以前是规划的停车位，现在停车位已经全部去除了，然后也取消停车位了，咱们驾驶员一定要把车停到这个附近的停车场，不要在这个人行道上再停车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对违停车辆进行一个集中处罚这个一个措施了已经。
0: 然后
3: 还有一个
0: 您说
3: 还有一条路是在咱们这个重庆路这个路面右侧，也以前也是规划的停车位，现在也是全部取消了，也是一样，大家一定要把车停到合适的位置。
0: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已经取消停车泊位了，如果再在这儿违停的，那将会接受这个交通管理法的相应处罚。
3: 对的，是这样的。
0: 好，非常感谢常警官在今天节目当中针对以上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反馈，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0: 以上常警官介绍的这两条路线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尤其是在这个周边，以前呢有习惯在这两条道路的路侧停车泊位停车的朋友，大家从现在开始驶离您原来停车习惯的这个车位。那么如果说再发生这个在路边停车在路边以为以前的泊位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朋友呢，那么将接受这个处罚。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因为其实停车泊位的市化或者是取消都是通过咱们交通部门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呢集中调查这一路段通行的情况，包括车辆停放的情况，那么在充分调查依据的前提条件下才会决定在这里划停车泊位还是取消停车泊位，所以建议大家按照规定去停车。但是我也理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相应的习惯，我经常在这停，我现在在这停比较方便，您方便了，但是您要考虑其他人，比如说在这个道路当中通行的人和包括在这个道路当中会不会引起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及时的注意啊！如果您刚才没有听清楚，您需要和我们再次联系，确定这两条路段到底在哪里，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个停车泊位取消，这些情况您都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陈发来一个微信说，独生子女继承父母房产采用公证和不公证的方式有区别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采取公证的方式，就是说呢，通过第三方见证的一个方法，把这个继承房产的事实固定下来。如果说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它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呢，那么如果是父母在百年之后发现呢，这个子女发现父母曾经留下过遗嘱，把这个房产留给了自己，那么通过这个遗嘱，不管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是录音录像遗嘱，还是公证遗嘱，那么在继承这个房产的时候呢，通过这些方式，独生子女可以拿着父母的这个遗嘱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就可以了。这个中间就不仅仅包括对于遗嘱的公证遗嘱了，刚才我说了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的遗嘱等等这些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法定继承。什么叫法定继承呢？就是父母在去世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在去世之后呢，采用这个咱们依照民法典现行的继承规定，通过这个法定继承的方式让独生子女来承继父母的房产。但是这个呢就颇有争议，为什么在之前我记得我和咱们的公证专业人士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曾经就有听众提出过，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比如说独生子女在父母百年之后，那么继承房产的时候，可能不仅仅这套房产的继承是属于独生子女一个人的。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么独生子女的父母双方还有 祖父母、外祖父母，那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又要涉及到除了独生子女本人之外的其他人来进行继承。那么公证和不公证的这个遗嘱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公证通过第三方见证的方式，在这个将来发生继承的时候，在办理过户的时候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现行，因为公证其实在现在的民法典规定当中，它也是属于一个证据，就是证明独生子女的父母让子女个人继承这个房产。但是呢，如果其他的继承人有这个同样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独生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提出来这个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公证遗嘱，因为以前公证遗嘱公证之后是不能推翻的。但现在呢，如果独生子女的父母比如说再次留下了其他的遗嘱，那么推翻这个公证遗嘱的情况下，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最后一份遗嘱，或者是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房产。如果是不公证呢，那么有一点风险是什么，就是不管是父母留下了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有可能其他有继承权的继承人都会跳出来说你的这个继承的遗嘱有问题。比如说自书遗嘱，自书遗嘱他可能会说这个自书遗嘱到底是不是你父母自己写的，是不是在心甘情愿自愿的情况下写的。如果是录音录像遗嘱，那么可能这些其他的继承人会提出疑问，那到底是不是在情况危急或者是被胁迫的情况下来立下的这些遗嘱。所以这个不公证的遗嘱呢，它有诸多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生。公证遗嘱呢，因为第三方的介入，另外公证专业人士的介入，会让我们在这个证据搜集的方面呢更加全面，在这个权威性方面呢体现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呢，这个问题给您做这样的回答。另外您问到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也可以不做公证，那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比如说在留存遗嘱的时候，通过自书遗嘱之后再次在自书遗嘱上明确表示这就是自己的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通过一些其他的佐证来证明这一点，包括留下自己其他往来书信的一些这个文字，因为这些文字有可能

0: 在今后其他的继承人出来发疑问的时候，可能会帮助你去来甄别这个自己到底是不是父母之前留下的。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那么到底在继承方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继承人出来提出疑问。再一个，其他的继承人，比如说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是否现在还健在，比如说父母都年事已高，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应用法定继承来说，这个房产它确实是属于独生子女个人继承的，这是要分为不同的情况的。但是大概率的情况，在这儿我给陈这位听众呢做了解释，如果您还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次留言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您关注的主要问题方面是什么，我们再次请专业人士为您来解疑答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南昌路的照明设施进行提升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南昌路夜间路面照度和光照均匀度将得到显著提高，有效消除夜间通行安全隐患。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所长朱旭峰。朱所长早晨好。您好朱所长。那这样请我们的主任编辑来调整一下啊。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关心的衣食住行、健康、就医，包括教育政策，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大家非常关注，比如说一个毕业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另外一个咱们的高考学子、中考学子的一些就学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您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请到专业人士为您来解释您个性化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会推出在这一段时间呢，对于帮助毕业大学生就业方面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包括我们会邀请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在当下招聘过程当中哪些针对咱们应届毕业大学生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情况，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联系，有问题您随时来联络我们。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8: 红船起征程，百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我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1: 政府起到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小杨带您游天山，宠粉 1.5 小时城市漫游。今天上午呢，这一趟 1.5 小时的治愈短途漫游，宠爱每一位追随小杨热爱乌鲁木齐的朋友。具体的路线是什么呢？会有哪些活动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来自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企划朱小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小晨，早晨好。
5: 早上好。
0: 早晨好。小晨，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都很期盼的这个小杨带您游天山的这个 1.5 小时城市漫游的具体活动情况和具体路线好吗？
5: 好的。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为了粉丝和喜爱我们小杨哥的朋友

0: 这个线路是从将来城的 C 口集合上车，途经团结剧院，再到人民剧场永和巷，再到人民广场，再到我们的明德路大银行，我们的毛泽民故居，然后最后再回到我们的将来城。整体它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的小杨哥也会不定时随机的搭乘这列车，然后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以及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个互动。
1: 一个环线啊，1.5小时的这个短途的旅游，而且途经的这些地点呢，刚才我听小陈的介绍，都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点，每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拍照留念，可以在今后呢翻出来这些照片看的时候，都会想到，哎呀，我们参加今天这个 1.5 小时的治愈短途漫游，收获满满，收获非常丰富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企划朱小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一上的介绍，谢谢您，小陈，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如果对于今天这个上午小杨带您游天山 1.5 小时城市漫游这一趟旅程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抓紧时间赶到天山这个大巴扎将来城参加这次活动。那么同时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些听众呢发来这个微信，我看微信听友李涛发来了一段视频，的确这条路上大货车非常的多，李涛呢又拍了一张图片，我看前两个字好像是写的红峰湖路吗？因为看不太清楚这个路牌啊，在这儿我给李涛回复了一个微信，请你呢发一下是哪一条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给我们都可以。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时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还有朋友，如果在生活中您遇到的事儿，您遇到的困惑，您遇到的问题，您只要有疑问的，您想了解的，都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来和我们关注。微信听友耀文反馈的这个问题啊，好的，我也了解了，这个问题呢是和扬子江路街道揽秀园社区联系，那么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和社区进行联系，之后对这个小区的绿化管理、草坪和这个树木的管理呢，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也感谢您对于咱们生活环境的关注和关心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暑期来临之际呢，乌鲁木齐交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离校前交通安全宣讲活动。民警呢结合本地涉未成年人典型的事故案例，以直观警示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守护学子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具体情况，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民警米尔耿之，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米尔耿之您好，早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在辖区各中小学开展的离校前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的具体情况好吗？
2: 好，本周开始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各个学校就进入了暑期，我们乌鲁木齐交警也是深入到辖区的各个中小学开展最后一课，我们通过这个本地的一些涉未成年人的典型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无证驾驶、电动车违规驾驶的一些后果和安全隐患，细致普及这个步行乘车规范骑行的一些重点的防护要点，同时呢，引导学生当好家庭的这个安全宣传员，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好家中的车辆钥匙，杜绝未成年人私自驾车上路。此次呢，入校宣讲，以直观的一些警示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家校联动从这个源头上，降低暑期青少年的道路风险，守护学生们 啊平安度过假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0: 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梅尔耿直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这一次在学生离校之前，我们跟中小学生共同来关注交通安全的问题。谢谢您，梅尔耿直，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嗯，好，再见。
0: 交通安全无小事儿啊，这句话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随时说给大家听一听就当做这个耳旁风就过去的。因为在每年的暑假和我们休息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孩子的安全，包括咱们家长在关注孩子安全的这个问题上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孩子呢有一颗好奇心，可能很想去尝试各种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家长的是，首先第一，您自身是需要有安全警示的这个理念，有这个弦儿一直绷着，那么同时通过您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孩子注意交通安全，能够过一个快乐愉快的假期。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
0: 气象，欢迎大家关注半点气象，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2度。在这个时间呢还比较适宜出行，但是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气温呢就会升到最高点，所以建议大家在下午这个时段今天尽量避免外出，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给大家消夏防暑的好消息。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旅，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有5天的自驾、6天的豪华大巴都可以报名，就是两个。如果您参加这个自驾游也可以，您参加豪华大巴游也可以，拨打25619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可以咨询报名。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啊自驾游，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256129来详细咨询。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和大家共同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

0: 真是。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回复听众的微信咨询问题。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关于办理高血压慢性病的问题。今天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就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办工作人员刘小娜，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刘老师，早晨好。
3: 啊，你好。
2: 你好，刘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首先就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办理高血压慢病需要做哪些检查，在这儿给听众朋友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好的。首先是办理高血压慢性病是需要参保人先持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其次是需要相应的高血压二级及以上的专科证明诊断和病史资料。第三呢，就是需要相关的检查，就是需要做24L动态血压检查和眼底照相，或者呢心脏 B 超或尿常规等相关的辅助检查资料。
2: 嗯，那么在办理的时候，咱们在提交了这些资料，直接来到咱们医保办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是吗？
3: 哎，对。
2: 啊，那这个办理程序和办理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儿刘老师能不能再给听众朋友强调一下？
3: 办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就主要是，参保人首先是要拿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就是要持相关的，刚才说的就是相关的专科诊断证明和病史资料。第三个就是持自己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这些资料就可以。
2: 那在办理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还需要拿咱们身份证的复印件和医保卡的复印件需要一并提交给咱们医保办进行办理，是吗？
3: 哎，对。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顺着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帮大家来问一问。那么现在在咱们的慢性病当中，因为咱们的医保是分职工医保和这个居民医保嘛，现在这个慢性病当中，职工医保的慢性病和居民医保的慢性病各有多少种？这个您在这儿简要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呢。现在乌鲁木齐市职工医保慢性病有26种，居民慢性病有18种。
2: 好的。那在办理慢性病的时候，不光是这个高血压，因为咱们比如说冠心病、糖尿病等等这些慢病，在办理的时候，这些程序您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首先该去做什么？
3: 哎，好的。首先参保人持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其次参保人持二级及以上公立定点医院住院或门诊的病史资料及相关的检查，前往具备慢性病认定资格的定点医院的医保办窗口办理。第三，医院的医保办初审并发放慢性病的申请表。第四，参保人持申请表由慢性病的专家鉴定签字。第五，签订结束以慢性病的申请表签字完以后，参保人持所有的慢性病资料和申请表交回原医保办窗口，最后医保办进行复审并开通信息上传慢性病。大概的办理的流程就是这些。
2: 刘老师呢，最后呢，我再帮大家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用药，有些慢性病呢是需要用药史的，那是不是咱们所有这个职工医保的26种慢性病和居民医保的18种慢性病在办理的时候都是需要这个用药记录这一项资料需要提供，是这样吗？
3: 不是所有，是部分。尤其是在门诊，因为有些参保人他没有住院，他可以持门诊的资料进行办理。主要是在门诊的这一块，他需要半年以上的用药记录清单，还有其他部分的慢性病的病种需要，不是所有的。
2: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经常有一种固化的这个思维啊，觉得办慢性病只能住院去办。那通过刚才刘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

0: 知道了，不仅仅是住院，咱们通过门诊病历包括用药记录也是可以办理有一些只需要在门诊做检查的这个慢性病就可以了，是吗？
1: 哎，对。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班的刘晓娜老师，针对听众特别关心的办理慢性病的问题给大家做的具体介绍。谢谢刘老师，辛苦您了。
1: 谢谢，
0: 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
0: 慢性病的办理啊，是在以往我不管是接听热线还是通过微信平台回复听众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问的比较多的一类问题。因为慢性病，刚刚呢刘老师在介绍当中大家也听到了，现在职工医保，就这个职工医保给大家做一个深入解释啊，这个职工医保既包括咱们的现在在单位就职的职工，另外呢还包括咱们自己缴纳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就这两类呢都并入了职工医保当中，因为它的报销范围以及报销比例呢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个职工医保的26种慢性病和居民医保的18种慢性病，每一种慢性病它要求提交的资料，包括需要办理走的程序，还有一些可能你必要是需要住院进行检查的，那么到底是住院去办这个慢性病还是在门诊就可以办，这些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您今天听了我们刚才的介绍之后，您有哪些问题，您有具体的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来看微信听友李涛非常热心啊，给我们发来这条路，说大货车特别多，是在头屯河区的红枫湖路啊，所以大家走到这条路，头屯河区的红枫湖路一定要注意避让大车。接下来的时间，其他朋友还有的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帮您联系专业人士进行解答。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听众咨询的，说自己呢是第一次开店，毕业在2年之内，但是中途呢在企业上过班，有社保缴费的记录，这个呢是不是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中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能不能申请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政策？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就业促进科回复我们说，听众在2024年毕业的，在乌鲁木齐市属于首次创业，而且稳定经营半年以上呢就符合一次性申请补贴的申领条件，可以申请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复到这儿，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针对刚刚微信听友陈发来的这个微信啊，进一步的邀请专业人士给出专业的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请出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陈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予以专业分析。马律师早晨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马律师，今天早晨呢这个微信听友陈啊发来一个微信，说问一下独生子女继承父母房产采取公证和不公证的方式有哪些区别，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这儿呢我想帮微信听友陈这位朋友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公证，以前咱们说公证遗嘱也好，公证的相关内容，那么尤其是这个公证遗嘱，在公证之后呢其他的遗嘱是不能推翻公证遗嘱的，除非你再做一份公证遗嘱。但现在在民法典实施之后，这个公证遗嘱也不一定是完全不能推翻的。那么从这个证据角度来说，公证角度现在公证的这个证据效力是不是和其他非公证的一些遗嘱的效力在咱们遗嘱继承方面是相同的，这个专业的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好吗？
2: 是这样子的，其实从我们从民法典规定来说，就是说公证遗嘱是可以推翻的，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往往大家都知道，一旦说我想去做公证的话，是非常谨慎的。往往就说公证遗嘱一旦出现在法庭，原则上都会被法院去采纳。但是除非因为现在的遗嘱说哪份遗嘱最新认哪份，除非你有相当足够的证明可以推翻上一份，就是说这你最新证那个公证是最新的遗嘱可以代替上一份的公证遗嘱或者之前的公证遗嘱的话是可以的。因此来说，从效率上说，从实践的过程当中，公证遗嘱效率依然还是优先性还是要相对要强一些。只是说在内容上，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你的最新遗嘱可以推翻公证遗嘱，那当然是可以推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独生子女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事儿说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存在一个父母的先后死亡的顺序，有可能还出现衍生出其他的继承人呢，因此来说这也是比较复杂的。
1: 所以对于这个公证遗嘱，那咱们从法律规定角度来说，它也是证据的一种，但是就是刚才马律师说的，除非你有强有力的证据，无懈可击的证据可以去推翻这公证遗嘱，一般来说对于这个公证遗嘱是很难让你去否定它的效力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咨询一下马律师啊，就之前我也看过这个新闻，就独生子女呢在父母去世之后继承父母的房产，尤其是走法定继承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这个标题特别吸引我，他写的这个标题呢就是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遗产，这个继承权这个房子不一定是你一个人的。那么在咱们法律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作何解释？一般人都凭咱们自己这个朴素的感情去想啊，父母在百年之后独生子女一个人继承父母的遗产包括房产都是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这样情形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呢？
2: 这发生这种极端情啊，就是如果其财产有确只有你子女一种，就只会有种一种极端情况。哪种极端情况呢？就是父母在世前都分别都写了一份遗嘱，全部给这个子女，那么这个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你属于你独生子女的。这是就像就是好多人理想中断的是认为就说，哎，父母财产绝对是我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是这只是极端情况，更多是因为就像主持人所说，他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很多继承人，但这继承人怎么出现的？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大家肯定明白了。 如果说假如说父母亲那个你的父母健在，你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都健在，然后这个时候你父亲去世了，如果说你父亲去世了以后他没有写遗嘱，那么此时他财产会有涉及到母亲他的父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去分，那么如果说他母亲在去世，他母亲财产可能涉及到外公外婆，甚至如果说没有外公外婆，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说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分，如果说外公外婆在去世的话，又可以出现这个代位继承或者说转继承的情况，因此来说很有可能看似你是独生子女，有到最后产生的继承人会让你想多的想不到。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有可能涉及到众多的继承人都涌现出来。刚才在节目介绍过程当中呢，马志福律师提到一个代位继承和这个转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想邀约一下马律师啊，在您有时间的时候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代位继承，什么是转继承，好吗？
2: 没问题。
1: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咨询一下马律师，就这位朋友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不用去做公证，子女这个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这个遗嘱是强有力，是有这个充分的依据可以说明独生子女可以去继承父母的房产。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怎么留遗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马律师能不能给这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2: 是这样子的，如果说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么这种如果说想不通过公证地方去继承这个财产的话，只有确实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所有的继承人一块去财产所在地写一份放弃声明，这是非常极端情况。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说父母健在的话，如果说有遗嘱的话，当然了，他拿两份公证遗嘱直接去办继承就行了。因此来说，如果说父母去世了没有遗嘱，那么这个继承就会。你不管怎么说你都绕不开，要么公证要么诉讼。
1: 对，那么在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刚突然想到，不仅仅我们想请马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另外现在遗嘱因为大家都知道分为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包括有些人他会用自己家人帮自己录音录像的方式来留下遗嘱，那么这些遗嘱在留的时候，尤其比如说是自书遗嘱，可能往往出问题的也会出现在自书遗嘱上，比如说这个独生子女他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健在，但是父母去世了，那么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可能会站出来说这份自书遗嘱是有问题的，这不是我女儿写的，或者这不是我儿子写的，这些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有针对性解决的一些法律的方法，我们也想请马律师在您有时间的时候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了，没问题。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听众的问题给予的解答，谢谢马律师，我们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继续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无缝链接，节目之中或者是节目之外的时间您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聊一聊您想知道的事儿，您在衣食住行、就医、医疗保健、健康以及教育等等方面的政策规定，或者是您在这件事儿要处理的时候觉得比较棘手，不知道该怎么办，需要专业人士给您提供意见和建议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参与方式是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邀约一则消息，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儿呢能听到作家亲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和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报名，我们在读书馆 等您来读。那大家也可以现在关注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发送读书两个字报名参加，或者是发送这个自驾游来报名参加我们7月10号的自驾游的活动。那时间关系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个微信听友说微信听友陈啊说，马律师的电话能不能留一下，这样吧，稍后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咨询一下马律师，如果方便呢我们把马律师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其他朋友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络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节目当中有问题您再和我们沟通。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哎呦，这个话筒声音音量有点大呀，把我自己都震了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清醒一点吧。早晨起来上节目要清醒啊。
2: 这维晨还没好一嗓子呢，开口第一句就把大家给惊着了，
1: 把自己惊着了。大家其实听的音量没有什么差别、
2: 啊、是吗？
1: 关键是你的这个耳机声音开太大了吧、哦、自己给吓着了，吓醒了。
2: 好的，既然大家都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们就趁这个注意力赶紧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啊。今天早间的路况我们快速的

0: 梳理一下。现在呢，整个河滩路全线还是比较拥堵的。你像是从咱们新一路立交桥开始呢，往河南路，包括苏州路立交桥这三个传统的一个堵点啊，现在呢，整个是从北向南的方向，有些大面积的缓行。西山路桥面上也是啊，包括温泉路高架传统的一个堵点，这个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大面积的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路段你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啊。
1: 嗯，
0: 您所途经的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的，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过来。
1: 嗯，
0: 哎呀，今天开始就是高温天气了啊。
1: 是啊，今天明天后天连着三天啊，温度挺高。
0: 昨天是那，我跟你说嘛，就昨天从早上到晚上似乎是暴风雨来临前夕的那一丝小温柔，
1: 还是挺凉爽的。昨天那个雨下的真的挺舒服的啊。
0: 今天就直接变脸了啊，直接就连续三天的晴天，一直36、39，一直到后天持续到7月1号40度。
1: 嗯，好吧，这两天大家防暑降温啊，出门把伞打上，太阳帽戴上，防晒霜也擦上。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市区啊，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热，但是到了景区还是很凉爽的吧。
0: 嗯，
1: 我现在真想找个山钻一钻，找个这个树荫底下坐一坐，找个地方能吹吹风。
0: 是的，虽然说今年南山的这个草场黄的比较早，但是各个沟谷里面啊，白天的最高温度也就是太阳直射，当然有点晒，
1: 嗯，
0: 织个天幕弄个黑胶的可以遮阳防紫外线，你只要有阴凉的地方还比较冷，特别是到了晚上，到了下午和晚上，哎呀，没点取暖设备啊还有点冷呢。
1: 嗯，冲锋衣还是要带的。
0: 还真的得去，你如果想要防暑，就是这个叫什么解暑纳凉啊，包括这个避暑，你还得往山里走。
1: 嗯，
0: 我观察了一下，就是上周六我不是上了趟山嘛，
1: 嗯，
0: 到了晚上，哎，真的还有穿羽绒服的，也有穿短袖的，反正就是乱穿衣。
1: 你想怎么穿怎么穿，你不冷你就穿少点，人冷了多穿点，
0: 说明那个体感温度还是啊，非常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啊，非常的舒服啊。
1: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第一个呢，报报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第二个呢，咱们说说防暑降温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吃点什么能防暑降温，美食也可以推荐推荐，大家都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哎呀，要说到这个天气热，户外活动呢，如果说在市区里大家不想暴晒的话，我们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怎么样？
0: 嗯，在商场里嘛，
1: 看个电影吧，
0: 那可以啊，
1: 吃个美食吧，
0: 啊，
1: 是不是挺不错的？
0: 对，现在商场里面一站式的这种购物体验、文化娱乐啊，包括连家居店都开到商场里面了，
1: 还有这个汽车的展示
0: 啊，对啊，卖车的、卖家具的。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逛我们家下面那个新世界，
1: 嗯，
0: 因为我比较喜欢的两个这种木质的那个家具品牌全在那里面。
1: 嗯，
0: 哎，逛个商场还能逛逛像是华林那样子家具店，
1: 这感觉还挺不错的哈。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挺好的，当然也可以看个电影。
1: 是啊，这个暑假期的这个暑期档就要上映了。
0: 嗯，
1: 现在咱们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小学生们、初中生们也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暑期档的电影呢，给大家准备的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各种类型的都有。
0: 哎呀，我来看一下啊，这样你介绍一下你找到的，准备好的，我搜一下啊，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即将上映的好几部电影，跟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1: 你看啊，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已经发布片单了。这个暑期档上映的影片呢，涵盖了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的类型，就是给观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四渡讲述的是红军四渡赤水、突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是集中要亮相。
0: 哎，
1: 真的是内容非常丰富啊，选择性非常多。
0: 对，我看了一下，现在正在热映的有30多部电影啊。哎呀，这个国内外的，包括咱们优秀的国产影片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大家在这个消暑纳凉的同时，逛商场的同时，可以去看一下电影，看看电影，
1: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0: 然后呢，即将上映的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较期待的一些电影，还有预售的啊，有预售的也不错。哎呀，我看了一下啊， 有几个恐怖片我挺期待
1: 的。我还是不太期待的。
0: 当然还有星爷的最新指导的电影，这是大家在预售里面包括即将上映的非常最为期待的一部电影啊，功夫女足。
1: 哎，这可以，
0: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
1: 这个挺期待的。
0: 这个电影好神秘啊，到了现在连一个预告片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它即将定档的就是七月的暑期档。
1: 哎，
0: 暑假档
1: 可以，我们就期待它亮相吧。
0: 啊，太神秘了。
1: 嗯，
0: 好像里面还有咱们本土的演员呢。
1: 嗯，
0: 是吧？对对对，嗯，功夫女足嘛啊。然后呢，以至于到现在就是连一个预告片都没有。
1: 那我们就直接期待它上映吧。
0: 对对，直接
1: 上映带来惊喜啊！
0: 哎，
1: 就我感觉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完全让你对它好奇，好奇到不行，
0: 啊，
1: 一定要看那种感觉。
0: 刚才我就想到了这部电影，就我又要查一下，必须要查一下，看这部电影有没有最新的数据，包括预告片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还没有，但是它定档的日期就是七月份。
1: 嗯，好吧，好吧，嗯，行。大家最近看了哪些电影？追的哪些剧？咱们空调房里追个剧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1: 大家也都可以推荐推荐啊。
0: 哎，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0: 是的。关于这个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啊，我估计这段时间大家看世界杯的节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空调房里看足球，嗯，
0: 对，焦点之战啊，这届是48强、48进、32进16强，决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昨天晚上呢，跟大家简短的梳理一下吧，最新的战况啊，德国队和巴拉圭是德国队爆冷，点球大战遭淘汰，德国队淘汰了，巴拉圭晋级了。然后呢，日本和巴西是90分钟。2-1啊，这个巴西啊晋级，日本被淘汰了。哎，这是最新的两场比赛吧？还有哪些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两天估计晚上看球也比较辛苦，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1: 嗯，对，
0: 不要影响自己正常的白天的工作和生活啊！
1: 我怎么感觉这两天互动的人少了？是不是都是晚上看球，早上起不来了？
0: 哦，对，是
1: 吧？你有没有觉得呀？我都觉得这两天大家这么安静呢，估计看球赛啊，
0: 嗯，
1: 熬夜了。
0: 还有包括现在正在打的是荷兰对摩洛哥的，直播啊，不知道现在，比分是多少？正在看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好吧？这都是这段时间咱们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文化娱乐方面的、体育方面的事情。
1: 旅游呢，最近的活动也是非常多啊。
0: 嗯，
1: 咱们自驾游应该还没有去过克州吧？
0: 哎呦，
1: 还没有到，但最近这克州的活动很多。
0: 如果硬挂的哈，硬挂，曾经好些年前从喀什到塔县
1: 去过白沙山，是吧？
0: 对，因为从喀什到塔县呢，有一段路是必须要途经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
1: 那你这个真的是
0: 对硬挂上，
1: 硬挂上的。其实这个白沙山白沙湖景区，它其实在这个阿克陶县的西南部。咱们从这儿也可以直接到白沙山，当然咱们从塔县也能过去。
0: 白沙山，
1: 嗯，
0: 然后呢，白沙湖，以及克州，还有那个奥伊塔克冰川，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一个泥火山，泥火山群，啊，对，都挺有名啊。
1: 还有它天门山。
0: 天
1: 门山，
0: 对
1: 吧？
0: 天门山，天门山。
1: 最近这个2026出发吧新疆文旅创作者之夜活动呢，就即将在咱们阿克陶县启动。
0: 嗯，
1: 克州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大家的到来了。
0: 帕米尔高原嘛，
1: 嗯，帕米尔的第一抹纯净。
0: 哦，
1: 说的就是咱们的白沙山白沙湖景区。
0: 对，
1: 哎，确实它那个拍照太漂亮了，特别出片儿。
0: 那种景，哎呀，
1: 就前
0: 北疆还真没有。
1: 我看啊，是前年还是去年，我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到那儿去他拍的那个照片，然后很多人当屏保了，说这是不用修图的屏保，真的特别的纯净。看了那个图之后，你都觉得心灵都被净化了，突然安静下来了的感觉。
0: 还有当地有一个冰川嘛，啊，这个冰川公园也是相当有名啊。夏天各位徒步走走路，伸手就能够摸到啊，10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冰川啊。克州的冰川公园其实离白沙湖不远，去都去了，大家一定要这两个景点做一个组合，走到这个冰川看一下冰川的这个壮观的奇景啊，不用专业的装备，你也能轻松徒步到观景台，也是来到帕米尔高原上这个冰川公园难得的一种体验。你要看冰川摸冰川的话，你至少要登山啊，那登山的不光是装备还花钱，包括还有你的各种资质，一步一步的进阶，你才能够去感受到冰川的壮美。那真的不是一般的旅行者能感受到摸到的一种景色。哎，你到了这儿，这个初级小白 咱俩去都能够摸到看到冰川，
1: 就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神奇啊。就是夏天咱们现在去、山脚下是绿草野花，抬头你看到的就是万年不化的冰川了。
0: 对，
1: 哎，真的是感觉你是穿越了从夏天到冬天那种感觉啊、所以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而且你说对了，这个冰川公园离白沙湖就是不远，车程就一个小时。
0: 对，我
1: 所以就是捆绑打卡嘛。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克州旅行的？你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在这里吃了哪些美食？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推荐推荐咱们克州的旅行。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来看微信平台，这个飞腾说，飞腾说，开车去喀什咋样也过了克州。你也是路过了一下是吧？
0: 你从乌鲁木齐去喀什的话，好像还真不路过克州。
1: 你应该是去阿克头，或者你是去塔县往这个白沙湖走是吧？
0: 对，
1: 你应该跟围城走的是一样的路线。
0: 从喀什到继续往南，到塔县是要路过、路过克州的行政地界的。等一会儿这样，我们再继续的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我找一下具体的精确的导航和定位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那到那儿去把酸奶带上呗，直接就可以做刨冰。那是冰是吧？他那有冰吗？直接放到酸奶里。
0: 冰川矿泉水，那真太滋补了。
1: 那把矿泉水带上啊，放块冰进去，是吧？哎呀，反正这个你不觉得这么热的天，哎，说说这个冰川突然心里凉了好多嘛？你有没有感觉突然清凉了一下？是不是？
0: 也是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我儿子感冒了，发烧，7个多月的宝宝不好带呀。那一定注意啊，尽快的到医院，这个咱们这么小的宝宝不要在家拖啊，到医院。
0: 赶紧给大家更改一下啊！的确是从乌鲁木齐开车经土河高速，是要经过克州的。克州的地界儿也非常大，它整个是把喀什环抱了，啊，包围了。第一个先抵达的就是那个阿图什嘛。阿图什天门山，这就属于克州的地界、啊。
1: 对，是天门山。
0: 然后从喀什继续往南，阿克陶县那块也是克州的地界。对的，刚才咱们哪位听众说的是？开车去喀什的确是先经过克州的。
1: 飞腾
0: 跑得多，你看读万卷书不如走千里路啊。
1: 对，人家马上发了个微信说你是不是把阿图什藏起来了。
0: 对，
1: 刚才他就忘掉这一站了。现在看了一下地图，明明确确的就是可以的，
0: 就是的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是咱们克州有没有去过的听众，你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吃了什么美食，可以推荐推荐。这么热的天去哪里打卡比较好，有没有清凉下的美食也可以推荐，咱们都可以继续互动。有个听众发了个自驾游三个字，现在是可以进群吗？
0: 可以的，回复自驾游，对关键词啊，扫码进群。说到这儿呢。消暑纳凉嘛，我们避暑之旅7月10号豪华大巴车加自驾游啊，我们5天到6天的行程继续为大家啊，带着大家一路环线大环线自驾游玩阿勒泰。我们是先去科克托海，从科克托海走阿可公路啊，沿国道331，然后呢再到阿河公路的一个零公里接触啊，零公里进入到阿河公路，和姆喀纳斯冲霍尔，再到我们的哈巴河县。从哈巴河县呢，再到我们的185、186，又来到北疆的另外一个白沙湖，沿着那一段秘境公路啊，穿越到186团，从吉木乃的草原狮城返回到黄金海岸，再从黄金海岸沿着 S21啊返回乌鲁木齐，整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北疆组合的大环线，极致的阿勒泰地区的属于7月份的盛夏的美景，我们全部一网打尽，而且这次的性价比极高，真的非常的高。我们有自驾，还有呢豪华大巴车的团啊，如果想开车不想开车都可以来参与报名我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方式已经正式跟大家开通了，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我们有一个2维码，扫码进群啊，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619129。就刚才说到这个白沙湖，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新疆搜白沙湖，哎，一看两个地方，
1: 北疆一个，南疆一个。
0: 那北疆人家那个185的是5A级景区，南疆那个白沙湖，说实话我去过2次，印象不是太深了。 都是十几年前去的，当时还不是景区呢，

0: 还不是警局，现在估计是个警局，但是没关系，不要紧。很多朋友其实是搜到南疆那个白沙湖，但是一脚油，他心能多大？相差上千公里啊！他一脚油走到北疆的白沙湖了。哎，就是这么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很多的这个旅行博主、旅游博主发现，哇，没想到在祖国的西北之北，还有这么神秘美丽的另外的一个白沙湖。歪打正着，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一个啊不错的体验。
1: 哎，你还别说，这两个白沙湖海拔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完全不是一，但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南疆的白沙湖啊，海拔。湖面海拔约3500米，还是有一些海拔的，
0: 而且
1: 所以到这体验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
0: 的，
1: 因为它就面对着咱们的这个慕斯塔格峰嘛，
0: 嗯，
1: 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帕米尔高原，到这儿去那种感觉呢，完全不一样。其实你还别说，帕米尔高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因为上一回我们到南疆自驾游去白沙湖，说是南风去带队了。
0: 对，
1: 我那段时间刚好这个身体不适没去成，所以一直我到现在都在想念着这里。
0: 哦，就塔县，你真的应该去走一趟。
1: 就什么时候应该去？因为上回去刚好是我病了，南风去带队了。
0: 嗯，
1: 我就到现在我都在惦记着这里啊。
0: 对，
1: 什么时候一定要去认真的玩一下。
0: 所以跟大家讲，真的是有两个白沙湖，这个，都叫白沙湖，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真的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景色。南疆的白沙湖呢，是跟冰川、高原、帕米尔、雄鹰啊那种壮美结合到一起的。然后北疆的白沙湖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红色边关啊，西北之北，祖国的那个西北之北的地理打卡点，以及非常优美的我的阿勒泰啊，哈巴河县啊，包括它是那个沙漠当中的一碗汪泉，就有点像大一点的月牙泉，它真的是跟月牙泉，它比月牙泉那个景色。还包括植被，地貌植被更加丰富一些。北疆的白沙湖呢更加的柔美，而且呢它整个是一个红色边关的这种一个组合的旅行，以及可以加上咱们阿勒泰地区，像是哈巴河、白哈巴、我的阿勒泰，整个这一个系列的极致美景的组合，所以各有千秋，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大家都得有机会，都得要感受一下。
1: 来看微信平台吧，飞腾说阿图什的菜盖面杠杠的，菜盖面。菜盖面和拌面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叫法不同啊。
1: 其实是一种吃法吧，我觉得味道应该差不多。
0: 南疆的辣条子拌面，那个面啊，拉到稀稀噜。
1: 那确实它是有水平的啊，
0: 真有水平。
1: 嗯，
0: 你肉眼啊，都基本上分辨不出来那个大小均匀粗细都一致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大锅菜，就那个大巴扎上，那个大锅菜面是夸现拉现拌现吃，就是一锅炒出来那个大锅菜，往那个面上这么一盖。其实它就是拌面，
1: 就是拌面嘛，
0: 菜盖面。
1: 嗯，
0: 然后呢，便宜啊！现在的价格你看是5块钱带肉的豇豆，就是大杂烩嘛，豇豆、辣子、西红柿啊，牛肉、羊肉的这种的一个土豆啊，炒出来的一个菜盖面，5块钱不够还能够加面。
1: 然后来看这飞腾说了，说阿图什的拌面呢自成一派。阿图什的人说了，拌面比喀什的好吃。我感觉其实差不多，南疆的拌面口味都差不多。
0: 对，
1: 然后他还说这个克州的牦牛酸奶、牛奶粥，还有香菜奶皮子囊都好吃。说这个拌面最细的就是阿图什的。其实和田二街最早开始火的时候，就是有一家阿图什拌面馆火起来的。
0: 还有就是咱们在上次吃那个五月广场吃对面阿图什一号，他们家炒面倒是挺有名啊，我们还真没尝他们家的
1: 拌面，我吃了。
0: 拌面你二次去的怎么样？
1: 我感觉没有炒面好吃，实话实说，还是炒面更好吃。
0: 那看来，这个有点，这个面拉的细不细？
1: 还行
0: 啊，
1: 就是我感觉已经，
0: 那就是不行，
1: 我感觉已经改良了一下了，已经不是那个最细的了，最细的就是我们吃的。古勒热色坦的那家拌面，
0: 二细嘛，
1: 那个好细啊，是吧？
0: 差不多跟牛肉面
1: 的二细。但他那个面真的好吃。和田二街一开始就是阿图什拌面给火的。中午的时候，很多的咱们的这个的哥在这吃饭，中午在这排队，慢慢把这一条街的美食全带火了。后来游客们都来了，所以阿图什拌面现在也是和田二街的一个响当当的招牌，很多人来也是排队吃这家的这个拌面的。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就是热情很高，你什么时候在抖音上刷到小视频，都是一个跳着咱们的舞蹈扔盘子的那个视频，看见了吧？那个就是阿图什拌面他们家的，对对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层，上面全是碎碎碎盘子碗。
1: 然后他很多的那个小视频好搞笑，他有的时候接得很准，有的时候直接扔到房顶上去了。

0: 啊，最后弄点香菜
1: 奶皮子呢？
0: 你要
1: 奶皮子是抹上去吃的，还是在囊里的？
0: 啊、你把香菜连根带茎叶的那种直接的根茎啊，包括叶子全部和到面里面，那你再把它烤成面饼，你想想它那能长什么样？我的天，比黑暗料理还黑暗料理。估计肯定就是切成碎碎，最后就是还是面饼的时候往上面撒一层那个香菜碎，
1: 然后奶皮子是不是也是抹上去的、
0: 啊、然后再把它打到那个馕坑里面烤制出来。
1: 这是个咋吃的，什么个吃法？飞腾你能说明确点吗？这个我们都没吃过啊、
0: 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真的第一次听说。
0: 好的，也欢迎大家来回复自驾自驾游，看意见没啊？记得一定要扫码进群、
1: 嗯、
0: 这次我们是一路向北，整个阿勒泰的大环线、
1: 嗯、
0: 我们其实之前的五天小长假才从这条环线是逆时针走完、
1: 嗯、
0: 这次我们顺时针走一圈。顺时针呢有个好处，顺时针的好处呢就这次是逆时针走，对、啊、上次我们顺时针，逆时针的好处呢是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沿着咱们的这个 S12 是从乌鲁木齐五大高速，从咱们的这个准东啊，还有呢古海温泉一路到富蕴县，这条也是高速，从富蕴直接上可可托海、
1: 嗯、
0: 游玩完可可托海之后呢，直接走阿克公路 G331， 感受这个国道有一个8888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而且这一路是伴着额尔齐斯河啊，沿路前行，再来到阿赫公路0公里，进入阿河和姆卡纳斯冲户一直到哈巴河县，从哈巴河县继续在西北之北啊白沙湖，再从186到185团的这一段秘境公路来到咱们的这个吉姆乃，从吉姆乃草原市城游玩之后呢，再来到黄金海岸返回乌鲁木齐，从 S21 返回乌鲁木齐。你看整个我介绍的这个是一个整个大的环线，阿勒泰地区的超大的环线，囊括了整个属于这个季节吧，我觉得阿勒泰山脉啊极致的一些风景和浪漫。
1: 嗯，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一回我们是7月10号出发，豪华大巴车游加自驾游，我们全部都可以去玩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去。
1: 好吧，来看飞腾发的图片。
0: 嗯，
1: 他这个我吃过，你看这个咱们群众之前也推荐过，
0: 对
1: 吧？
0: 老早这乌龙其实
1: 也有
0: 一个饭馆里面
1: 那个阿卡斯亚、咱们上次去还在那里、只不过阿卡斯亚餐厅里面就有，我就是在那儿点的这个。
0: 嗯，
1: 它其实不是奶皮子馕，它不是馕
0: ，
1: 对，它不是馕，
0: 它是一个煎的或者酥的一种面食，
1: 它像有点像千层饼那个薄饼那种感觉，
0: 它蘸着奶皮子和酸奶吃的。
1: 对对对，
0: 那你说这能不好吃吗？
1: 这个我也吃过。
0: 嗯，
1: 哎，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字，我突然把那个名字忘了。咱们有个听众上次还专门推荐过这个，这个确实，
0: 这个叫千层酥马洛什，
1: 不是的，不是叫这个名字，
0: 啊、
1: 叫什么名字？给忘了。哎，就是大家咱们。有点像那个千层饼、然后里边卷着菜还有香菜蘸这个奶酪吃的，这个叫什么名字？咱们上次听众专门推荐了一个名字啊，这个确实味道挺不错的，老人小孩都适合。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了啊，说这个飞腾老师呢是真正会吃的，到处收集美食啊。然后这个飞腾说了，这是在老乡家里吃的，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馕，他说叫窝耳馕，不叫窝耳馕，咱们餐厅里 不叫这个名字。哎，谁上次说的，反正就是那个千层饼卷了菜蘸奶皮子那个名字叫啥，待会儿我也搜一下啊。好的，然后我看这会儿发自驾的听众挺多的了，
0: 对，
1: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
0: 是的，
1: 有没有去过克州旅行的，最近去哪里可以避暑纳凉旅行的、有什么清凉的美食都可以推荐，可以互动。
0: 各位已经发送自驾游的朋友，好像我们的自动回复出了点小问题，没有关系啊，所有回复自驾游的朋友，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的时候呢我操作一下，给各位单独回复我们这次报名的群啊，然后半点之后呢各位可以继续回复自驾游，将会自动获取我们这回整个阿勒泰地区消暑纳凉的极致美景的大环线自驾游的二维码。各位记着啊，收到二维码之后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啊。
1: 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36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各位在微信平台所有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的朋友啊，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自动回复设置好呢，大家就可以回复自驾的同时啊，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就能够获得啊这个招募的二维码了啊，扫码进群，一定要记得是扫码进群啊。您将获得这个二维码呢，要长按，要不然你就咱们新疆说新疆话说的是，白回复这个自驾游了。获得二维码，无论是安卓，包括苹果，还有咱们的鸿蒙的系统啊，你都是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工作人员跟我，包括我们的讲解啊，全部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嗯，
2: 现在已经设定好了，回复自驾游自动获取吧。刚才半点之前，所有回复自驾的朋友们没有收到二维码呢，我都单独啊一个一个一对一的给大家做了回复。嗯，
1: 好吧，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吧，我们要跟大家详细说说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个亮点。
2: 连线到的是咱们三号矿坑啊，也就是咱们非常有名的，到了科克托海，你除了中山神钟山景区以外，你必须还得要打卡一下
1: 三号矿坑
2: 阿姨
1: 果
2: 子矿
1: 洞
2: 啊。这两个非常著名景点的文旅推荐员谭胜利谭总啊，走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慧，我们啊，相互好多年前都认识啊，但就是我没见过面，你们俩见过面。
1: 你好，谭总
2: 啊。哎，
3: 你好，主持人。
2: 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季节去咱们这两个景区和景点能看到怎样的景色啊？
3: 好的，我们在这个季节以及接下来七八月份呢，来到科克塔，第一个就感觉到是非常的凉爽。在这个反季节凉爽的地方呢，科克塔是一个神奇的宝藏之地，它是新疆的第一家也是现在的唯一家世界地质公园。我们来的这个路呢非常的不平凡，我们到了富蕴县以后，穿越了这个山谷，就是当时世界地震十大奇观的卡拉尔仙根地震断裂带。我们在这个来的路上呢，在路两边就能看到的这个典型的这个地震留下这个地震裂带打

0: 大裂谷。左来的路上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左旋山脉。穿越这个山谷呢，我们来了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当时地震留下来这个堰塞湖，这个叫做科克苏里的这个芦苇湖。现在这个季节呢，刚好从西伯利亚的这个水鸟也飞到了这个湖泊，我们在这能看到大概100多种不同的水鸟。然后在这看完水鸟和这个还这个形似江南的这个美景看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往科克海走，可以看到我们的伊雷木湖，也是现在重要的这个北疆水塔这个额尔西斯河的水源地了。然后从这个伊雷木湖，我们穿越现在最新修的这个331的这个交通洞，就可以到达我们科克海的国家矿山公园了。科克海国家矿山公园呢，我们最主要的景点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熟悉了，就是被誉为世界稀有金属地质博物馆地质教科书的科克托海三号矿脉了。那这里呢，蕴藏着80多种不同的稀有金属矿，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海蓝宝石啊、祖母绿啊，还有这个各种颜色的水晶啊、石榴石啊，在我们的矿坑里面都有。到这来之后呢，我们开发了这个阿依果子矿洞，有我们的讲解员可以带大家一起到这个矿洞里面去认识不同的这个稀有金属矿，都长在我们的岩壁上，你可以用你的手触摸到这不同的矿石。然后在去年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捡宝石的体验活动，你不光可以看可以摸，然后还可以由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带你去捡不同的宝石。然后回来之后呢，如果你有兴趣，我们也有这个小的矿标盒，你可以做一个矿标盒带回家。我们还有这个自制小矿工这个活动，把你最心爱的这个宝石，然后粘到我们的小矿工上，做一个摆台，做一个冰箱贴。完了之后呢，在三号矿脉阿依果的矿洞看完之后，如果你还对这个地质知识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到我们那个科克托海的地质陈列馆。那个在地质陈列馆当中呢，我们三号矿脉开采出的这个350余种不同的这个矿标在那都有展示，有精品的海蓝宝石，有我们这个两弹一星上用的泥炭锰矿，有我们这个制造氢弹的这个锂辉石，还有我们制造卫星上这个铯原子中的铯流石，在这里都有。
1: 是的，每一次去这个咱们矿洞啊，包括矿坑啊，都感受到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壮观的美景啊，人文风情和自然美景相互结合。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刚才咱们谭老师说的，在科克托海发现的一个元素，好像我每次去都对这个很感兴趣，要带咱们的听众和游客去看一下，在那个地质陈列馆里面，好像是它还没有被探明的一些元素都特别的多，是吧？这个应该怎么称呼？就是，它是怎么讲解的？你跟我说一下，就好像在陈列馆里有一颗宝石，它是那个元素周期表的还没有探明的一些元素，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地质陈列馆里面的镇馆之宝——额尔齐斯石。
1: 哦，
0: 它的经济价值我们暂时没法估量，因为全世界仅有这一块。
1: 对，
0: 这一块石头上呢，仍然还有20%部分的元素在我们的元素周期表没有被列出来。
1: 对，好，对，就是这句话。我每次过去都绕，跟讲解员要交流很多。
2: 我见过那个额尔齐斯石，
1: 你说好神奇的，真的啊。
2: 那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有点像这个玻璃碎片，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无价之宝。
1: 就借着刚才咱们谭老师的这个，包括去科克托海地质陈列馆啊、矿坑啊、三号矿坑、阿依果子矿洞的这个话题，我想插两句题外话。这段时间正好是咱们这个高考学子们报考专业的时候嘛，我建议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地质勘探这个专业。是吧？咱们新疆大学的地质勘探这个专业也是相当有名啊，相当有名。这个专业就是你如果喜欢到那个矿野里面去发现、去探索，那这个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的这个专业非常好。因为我们家里面一个小孩就报这个专业，现在已经大二了，简直感觉是学的不亦乐乎啊！感觉无穷无尽的这种地理和矿石知识等待着他去发现和探索。当然，他说每个假期、每个暑假都要老师带着要到咱们科克托海去看一下、去转一下，因为这里能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太多了啊！好吧，这是插了一个题外话。还有，我想问一下谭老师，上一次我从331下来的时候，阿克公路远远的看的那个湖就是伊雷木湖，是吧？
0: 对，是的，
1: 伊雷木湖哇，太漂亮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伊雷木湖的周边很多的地方现在那个景色真的是，哎呀，山水美景啊，诗情画意的，还有很多这个民宿、农家乐，还有露营的地方，对吧？好像还有一个老码头，有个码头的一个造型的地方，我们把车直接能开到湖的跟前，就特别的漂亮和舒服。能玩和探索的地方，其实科克托海非常非常的多。随着阿克公路的开通，我觉得大家是时候可以再跟着我们再一次重新的

0: 发现科克托海的美丽了，好不好？谭老师，我们相约空洞见吧。
1: 嗯，
0: 一起去探索和发现。
1: 嗯，好，我们科克托海见。
0: 嗯，
1: 好，再见。嗯，
2: 好了，
1: 确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
0: 对，
1: 我们就是每次自驾游是可以坐着它的这个车下到三号矿坑的底部。
0: 哦，
1: 大家可以在这里真的非常凉爽，同时还能捡一捡这个就是宝石的原石。
0: 嗯，
1: 可以捡到海蓝宝石的原石，还可以捡到这个那个叫祖母绿的
0: 托卡石还是蓝宝石，
1: 祖母绿的原石，对，还有贝母。
0: 哎呀，我跟大家讲，其实十年前我们带着大家穿越那个科克托海，就是以前叫西进，现在就是阿克公路的一段，那个时候路还没修，不是修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就正在修的时候啊，就那块的地质地貌的那个矿石资源有多丰富，就是你们修路要这个诈骗石或者说开地基，就那个随处一块那个地下炸完的片石，远远的望去闪闪发光，都没人捡。我那捡了好，那时候我们好多车友捡了多少兜的那个叫做什么海蓝宝石的宝石光蓝宝石的
1: 原石
0: 啊，最后好像也都就是都扔了，真的感觉太多了。就那块真的，如果你用心的发现逛矿洞的话，说走331，你路的两边是真的能够捡到海蓝宝石的原石的，一点都不夸张，太丰富了，地质地貌结构真的是太丰盛了。而且现在去那块玩的话，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包括谭总说的有一个大环线的自驾，也是我们这一回重点为大家推荐的，从富蕴县上到科克托海就不下来了，我们直接从伊雷缪湖那块穿越到阿勒泰市，这段叫做阿可公路，也是一段极具风景非常漂亮的壮观的山区的风景大道。好吧，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
1: 哦，那个叫云母，不叫贝母啊，说错了，云母啊，
0: 云母石。
1: 嗯，对，它这个在三号矿洞都可以捡得到。而且在这个就是科克托海三号矿坑旁边，阿姨果子矿洞旁边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咱们的宝石的陈列馆。有一个宝石陈列馆，里面呢各种宝石都是从科克托海的矿坑里就采出来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到它的原石，然后又可以看到它打磨之后打成首饰的一些展示，真的非常精美。
0: 对，
1: 就刚才说的那个额尔齐斯石，在这儿是做了一个 3D 的展示。就是你可以，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原石真的，你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其他的宝石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夺目。它真的就有点像那个玻璃碎片的感觉，但是这个额尔齐斯石它真的是别的宝石没有的一些这个元素。
0: 我想说就是全世界
1: 就这一块。对，
0: 为什么呢？刚才其实咱们的每所有去过这个陈列馆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段知识，就是它是现在咱们都知道有个元素周期表。学过没学过化学的估计大家都知道。
1: 你到那
0: 个
1: 博物馆它有陈列，你都可以看得到它有对比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颗宝石上将近有20%的元素是元素周期表里面现在没有探明没有测到过的元素，
1: 所以它好珍贵，特别珍贵，值得一看啊，
0: 无价之宝。无价之宝。
1: 一开始去我还拍了一个图片，真的就是我回来反复看了好多回好多回。这个我就觉得它你摆在那给你，你可能都不会去捡它，你把它和海蓝宝石放在一起，你肯定会拿海蓝宝石，不会拿这个。但是它真的太稀有了。现在呢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做了一个 3D 的陈列，就是动画的那种展示了。感觉一下高大上了，就确实不一样，展示的方法不一样了。
0: 行的，好吧。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了解到我们这次7月10号的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有5天4晚和6天5晚的整个环阿勒泰地区的大环线自驾哦，大环线一直从最东边的我们科克托海这块沿着额尔齐斯河一直要开到咱们祖国的西北之北的185、186道吉木乃啊，整个穿阿河阿可公路途经和木、喀纳斯、白哈巴、冲呼尔啊，整个这条线路各位听我这个介绍就已经激动的不行了，一路的风景那真的是如痴如醉啊。您打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我们线路的详细的安排。
1: 好吧，刚才飞腾说的那个美食啊，真传的他说那个是馕，他说叫沃尔馕，那个不是，我查到了
0: 啊，叫啥？
1: 那个叫做朵尔玛。 对，上次我还点过这个。
0: 嗯
1: 嗯、真的，它是有点那个奶冻的那种感觉，它确实就是奶皮子裹着香菜。对，它里面呢，它还不是酥的，它是软的，有点像、
0: 哦、
1: 有点像那个哪那个那个咱们吃那个丸子汤都要吃的那个
0: 油塔子
1: 啊，对，有点那个感觉。
0: 就是千层酥上蒸笼再又哈了一下，
1: 它就不是酥的，它是糯糯的、软软的，就是油塔子那个油塔子那个口感。
0: 本身就本身这个你干吃都香。
1: 对，
0: 你想想
1: 你
0: 再
1: 蘸
0: 着
1: 那个奶酪，它那个做出来以后糯糯的。我发现了很多地方做的方法不一样，他吃的这个是卷香菜的、
0: 嗯、
1: 还有的做的是卷那个萝卜丝儿、卷葱丝儿，还有香菜放在一起，就是你想卷什么都可以卷。
0: 嗯，
1: 它蒸出来的真的就是很好吃。
0: 嗯、
1: 大家自己在家里也是可以做出来的，你做油塔子怎么做你就可以怎么做。
0: 油塔子可不好做，在家里面我估计
1: 我爸就可以做出来。
0: 那你不是一般人吗？你会不会做吗？是吧、那个、
1: 我不行，
0: 这个工艺好复杂的、
1: 哎、其实做花卷你这么做也行。
0: 对啊、
1: 嗯、
0: 哦，花卷，
1: 嗯，
0: 花卷也好复杂呀。
1: 花卷我可以做出来。
0: 是吗？哎、
1: 我蒸馍也可以蒸出来，就是不好看啊、哦、就是不太好看，但是还是好吃的。
0: 来吧，看一下飞腾发的信息，说他说这个他说他刚才吃的那个、
1: 嗯、
0: 吃的那个名菜是在一个什么什么叶尔克斯坦村
1: 一个大娘家里头自己做的、
0: 老大娘自己、
1: 嗯、
0: 那你吃的就是纯正的呀，最原始的。
1: 嗯，
0: 你饭馆里点的都不一定纯正的、
1: 嗯、
0: 你吃的这个是人家家里面老乡自个儿做的。
1: 嗯嗯，
0: 但我看那个照片，那个家里面这个大娘家里面还有什么辣子醋什么这个公用盘还什么抽纸巾呢，这怎么越看越像饭馆里点？
1: 我越看越特别像。这个大娘是不是自己开农家乐的？
0: 是吧？
1: 是不是农家乐？
0: 对啊，你给我发的照片，你看又是水杯子，又是茶，然后那边还有个抽纸巾，这应该是辣子醋、咸盐，还有一个醋壶，这一看就是饭馆嘛。
1: 这是不是那个？你是不是去那个农家乐了？嗯。然后他说呢，还有达利亚布村那里的土坑做的那个库麦奇也太香了、
0: 哦、
1: 和外面吃的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嗯，
0: 对，库麦奇咱们现在乌鲁木齐好些个地方也能吃到了，但你要吃个正宗那一口你还得要去达利亚布，就叫达利亚布，叫达利亚布依村、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去老村啊、
1: 嗯、
0: 朋友们要去老村、啊、
1: 库麦奇，
0: 对，吃那个库麦奇。
1: 库麦奇到现在我也没吃上。
0: 我也没吃上，因为
1: 但是上次不是说乌鲁木齐有个餐厅
0: 有
1: 吗？有。嗯，
0: 他是看起来像是黑暗料理，其实最干净的就是果木炭了。
1: 嗯，
0: 就炭和面直接就纯原始的烤出来，那真是需要技术。
1: 哦、
0: 稍微火候掌握不容易好一点，那面就烧糊了。
1: 我说我在哪看到过库麦奇、
0: 嗯？
1: 就是前两天我刷那个小视频，和田二街，往时钟走这个方向新开了一个餐厅、
0: 嗯，
1: 他们家就有库麦奇。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和田二街吃。
0: 啊、
1: 嗯，
0: 飞腾说刚那个图片是网上找的，
1: 嗯，
0: 图片是网上的啊，怪不得呢，我们一看，
1: 但他吃的就是这个，
0: 就这个啊。
1: 他说当地的老乡呢就把这个叫沃尔囊，
0: 哦
1: 哦，但是人家有个名字好听一点的叫朵尔玛。
0: 嗯，
1: 嗯，好吧，
0: 你这个囊我好像在我们家楼下也有。对哦，那我想起来了，哎呀，各位去西八家呼噜那个有个打囊的店，在银川路派出所那个巷子里面、
1: 嗯、
0: 那家就有酥囊。
1: 你说的沃尔囊，
0: 对，就叫酥囊，它有那个香菜的，对，我想起来了，有那个原味的，有辣子的，有，那就是酥囊，然后烤出来之后呢，泥丝还掉渣，酥酥的，就有点像烤饼一样的，就是人家打出来的。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像中原那边的烤饼呀，但是的确是我们家楼下那个打囊店的那个老乡自己打出来的。
1: 你再把这个图片看一下，和这个是一个吗？
0: 我跟你说的图片
1: 不是这个吧？
0: 网上找的可能有些都
1: 不
0: 一样，不
1: 一样，不是这个。
0: 就咱们现在所有描述的，包括飞腾说的，他去到人家那个阿图什那块那个老乡家里面吃的，绝对是我说的，就是那个，西八家呼噜银川的派出所斜对面那个打囊店打出来那个囊，就是酥囊嘛，酥囊有辣子的，有辣口味的，也有香菜味的，也有原味的。
1: 你那个是硬的，它这个是软的。
0: 软的，我跟你说也是软，
1: 也是
0: 软
1: 的，软
0: 的，软软的，跟刚烤出来就软软，整个囊都完全可以把它折起来，它都不断那种的嘛。
1: 嗯，
0: 软的嘛，就软的，啊，就软的，就是这个囊。
1: 然后飞腾说了，飞腾说你们家楼下那个烤的是葱花囊，
0: 对，就是葱花囊嘛，
1: 和这个不是一个。
0: 哎呀，
1: 它这个是像奶冻一样的。
0: 什么？
1: 你那个是像饼子一样的。
0: 奶冻？ 你想都想象到这是不可能的嘛，家里面。
1: 哎，我跟你说，他发的图片的这个我是吃过的，真的是多尔玛，和你说的是两码事，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
0: 葱花囊，
1: 嗯，
0: 破案了，前面叫葱花囊，
1: 不是一个。他说这个乌尔囊是蒸出来的，出来的时候像个煎蛋饼，对，就是的。他说这个我吃过，就在那个阿卡斯亚，就在那个天山万

0: 科楼上五楼阿卡斯亚餐厅可以点得到，大家都可以来吃得到。
1: 我们家楼下那个葱花馕，回家你在锅里溜一下，就是这个，一模一样。
0: 那你们这个馕做的有水平啊？
1: 真有水平，我
0: 真有水平啊！
1: 每次我买一个，拿回家半个都被我吃掉了。它就是那个葱花馕，对你说，对了，葱花馕酥的。啊，酥酥的，软软的，
0: 嗯，
1: 啊，那个挺好。
0: 嗯，能把葱花馕做得好的也不错。
1: 对啊，
0: 葱花馕，反正我到现在没有吃到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哪天到你们家楼下吃一个？
1: 你想这个葱花馕切成那个小溜小芽啊，然后上面再裹着，蜂蜜、奶皮子啊，然后奶酪，你说香不香吗？
0: 差一把香菜，它这个是有香菜裹香菜的，它这个香菜是裹在里头的，像馅儿一样的。嗯嗯，
1: 好的，我看还有很多新朋友啊，继续的回复自驾自驾游，对了，来关注我们这次整个阿尔泰地区的大环线自驾。记住啊，回复自驾之后呢，您将会自动获得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系统给大家发送的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别回复这个自驾，然后自驾游二维码发过去了，然后就不吭不响了啊，也没进群，所以咱们认识都没认识呢。至少你进了群，报不报名没关系，我们大家伙相互认识一下。后面这个群呢，都是咱们玩转新疆的车友群啊，有什么福利，有什么活动，第一时间都会在群里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然后这个蛮平说，哎呀，把围城啊，我都急眼了，一个葱花囊说急眼了。
1: 就你们俩说，越说我感觉越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葱花囊。
0: 你看他又发了一个网上他又搜了一个图片出来，这近看就明白了。
1: 哦，这个我真的，这张图片就能看出来是蒸出来的，他不是烤出来的，
0: 是吧？是蒸的吧？
1: 蒸的就有点那样泡泡的，暄暄的，
0: 是吧？就
1: 是
0: 我说的那个吃过的，就在阿卡斯亚五楼的那个天山万科五楼餐厅可以点得到，就这个那个菜单上图片一出来你就知道了，
1: 是圈圈的啊。对对，是这样的。
0: 对，看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绝对
1: 不
0: 是葱花囊。
1: 那这个东西，那这个蘸奶皮子奶酪都好吃的。我刚说那个葱花囊蘸着也好吃呀，是吧？也好吃。
0: 葱花囊你就个西瓜也好吃呀。
1: 对
0: 啊，你不用蘸奶皮子，你来点水果都挺不错的。
1: 就这个吧，这道菜我如果用囊来形容，这个词儿形容可能有点不太正确了。
0: 这叫多安玛。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就是一个糕点，类似于就是像蒸出来的一个糕点。
0: 它有点像油塔子。
1: 对，
0: 它就是油塔子那样的一个主食。
1: 是，你要老形容，就刚才咱们那个朋友说的是囊，我觉得这个形容不太恰当。
0: 不对，不
1: 对。
0: 对，
1: 完全不对。囊。囊一定是这个囊坑里烤出来的嘛？结果闹了半天，这道菜是蒸出来的。
0: 它是蒸的，就是我跟你说油塔子，我说了半天嘛。
1: 对啊。
0: 哎，把人累的，把人说的累的。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说我刚路过你说的那个囊店，你那个就是普通的葱花囊。
1: 是啊，那但你这个也不是囊呀。
0: 你这个不是囊，他
1: 这个
0: 就是油塔子，我说半天了都。
1: 对，也不是油塔子，就也有可能你刚刚你搜到那个叫什么。
0: 多尔玛，
1: 多尔玛
0: 那个我吃过，我就跟你说，那个有卖的，咱们这的好多餐厅都有。
1: 你还说唯一蒸出来一种囊，它绝对不叫囊，
0: 它就不是囊，确定
1: 不是
0: 囊，我也吃过这个。
1: 我告诉你，它就不是囊，
0: 它口感就像油塔子。我再说一下，太累了，这新疆的美食因为太多了，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说了是同一个美食，又是叫法不一样，或者是可能叫法一样，又不是一样的美食。所以这个大家只有吃了的才知道，这个想把它形容清楚还挺难的，所以大家来吃吧啊！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就点菜单，你看菜单上图片，你看哪个好吃你就点哪个，都不会踩雷的，你放心点，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喜欢吃甜口的就点这个，朵拉玛酸奶粽子。喜欢吃辣的，爆辣的，我们这块的爆辣辣的不亚于云贵川那边辣啊！你就吃那个爆辣炒米粉，加辣的，加酱的。喜欢吃牛羊肉的，那喜欢吃这种肉的，那更是来到这儿，像是啊，就像是老鼠掉进了这个叫什么那个谷仓堆一样，可能形容不是太贴切。
0: 米袋子里，
1: 米袋子，对，小老鼠掉进了米袋子里面，那就是一个享受啊，享受。
0: 哎呀，飞腾还说了，你俩快去豆包吧，绝对叫乌尔囊。就你和围城，我发现你俩都杠精。就我刚说了嘛，新疆的好多美食，可能你叫这个名字，他叫那个名字，不同地方叫的不一样，但是一个东西。
1: 是。
0: 可能有些时候叫了这一个名字，它可能是不同的吃的。有些地方它这么个做法，那个地方又是那么个做法。
1: 对。
0: 但是都好吃。
1: 就是大差不差，
0: 管它叫什么呢，反正好吃啊。
1: 就是这个东西啊，
0: 嗯，
1: 但是它绝对不叫囊。
0: 你们俩都是一个性格，我根本俩聊不下去了。
1: 然后他又说，你看飞的，他绝对叫囊。
0: 对吧，我跟你说吧，他说绝对叫乌尔囊，其实他叫朵尔玛。
1: 对，朵尔玛。
0: 嗯
1: 啊，你然后飞腾又说了，唯一蒸出来的囊啊，他不是囊。

0: 天哪，聊不下去了，换个话题，把你自驾游再说一遍，快点，换个话题。
1: 对，节目结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是全天上宣传了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这回35坐那个豪华2+1大巴车。大巴车是的确限人数的，先报先得。
0: 嗯，
1: 自驾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扫码进群来咨询。这回是咱们豪华大巴加自驾游都可以报名，不用大家后台去拼车了。
0: 嗯，
1: 我们备了一个豪华大巴车2+1的，非常舒服。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来了解我们这一趟的自驾啊，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来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木卡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啊包揽雪山草原林海湖泊，近月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和6天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大家可以拨打25619929留下联系方式和电话，就可以来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更便捷的方式是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咨询报名吧。
0: 嗯，
1: 来关注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的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的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的这个展演朗诵，也可以能在一本书里面来啊品味经典。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这个关键词是读书啊，既可以咨询和报名了。我们在图书馆等着大家来读书。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吧，明天早晨10点钟不见不散哦。嗯，明天见啦，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929现在播报，
6: 信号
7: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7: 地带
6: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3: 全程转一转，
11: 寻找有趣的，
12: 发现需要的，
11: 929同城转转。

0: 精彩才刚刚开始。这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歌，今天在我们俩同名转转节目一开始送给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我想说精彩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是的，今天最后一天中小学的期末考试。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大家可能在最近一边在这个焦灼着哈，因为考试的过程当中，家长其实也是一种应考的心态。当然一方面呢，也是在每天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看看假期里面怎么样去安排好孩子的这个暑期生活。有时候我觉得安排好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特别好的规划啊。
1: 对，而且今天考完之后，明后两天全部都是大晴天。
0: 是的，
1: 以热情的天气迎接大家的这个暑假的到来。
0: 是的哈，你看今天呢，考完试之后，各位小伙伴们啊，我们说的是家长们，你们打算明后两天怎么给孩子安排一下？是马上开始进入到暑期的各种的这个什么兴趣班的培训呢，还是说要放开让孩子好好的玩两天，然后呢好好的去补补觉之类的？
1: 对，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啊。因为同为家长啊，就是大家可能此刻的这个心情都是差不多的。
1: 是的，有孩子的宝爸宝妈们可以出来冒个泡啊。
0: 是的啊。昨天呢，我跟佳妮我们两个人呢去了江来城。昨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1: 偶遇，
0: 是不是？
1: 对，昨天我们偶遇的太多了。首先偶遇了咱们很火的小杨，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偶遇了帅气的小杨哥。
0: 是的啊，大家知道最近呢，因为是正在举行幺五晚会，昨天呢是最后一天，小杨哥呢作为咱们幺五晚会当中所邀请的特邀大使啊，应该说在这两天的展会当中还是比较忙碌的。
1: 对，
0: 所以好多朋友说这两天去这个摊位上没有看到小杨哥，但是看到了他弟弟啊。然后呢，昨天我跟佳妮我们俩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呢去了江来城。但是一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等我们两个呢吃了一个午饭出来之后，通过二楼的窗户一看，那不是小杨哥吗？
1: 是的，中午两三点的时间他是在的，而且他非常的热情，跟现场的游客朋友在拍照合影。
0: 对，
1: 而且他特别会找角度。因为

0: 高嘛，他就很绅士和贴心，他自己拿起来把手机举上上方的45度、嗯、这样显得就是拍照的女孩子身形就比较娇小一些。
1: 昨天在这个将来城一楼啊，就是在将来城的入口的一楼、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嗯、
0: 阿凡提文创，
1: 是的啊、嗯、一进门就是他的这个摊位了，
0: 对，
1: 已经是排了坐了三排的朋友在耐心的等待啊，
0: 嗯，
1: 然后呢在摊位前就是大家和小杨哥的弟弟是面对面坐着啊，
0: 对，
1: 我也看到好多游客也是等得特别耐心，
0: 哎，是的，
1: 因为将来城里面呢也是开放着空调、
0: 嗯、
1: 也比较的凉快啊、
0: 哎、
1: 比较舒爽，大中午的时间我觉得等待的游客也是比较惬意的，
0: 是的，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亲戚朋友远道而来，
1: 嗯，
0: 也有很多游客朋友想要慕名而去、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有序的排队前往，而且现场在排队的时候不是让你站着等，是有座位的，
1: 对，三排座位啊、
0: 嗯、
1: 而且旁边呢比如说你想买一个新疆本土的这个土特产呀，或者是买个冰淇淋，
0: 哎、嗯、
1: 什么的都会有，
0: 是，
1: 哎，关键呢我跟佳妮在二楼又发现了新大陆，
0: 对，叫小杨哥的小杨村，
1: 对，杨村这个 DIY 专区，
0: 对，
1: 而它分了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的专区
0: 对，因为怕就一个空间坐不下、嗯、
1: 对，
0: 因为小杨哥那里因为他这个人手有限，他的精力也有限嘛，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能说从早到晚，他的这个手作呢他是有数量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发号，发完号没有办法你排不到买不到这个小羊怎么办、
1: 嗯、
0: 你可以来到将来城的二楼，他有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现场摆好了这个小花帽，
1: 对，
0: 裙子，
1: 嗯，
0: 耳环，首饰，
1: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水钻
0: 啊，装饰、
1: 嗯、装饰品，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 DIY，
1: 嗯嗯，对啊，昨天你看我跟佳妮去了二楼之后呢，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围绕在这个什么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的柜台跟前，
0: 对，
1: 忙忙碌碌啊，原来一看大家都在自个儿在做小羊
0: 哦、嗯、
1: 你看里面呢其实男士女士小朋友、
0: 嗯、
1: 包括呢有一些叔叔阿姨、
0: 嗯、
1: 都是在那 DIY 乐此不疲啊，
0: 对，
1: 每个人是通过用自己的美的发现呢去做了一只属于自个儿的小羊，
0: 嗯，
1: 昨天我们俩进行了采访，你看有来自于十三小的小朋友，他说要做一只小羊送给他最好的朋友、
0: 哎、
1: 啊，还有呢一位是从四川来到新疆的游客，
0: 嗯，
1: 他说他每一年都来新疆玩，
0: 哎，
1: 对新疆真是就割舍不下
0: 的
1: 感情，
0: 哎，
1: 然后今年呢就是因为小羊哥太火了、
0: 嗯、
1: 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0: 嗯，
1: 他想 PK 一下小羊哥、
0: 啊、
1: 说看谁做的这个更漂亮，
0: 对，是的，嗯，我们现在在现场还就是采访到了这个店长，
1: 对，
0: 然后他说每一个游客去了呢可以选一个帽子，
1: 嗯，
0: 然后选一个裙子，
1: 对、
0: 裙子造价高一点，也可以你不选裙子就选项链，
1: 对，
0: 耳环，还有可以选16颗水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那里耐心的做，是不限时的，
1: 嗯，
0: 可能伸手的话他会做得慢一些，
1: 嗯
0: 啊，然后现场还有这个胶枪，
1: 对，
0: 是吧，所有的材料都给你了，我觉得其实自己做一个小羊也是不错的，
1: 是的，其实二楼很凉快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个放假的时间，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拥有一只属于自个儿的小羊，
0: 嗯，
1: 就让孩子或者是或自己啊自个儿去亲自的 DIY 一个，
0: 对，而且呢你手工做完了很充实、
1: 嗯、
0: 也饿了怎么办，将来城的二楼有非遗炒米粉1982、
1: 嗯、对，
0: 有萍姐火锅
1: 啊、
0: 哦、还有
1: 菲姐火锅
0: 啊，菲姐火锅、
1: 哦、还有什么，还有
0: 就
1: 辣小火锅，
0: 对，
1: 还有这个菲如娜的游牧餐厅、啊、
0: 是一个哈萨克族的餐厅，
1: 是的，
0: 有这个奶茶，有南山的土牛奶，
1: 嗯嗯、
0: 像昨天我们吃到了巴尔萨克
1: 沙宗炒鸡蛋
0: 啊，
1: 炸的，哎呀，炸的泡泡的，然后
0: 特别好吃，
1: 这个金黄金黄的鲍尔萨克，
0: 嗯，
1: 我给大家说我在乌鲁木齐吃过好几家的早餐，就是乌鲁木齐最网红的餐厅叫爱鲍尔萨克，对吧，
0: 嗯嗯，
1: 他们家炸的鲍尔萨克已经是天花板了，对不对，
0: 对，
1: 昨天去这个阿如纳我发现了、
0: 嗯、
1: 它是我吃过的这几家里面最好吃的，
0: 而且
1: 就是现炸出来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价格也很公道、
1: 嗯、
0: 便宜又个头大、
1: 嗯、对，
0: 还有一点淡淡的牛奶香，
1: 是的，
0: 只要1.5块一个现炸的鲍尔萨克，
1: 就他们家我觉得奶茶就是有点贵啊，建议不要搞套餐，
0: 嗯，
1: 搞成那种单杯的就可，
0: 单
1: 碗就可以，
0: 因为昨天单碗它卖完了
1: 啊，
0: 按壶卖，
1: 对，按壶，然后呢它搭配了一些塔尔米啊之类的，
0: 对、
1: 嗯、这样的话是个套餐，
0: 嗯，
1: 本来想跟佳妮美美的喝一壶奶茶、嗯、后来发现是个套餐啊，
0: 对，
1: 后来呢我们俩就说哎算了，我们要去尝一下其他的这个好吃的啊，
0: 对，我们还点了风干肉抓饭、
1: 嗯、哎也不错，
0: 对，当时我们想的对风干肉的印象就是它比较有嚼劲儿，
1: 嗯嗯，
0: 会不会有点硬，
1: 嗯，
0: 结果上来

0: 还非常的酥香软烂，
1: 还不错啊，也是一种特别棒的体验。大家可以在将来城好好的去逛，慢慢去发现，
0: 哎，
1: 你就会觉得，哎呀，还是很惬意的。在这样的夏天，就是转角有偶遇到一些特别让人很心动的，然后呢，又能够亲自动手去参与的项目哈，
0: 对，
1: 真的是玩得很开心啊。
0: 是的，
1: 哎，佳妮昨天真的是很认真在听哈，店长说，每个小羊你可以选16个水钻，
0: 对，不能选多，因为它就是。穿裙子的小羊，因为它的工序比较复杂，它的这个配饰比较多，所以它是60块钱你要做。然后如果说便宜一点的，就是你做一个简单有高雅的羊呢，是40块钱。他说，不管你做哪个价位的，所有的手钻、水钻都是16颗，
1: 16颗，
0: 就是他给游客在叮嘱。所以我就想，大家去了以后算好，16颗安到哪儿？
1: 对，
0: 耳环要有，项链也有，要有，是不是？
1: 是啊，所以其实小时候啊，很多女孩子在家里面折腾自个儿的布娃娃，对吧？把妈妈这个去裁缝店里面剩余的布料剪得乱七八糟，给这个布娃娃再创意衣服。
0: 对，
1: 现在属于大家的这个创意的项目来了，你可以去做一亲手做一只小羊去设计一下啊。
0: 对，你别看这个简单的小羊，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它身上体现的是新疆非遗。
1: 对
0: 啊，是吧？比如说哈萨克族的这个羊毛毡，然后还有这个各民族的小花帽。
1: 对，
0: 哎，它都是非遗。
1: 对，你怎么去搭配它，对吧？
0: 对，比如说你要选择小花帽或者是裙子啊，都是爱德莱斯丝绸。
1: 是的，
0: 啊，是的。
1: 最近呢，因为小羊非常火，大家会发现在朋友圈里面会有很多的主题小羊出现了，比如说婚纱羊，看到了没有？
0: 哎，
1: 还有公主羊，
0: 啊，对对对，是的，
1: 王妃羊，我全部都看到了，就是很有意思啊。哎，
0: 对，而且小羊有各种表情，像昨天我和叮当，我们给林芳姐选购一个小礼物的时候，
1: 我们看完了所有羊的表情，就大家会发现每一只羊都会有自个儿不同的表情。然后我们在那说，我们要选一只笑眯眯的，
0: 对，
1: 眼睛大的，
0: 然后我说一定要嘴角上扬，牙齿天天晒太阳的，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你在选购小羊，比如说你要手做的话，我们就说你选一只素羊的时候，你要看它的表情，
1: 是的
0: 啊，是冷峻的、酷一点的，还是微笑迷人的？
1: 对，每只羊都有它自个儿的微表情啊，这点细节大家去捕捉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昨天我们俩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时间有限，
1: 对，
0: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没有现场花时间去自己亲手做，只能买现成的。
1: 我们把这个项目安排到暑假里头，
0: 暑假把孩子带上一块去 DIY 手作，
1: 一块去 DIY 一个羊啊，看看孩子的这个审美或者是他自个儿的创造力在哪里啊。
0: 哎，
1: 有朋友问到说哪里能够去 DIY 小羊呢？给大家说一下，是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就是美食街旁边有将来城。
0: 对，
1: 大家到达之后呢，就在将来城的二楼上电梯之后呢，你会看到有这个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的这个小羊哥的这个 DIY 专区，
0: 是
1: 小羊 DIY 专区手作的一个专区，您去现场报名就可以开始你的创作之旅了。
0: 友情提示啊，就是你如果你坐地铁的话，你就是从 A 口出来，就是二道桥大巴扎的这一侧，然后往前走一下就可以看到将来城，然后进去以后一楼是小羊哥的摊位，你可以购买，二楼就可以 DIY 自己去创意制作。
1: 我以前觉得做这种羊娃娃呀，或者是做这小羊，都是女孩子们的专场。昨天在现场真的是大开眼界，
0: 有大哥有爸爸，
1: 对，而且我爸爸在那就是给陪女儿在选水钻啊，在旁边的打下手，
0: 你会觉得哇，爱是如此灿烂
1: 啊。还有就是呢，这个发现美，还有呢，就尝试一切新鲜美好的事物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情，对吧？
0: 我昨天出来以后，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一瞬间了没有？就是有一对情侣，他们手做的可能是要结婚的感觉，有一个就是新娘子
1: 婚纱羊，
0: 对，然后
1: 新郎羊
0: 出来，女孩子拎着，然后在他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就在那个等红绿灯的瞬间，女孩子特别开心，给了男孩子一个吻。
1: 佳妮这么细的细节我怎么没有看到？
0: 我就一转头我说，哎，好甜啊，
1: 好美好，
0: 然后
1: 太美好了。
0: 我在想这个吻说明什么，说明男孩子圆了女孩子一个小羊梦，是不
1: 是？我
0: 是
1: 觉得就是此刻又通过自个的手做了一对新婚羊啊，然后呢有新郎官还有新娘子做的婚纱羊，那一刻好像就是感情更升华了，是不是？好棒啊。
0: 对，
1: 这此刻的这种的感觉是特别美好的啊。
0: 关于小羊话题似乎说不完，
1: 对，
0: 今天早上 上来，我兴奋的打开手机里，叮当还在看。因为今天早上我坐61公交车经过了国际大巴扎，我就和小杨专车偶遇了。
1: 对，
0: 我就赶紧拿出手机拍了一个照，还做了一个摄影。就是这个小杨专车呢，做的非常的卡哇伊，非常的可爱。然后整个就是车身都是以小羊粉色的小羊照片为装饰，而且里面有小羊哥亲自制作的装饰的小羊。然后整个车就非常的卡通，你会觉得哇，一下回到了这个小孩童时期。
1: 对，然后这个车呢，它其实是一个旅游的专线车，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看了一下，大家乘坐这辆车呢，去水上乐园看熊猫啊，还是这个车程的车费是免的，对吧？
0: 对，是免费乘坐的，而且它去到就是有代表性的几个景点，会把大家就是免费拉过去，也可以去看熊猫，
1: 哎呀，特别棒啊！
0: 哎，
1: 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在将来城门口去乘坐这辆小哥的专属的这个车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车真的特别卡通，也特别。觉得漂亮，您乘坐在里面去我们乌鲁木齐一些这个著名景点逛一下，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一定是这个夏天最最灿烂的一种回忆啊！
0: 是的，
1: 哎呀，我觉得还是想放这首歌，
0: 真的，就是更多精彩内容，这样吧，邀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1: 哎，是的啊，我们这两天呢会把我们采集好的这个视频的短视频制作出来，然后呢分享给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哎，
1: 好嘞。那昨天呢是咱们的鸭舞览会结束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刚刚结束的鸭舞览会，很多朋友都去现场打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兰丹木的冰淇淋的展台，在3号展厅的右边，它的颜色是以伊犁蓝为主色调的一个装饰，非常的醒目啊。
0: 对，
1: 在展台一侧的长桌上呢，摆满了葡萄干、山楂条、核桃、草莓酱、树莓酱等10多种特色调料。另外一侧呢，放了2张点缀非常有新疆味道的小桌子，就大家可以去品尝一杯小的冰激凌，感受新疆独特的甜蜜滋味。然后呢，今年啊，他们和博览会联名专门开发了3款新口味。
0: 对，
1: 佳妮，我看完新口味之后，我都觉得我的味蕾在就当时在绽放，我说这个吃到嘴里边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对，
1: 你听听啊，孜然香草味
0: 啊，孜然的香和香草的融合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然后第2种口味是薰衣草的口味，第3种是红酒葡萄干的口味。
0: 那最后一种是醉人的，
1: 对，
0: 薰衣草是迷人的，
1: 对，
0: 孜然香草是不是能够吃出肉感的冰淇淋？
1: 所以人家呢是在博览会期间首次供应啊，也是搭配了经典原味呢，在现场给很多朋友进行品尝，然后呢去尝过了孜然和香草味道的这个冰淇淋的朋友说，这个味道就是在舌尖刚刚融化之后呢，你就会尝到孜然的余香，味道特别的新奇。
0: 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干和红酒的搭配，
0: 对，
1: 这个呢就是
0: 美容养颜
1: 新奇的一种感受。还有就是调配出来的薰衣草紫色冰淇淋，
0: 哇，这个吃完之后是不是睡眠都好了？
1: 真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在吃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特别棒的一种情绪的舒缓啊，仿佛自己置身在了这个霍城的薰衣草的这个园子里面，感受到了花房村带给你的那种极致的舒适感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在说这么热的天气，大家有没有想法来一份新疆本土土特产，然后就是咱们的冰淇淋，把燥热压一压，
0: 必须去。包括其实大家要是去买这个小羊，制作小羊的时候，在这个将来城旁边也有百年伊犁老冰淇淋，也可以尝一尝。
1: 对啊，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推荐了一下啊，好吃的好玩的，总之希望这个灿烂的夏天，虽然说最近温度比较高，但是不影响我们去收获各种各样的快乐啊。
0: 是的，也祝愿大家周二是快乐的美好的，
1: 也祝愿各位今天此刻呢正在考场里面奋战的孩子们，咱们中小学的孩子们今天考试能够顺利。反正昨天回到家之后呢，没有彻底没有问考得怎么样，题做出来了没有，一切都没有问啊，就买了好吃的蛋糕说吃， 然后晚饭呢给做了很非常扎实啊，做了晚饭，
0: 嗯，
1: 吃完喝完之后，我说你要复习吗？啊，复习，
0: 嗯，
1: 好吧，复习完后洗澡睡觉。
0: 嗯，对，今天一举多亏啊，
1: 啊，
0: 会的都会，蒙的全对。
1: 总之是一个阶段的检验啊，
0: 嗯，
1: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夏天里面不辜负自己的一份这个这么长时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半点气象。

0: 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来看看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6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两条活动，一个6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两条活动，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户外去旅行了，在盛夏七月份呢，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河公路，还可以去到的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显北疆的盛夏极致风光。我们一起出发，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自驾开车不方便的话，自己也可以报名参加6天的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拨打电话25619299就可以报名了，同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直接报名。另外呢，如果您觉得去阿勒泰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办，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就近的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节目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够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哦。
1: 嗯，好嘞，这两个活动非常适合咱们刚刚放假的孩子们啊。我们为大家有想到，比如说室内的，包括呢还有就去诗和远方，有些家长可以把自个儿的年假的用起来，比如说咱们去阿勒泰的这场旅行，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在假期里面去享受这样一份快乐啊。
0: 是的，7月10号出发阿勒泰，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在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
1: 是的，来关键词啊，我看到早间很多人已经是在回复了自驾游，大家赶紧啊扫码刷起来。

0: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人家的这个心境啊，远走高飞，闻到路边蔷薇的香味，然后关掉手机，管他爱谁是谁。
1: 有时候歌词还蛮解压的啊。
0: 对啊，因为假期快要来临了，我们这两天为大家盘到了很多的优惠啊。
1: 对，
0: 比如说昨天我们说到了，如果啊，咱们各位朋友在前两天参加了这个中国新疆亚博览会的话，票根你一定要留好，很多的景区为大家有设置一些这个折扣的票。然后今天早间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肯斯瓦特蓝湖景区要放个大招，就是从7月25号开始，正式实行门票管理，同时呢，景区同步推出了多项的惠民福利。门票价格呢是每个人20块钱，然后呢，门票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当天有效。大家呢可以凭有效证件在景区售票窗口或者是官方的授权线上平台去买票。然后这个门票收入呢会用作咱们景区基础设施的维护、环境卫生的管理、安全保障以及服务品质提升。但是呢，为了回馈广大游客，景区推出了首次购票游客门票全抵的一个折扣福利。也就是说呢，您如果是第一次购买景区门票的游客，凭借当天有效门票，可以全额抵扣一次景区自营的项目费用啊。这个抵扣的金额呢，是以门票的面值为上限，也就是说呢，最高可以抵扣20块钱。
1: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可以抵扣的项目都有哪些。
0: 哎呀，好棒啊！
1: 第一个蓝湖索道，
0: 没有敢尝试上次。
1: 我想尝试。

0: 这个百里丹霞第一大玻璃桥，
1: 对，这个是现场好多朋友去推荐的啊。还有呢，因为伊湖建了一个咖啡馆嘛，一个大大的玻璃房子。肯斯瓦特水库第一次出圈，就是因为有朋友呢在这个玻璃的咖啡馆里面面对着湖面拍的照片。
0: 对，
1: 所以蓝湖咖啡店呢现在上线了一些商品，大家可以用这个最高抵扣20块钱的这个券呢，可以去购买啊相关的产品。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魔鬼大秋千的项目，
0: 我们俩都有点怕怕。
1: 对，这个大秋千项目呢，就是有两个人，同时有两个人可以站在这秋千上面，
0: 一起
1: 可以依湖而荡。哎，他真的是荡到湖面上去的。上次呢，我在旁边一直看着，我没勇气去尝试啊，
0: 心跳加速啊，
1: 真的是啊。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就想在上面去摇曳的感觉是怎样的。其实做了也就做了，
0: 对啊，尝试也就尝试了啊。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蓝湖索道加上百里丹霞第一大玻璃桥的项目的套票，也是可以用这个最高可抵扣20块钱来进行抵扣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还没有去过肯斯瓦特的朋友，哎呀，佳妮，都喊了好长时间了，
0: 就是你看
1: 去年冬天，
0: 哎呀，
1: 喊到今年的夏天了，还没有去，
0: 今年
1: 是不是暑假争取去一回
0: 啊？
1: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一下，打卡一下非常非常美的肯斯瓦特蓝湖景区，把那个 S101线走上啊，然后呢，这一趟把所有的丹霞地貌啊，包括咱们特别漂亮的这个湖区的这个一片的湖水可以看到，整体来说安排上有2天的假期去走一下这条线，也是很棒很棒的一种收获。
0: 对，
2: 说到这的时候，马恩平出现了，他说学生快放假了，妈妈比孩子还要迫切吧？
1: 不仅妈妈迫切，爸爸都很迫切。爸爸们昨天都领着孩子去做小羊了，现场都玩得不亦乐乎。
0: 对，
1: 就是在
0: 早早
1: 挑水钻哈，
0: 放
1: 各种各样的挑，给孩子挑水钻。
0: 对，
1: 我一看也是个很可爱的爸爸。
2: 那其实稍后我们还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和大家推荐，还有一些演出也要关注一下。
1: 是的啊，咱们先把演出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因为有些演出我觉得
0: 特别好，
1: 大家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购票了嘛。各位呢可以在最近关注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几个演出啊，我们看完之后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棒啊。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到的是颂歌献给亲爱的党期主题的一个音乐会，这个呢上线时间是在7月1号的晚上的21点钟，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票价呢是从80元起到200元之间。然后这次的这个音乐会的现场呢，会通过这种呢非常恢宏的交响和深情的歌声交织，通过像红旗颂啊、追寻呢、把一切献给党这些经典的曲目，带领观众回望一下咱们的峥嵘岁月，来致敬信仰的力量。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啊，你看咱们现场的这个艺术家呢有刘珂、杨晓、朱家镇等等啊，来联袂演绎，把名家的经典之作一一重现。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如果家里面就是带父母去看一下，
0: 对，
1: 这全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啊
0: 都
1: 会去唱的歌曲，
0: 红歌。
1: 是的啊。还有第二场呢是一个这个理想人生全国的巡演啊，这个呢是在几号，我来看一下啊，这个7月4号，就是本周六的晚上的9点钟。
0: 对，
1: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乐器，它是通过人声和和声的表演啊，
0: 是的，
1: 来唱的。然后呢这个名称叫做理想人生乐团，用纯粹的人声，还有模拟古典贝斯吉他，甚至整个交响的这个乐队，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演出。这个票价呢也是大家登录一下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
2: 80到380元之间。说还有一个早鸟票特别划算，180元及以上的票档呢买一送一。
1: 这种演出我去年带孩子去看过一场，现场还是真的非常享受的。然后大家看一下经典的这个演出的曲目啊，上半场呢有唱《再回首》，至少还有你，还有《弯弯的月亮》，
0: 都
1: 是传说。
2: 对，还有一些电影组曲，
1: 是的啊，
2: 离开地球表面，经典的动画组曲，这个也适合孩子。
1: 对，
2: 还有经典的像《望春风》，还有《九儿》，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再一次安可。
1: 这些曲目有些是非常经典的啊。
2: 对，
1: 用这个纯人声的表演来进行的一个演出，大家别忘了啊。 这个呢，就是大家登录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可以买到票的。推荐大家就特别喜欢唱歌的朋友去一下这一场啊，真的现场的享受非常非常极致啊。
2: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像节目一开始说到一个互动话题，
1: 对，
2: 这个暑假你是怎么安排的
1: 啊？
2: 今天孩子们就考完了，
1: 对，
2: 是吧？然后你看中考高考也结束了，今天中小学也考完了，是不是就迎来假期了？大家去哪里这个撒花解解压？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在929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
1: 是这样的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929的这个自驾游活动啊，就如果没有安排的话，跟着我们去旅行，还有呢跟着我们去新疆图书馆进行一个诵读，
2: 对，
1: 还有就是呢来推荐一下咱们在这个假期怎么样能够去安排一些特别棒的活动，让孩子特别开心，让自己也非常的快乐啊。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家听出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雀跃的心情啊，因为这个孩子们放暑假对于大人来说呢是一种哎特别棒的啊这个假期的心灵的解脱，是不是？
1: 感觉家长也要放假了。
0: 是的啊，好多的家长会把年假安排在每年的暑假啊，
1: 对，
0: 然后呢都会想着安排孩子带孩子外出去看世界嘛，对吧？
1: 嗯，是的。那我们在乌鲁木齐市区也给大家发现了一个遛娃的好地方，
0: 哎，真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去慢慢的走，
1: 嗯，
0: 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城市里面的变化。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同城转一转啊，
1: 嗯，同城转转，嗯，我们今天转到新民路西单巷，
0: 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位朋友叫春去秋来的时光拌饭啊，嗯，然后他的投稿他说，
1: 嗯，
0: 不是同城转一转吗？
1: 嗯，
0: 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去新民路的西三巷。
1: 对，
0: 他说不用远赴伊犁的六星街，
1: 嗯，
0: 水墨沟这一条小众的巷子就把这个治愈蓝民族风情老城烟火全部都揉在一起，
1: 嗯，
0: 避开人潮半天的 city walk 啊，拍照逛街逛院子吃老字号，
1: 嗯，
0: 解锁乌鲁木齐藏在高楼里的温柔的秘境啊。
1: 哎，所以有时间大家这个移步到新民东街，
0: 对，
1: 新民路西三巷2公里啊，
0: 嗯，
1: 步行20分钟在这里好好的逛一逛。
0: 哎呀，说实话我上次去晃了一下，嗯，没有找到这啊。人家就说在每天晃荡的那个大河洗浴前面的高架桥下面那条路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新民路的西三巷。
1: 哦，你看，就是我们一路直行嘛，
0: 嗯，
1: 有一个宽阔的马路，
0: 对，
1: 然后再走到一个富拉面费子的这个附近就可以找到了。
0: 你看啊，这个富拉面费子在乌鲁木齐超级有名，
1: 嗯，
0: 然后呢，现在都已经开始开启了，就是江外的一些快递。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咱们新疆走出去的孩子们，
1: 对，
0: 想念这口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可以通过外就是快递能买到富拉的面费子，
1: 嗯，哎，我明白了，如果说大家对新民路西三巷有点陌生，
0: 嗯，
1: 你直接导航，
0: 嗯，
1: 富拉面费子
0: 就可以
1: 给到了。因为巷口就是这个网红店，嗯，富拉面费子，
0: 这简直就是吃货的准备。
1: 先吃饱再有劲逛嘛，
0: 哎，对啊，嗯，因为他们家进行了重新装修嘛，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先去吃一碗啊，这么热的天气，
1: 哎，
0: 快的躲进清凉的这个巷子里面，先去吃一碗，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再开始逛起来。
1: 对，
0: 嗯，然后第二个必逛的打卡点位呢，就是蓝色民族风情的小院，
1: 哎，
0: 这是一个核心打卡点啊。
1: 是，
0: 整条巷子最出圈的机位，
1: 嗯，
0: 整栋院落呢是统一的那种伊犁蓝的墙面，
1: 太好看
0: 了，所有新疆民俗元素全部都在这里有集中。
1: 嗯
0: 嗯，
1: 有漂亮的蝴蝶，有娃娃的造型，
0: 嗯，
1: 还有新疆不同的这个风景风光草原，
0: 哎，对，
1: 你看这个蓝房子旁边还有三个特别卡通的毛绒玩具。
0: 是的，就大家如果说特别想念像咱们伊犁的伊犁蓝，
1: 嗯，您
0: 到这儿去啊，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就会有的特别特别治愈的夏天里面很清爽的蓝色映入眼帘。
1: 大家去找一下那个一抹蓝色的墙，嗯，上面有写着乌鲁木齐四个大字，
0: 哎，去这打个卡啊，
1: 非常的拍照出片。
0: 还有一面墙呢是爱心文化彩绘墙，叫做有爱西三巷，
1: 哎，
0: 这面墙上面全部都是手绘的故事，
1: 嗯，
0: 就是还有咱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画面，
1: 嗯，
0: 有温暖的这个图案和文字啊，
1: 嗯，
0: 适合拍氛围感人的这种人文短片，来记录乌鲁木齐的人文的这种的一些故事，还有呢展现出我们的温柔啊。
1: 是的，说到温柔，嗯，我的心就被触动了，
0: 嗯，
1: 有一面墙，你看这句话真的很打动人。
0: 是的，
1: 同学你好，
0: 嗯，
1: 光终究会洒在你的身上，你也会灿烂一场。
0: 我在想好多孩子们站在这里啊，站在这里拍照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暖暖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不管孩子们今天考试考得咋样，
0: 嗯，
1: 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家长孩子们共勉。
0: 真的，
1: 每一个宝贝他身上都是有光的，
0: 嗯，
1: 啊，你要相信他终究会灿烂的绽放。
0: 总之就是啊，我觉得，嗯，就家长要劝好自己和自己要和解啊。
1: 对，孩子们也不要因为一次考试而气馁，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巷子里面你看它有一面墙全部把这个砖呢砌成了彩色，
1: 嗯，
0: 一面彩色的墙砖，你看贾妮，
1: 嗯，
0: 特别好看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那个砖块堆砌起来的墙，
1: 对，
0: 它把颜色整个刷成了各种各样的色彩，
1: 哎，
0: 多巴胺的颜色，去拍照是很棒的，
1: 哇，太漂亮了。
0: 还有一只破茧成蝶的蝴蝶，
1: 嗯，
0: 然后呢张开了双翅，
1: 嗯，
0: 大家可以站在蝴蝶的正中心这里来拍照，叫做你若花开蝴蝶自来，
1: 你瞧瞧你瞧多文艺啊，
0: 哎，
1: 乌鲁木齐是如此的浪漫。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墙绘呢其实对于咱们大西北一条这个非常旧的小巷子来说呢是特别温柔的，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月亮天梯口袋公园，
1: 对，
0: 从主巷往里面走几步就能够到达，在西宁路上是可以看到的哦。
1: 我被这个楼梯感动了，他说我在乌鲁木齐挺好的，对，就好像让大家放心一样。
0: 是的，
1: 而且在这个楼梯口还有座位，
0: 对，
1: 座位你看有白色、黄色、蓝色，是吧？
0: 它上面是一个月牙的造型，有月亮的造型、啊，
1: 哎，它也是多巴胺的颜色，非常的漂亮。有时间真的一步到这里逛一逛，
0: 月牙。这阶梯呢，它搭配的背景是居民楼，傍晚夕阳落在月牙轮廓上，不需要滤镜能够拍出治愈的落日图，人少安静啊，
1: 对，
0: 适合自个儿去拍照啊。
1: 你看月亮像这里就写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所以坐一下就会感觉我在乌鲁木齐挺好的，不需要大家去担心啊。
1: 对，你坐在这个巷子口，人家还有一个标志说前方通往幸福，请你坐一下、
0: 哦、
1: 真的好棒、
0: 哦、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条巷子，有空的时候趁一个不热的天气去好好打卡一下啊。
1: 嗯，好嘞。
0: 哎，时间到了，咱们今天的同城逛一逛就只能够到这儿了啊。
1: 哎呀，都没聊够，那就明天十一点我们继续相见吧，
0: 相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同城转一转，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2: 929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我
4: 这
5: 就不用说
4: 了
5: 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人人都是知识家。
6: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4: 大家好，我是君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每当盛夏来临啊，湿热的空气催生万物生机，也让恼人的蚊子啊肆意滋生。小小的蚊虫是无数人夏夜安眠的头号克星了、耳畔那挥之不去的嗡嗡声，皮肤上红肿瘙痒的叮咬包，不仅破坏夏日的惬意，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6: 夏季驱蚊啊，早已不是单纯提升生活舒适度的小事儿了，而是关乎家居健康、四季养生的重要课题。在众多的驱蚊产品当中，传统的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还有外用的驱蚊液，是家庭当中

0: 最常用的三类工具，但多数人呢仅凭经验来使用，分不清各类产品的驱蚊原理、使用场景与安全的边界，常常陷入驱蚊无效、刺激伤身、叠加使用有风险的误区。
1: 那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从蚊子的习性与危害入手，来全方位拆解蚊香驱蚊液的核心区别、优劣差异、正确用法与选购技巧，继而呢还普及科学的驱蚊、安全驱蚊知识，帮助大伙告别盲目驱蚊，安稳度过无忧盛夏。

0: 很多人对于蚊子的认知啊，仅仅停留在叮咬发痒影响睡眠的层面，却忽略了它是全球公认的卫生害虫，也是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蚊子的叮咬机制啊，十分的特殊，它的口气呢，可以穿透人体的皮肤表层，吸食血液的同时呢，将自身唾液当中的一种蛋白、细菌、病毒注入人体，这也是叮咬之后红肿、瘙痒、起包的核心原因了。
1: 对于皮肤敏感的人群，还有儿童而言啊，蚊虫叮咬之后呢，极易出现持续的红肿、剧烈瘙痒。抓挠破溃之后呢，还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留疤，影响皮肤健康。
0: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啊，蚊子呢是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传播载体。你看，像登革热啦、鼻孔啃咬热啦、流行性乙型脑炎啦，还有疟疾等

0: 疾病均可以通过蚊虫叮咬交叉来传播。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大幅的提升蚊媒疾病的传播概率，对于老人、儿童、孕妇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威胁是极大的。相较于蚊虫叮咬带来的短期不适，蚊媒疾病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才是夏季驱蚊防护的核心意义。
1: 除此之外呢，蚊子的活动习性也让夏季驱蚊成为刚需。蚊子呢，具有驱光性、驱温性，偏爱依附人体散发的热量、二氧化碳以及汗液气味聚集。夜间室内温度适宜，环境安静，是蚊子叮咬的高发时段。
0: 同时啊，蚊子繁殖能力也非常的强，积水花盆啦、阳台水槽啦、卫生间的角落积水了，短短数日就能滋生大量的蚊虫。一旦家中出现蚊虫滋生，仅凭徒手的拍打、电蚊拍灭杀，根本是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问题的。想要长效的防蚊灭蚊，必须要依托专业的驱蚊产品，搭配科学使用方法，构建全方位的驱蚊屏障。

目前呢，家庭常用的化学驱蚊产品啊，主要分为三大类：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和外用驱蚊液。那三类产品核心驱蚊有效成分呢，大多数为拟除虫聚酯类物质，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正常使用下呢，对人体是安全无害的。但三者的作用原理、使用场景啊、优缺点啊、安全禁忌天差地别。很多家庭呢，驱蚊效果差，出现头晕、咽干、呼吸道不适等问题，本质上都是产品选错、用法不当导致的。

0: 凡氏蚊香呢是最为传统、普及率最高的驱蚊产品，凭借价格低廉、驱蚊范围广、无需用电的优势，常年是占据大众的消费市场。它的核心工作原理啊，是通过明火缓慢的燃烧，将蚊香机制当中添加的拟除虫菊酯类驱蚊的成分，随烟雾缓慢地释放到空气当中，通过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达到驱避、击倒、灭杀蚊虫的效果。整体的驱蚊效果以驱避为主，灭杀为辅。
1: 盘式蚊香的优势呢也是十分鲜明，首先是性价比极高，单盘蚊香燃烧的时长呢可达到6到8个小时，足以覆盖整夜睡眠时段，批量购买呢成本极低，适合大众的日常使用。其次呢是使用无场地的限制，无需依赖电源，庭院阳台和露天小院、户外乘凉等场地无电源的开放空间都可以来正常使用，是户外极易驱蚊的首选产品。那同时呢，有研究表明啊，正规蚊香燃烧之后的灰烬可以轻微的抑制绿质虫害，那具备一定的实用附加价值。
0: 但是对应的盘式蚊香的短板也十分的突出，这也是它逐渐被室内居家场景淘汰的核心原因。第一啊，燃烧呢会产生烟雾、细微的颗粒物、挥发性杂质，密闭室内长时间使用啊，会刺激人体呼吸道黏膜，引发阴干、咳嗽、胸闷、头晕等不适症状，尤其是不适合哮喘呐、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
1: 第二呢，会存在明火的安全隐患，燃烧过程当中若不慎的触碰、倾倒，极易引燃窗帘、被褥、纸巾等易燃物品。家中有孩童、宠物的家庭啊，存在磕碰、烫伤、火灾的双重风险。第三呢，就会燃烧会残留大量的香灰，散落桌面、地面，难以清理，容易造成室内的卫生污染。
0: 基于以上的特性啊，盘式蚊香更适合开放、半开放空间来使用，如阳台、楼道、庭院、户外露营、夜市摊位等场景，不建议密闭卧室、儿童房、老人房整夜来使用。

0: 我们再来说一说电热蚊香液，是现代居家最适配的驱蚊产品，完美的弥补了传统盘式蚊香的短板。凭借无烟无味、安全便捷、驱蚊稳定的优势呢，通过瓶内挥发棒的毛细管的作用，将驱蚊液当中的拟除虫菊酯有效成分匀速地挥发到空气当中，无需燃烧，无烟雾产生，驱蚊过程稳定温和。
1: 相较于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的优势是极具针对性，一是安全性大幅提升，无明火、无烟尘、无颗粒物的排放，不会刺激呼吸道，不会产生空气污染，对老人、儿童、敏感人群呢更加友好。二是使用便捷省心，插电即可工作，恒能挥发，药效稳定，不会出现燃烧、中途熄灭的情况。一瓶蚊香液可以持续使用30到40晚，无需每日来更换，收纳摆放呢也是更加整洁，无香灰污染的问题。三是驱蚊效果更为均衡，恒温挥发的有效成分浓度均匀，不会出现盘式蚊香前期浓度过高，后期药效不足的问题，密闭室内驱蚊灭蚊的效果更佳。
0: 同时呢，电热蚊香液也存在专属的局限性，其一，必须依赖电源使用，无法在无电源的户外场景使用，场景适配性受限。其二呢，仅在密闭或者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有效，开窗通风，空气的流通过快的时候，有效成分呢会快速的流失，驱蚊效果大幅下降。其三呢，劣质电热蚊香液加热器容易出现恒温失效、过热漏电等问题，存在用电的安全隐患。
1: 综合来看电热蚊香液是室内居家驱蚊的最优选择，适配卧室、客厅、儿童房、书房等密闭室内场景，适合整夜居家防护，也是母婴家庭敏感人群的首选驱蚊产品。

很多人呢容易将电热蚊香液与外用的驱蚊液混淆，二者呢是名称相近，但是作用原理啊、使用方式啊、防护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0: 外，适合散步、遛弯、通勤、露营、爬山等所有的户外场景，能够精准地解决户外蚊虫叮咬的问题，弥补了室内驱蚊产品无法随身防护的短板。不同配方的驱蚊液适配不同的人群，成人款的防护时效可达6到8小时，儿童温和款的防护时效是3到4小时，可以按需来选择。
1: 同样，它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仅能防护涂抹的部位，无法实现空间驱蚊，无法杀灭蚊虫。防护时效呢也非常有限，出汗啊、沾水之后，防护效果也会快速下降，需要及时的补涂。同时呢，有严格的使用禁忌，不可以直接的接触口鼻、眼周和破损的皮肤。婴幼儿和孕妇需要严格筛选专用的款式。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基友仅。

0: 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
1: 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日常生活中啊，多数人使用驱蚊产品是全凭习惯，诸多看似正确的用法是则是暗藏安全隐患，大幅降低驱蚊效果，甚至是危害身体健康。以下高频的误区是家家户都需要规避的重点。
0: 第一个误区呢，蚊香驱蚊液整夜的通宵使用。很多人为了整夜防蚊，习惯睡前开启，天亮关闭，通宵来使用驱蚊产品。事实上呢，密闭空间内整夜挥发驱蚊的成分，会导致空气当中的有效成分浓度累积过高，长期吸入呢，会引发头晕啊、乏力啊、咽干啊，还有恶心等不适，尤其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正确的做法呢，是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密闭房间开启使用，入睡之后呢，可以关闭电源或者熄灭蚊香，依靠残留的药效来维持夜间的防护，无需整夜使用。
2: 误区二是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叠加来使用。不少人觉得蚊虫多的时候，两种产品一起用效果会更好，实则完全多余，还会造成成分叠加的超标。两类产品核心有效成分类似，叠加使用呢，会导致室内驱蚊成分浓度过高，加重呼吸道刺激，增加身体不适风险，驱蚊效果并不会提升。日常使用二选一即可。蚊虫密集时段呢，可以适当的提前开启时间，密闭门窗，无需叠加产品。
0: 第三个误区呢，开窗使用驱蚊产品。部分人担心驱蚊产品有毒，选择开窗通风来使用，这是典型的无效驱蚊。蚊香啊、电蚊香液的驱蚊原理依赖空气当中稳定的有效成分浓度，开窗之后呢，空气的快速流通，有效成分持续流失，浓度无法达标，完全无法起到驱蚊灭蚊的作用，白白浪费了产品。正确的方式呢，是使用时密闭门窗，使用结束来通风换气。
2: 还有一个误区是外用驱蚊液后涂，反复的涂抹。很多人认为涂的越厚，次数越多，驱蚊效果越好，时效越长，实则是过量涂抹会加重皮肤的负担，容易引发皮肤泛红、过敏，成分过量挥发还会刺激呼吸道。同时呢，2月龄以下的婴儿皮肤屏障尚未发育完全，严禁使用任何外用的化学驱蚊产品，避免造成皮肤损伤与身体刺激。
0: 第五个误区，盲目追求高浓度的驱蚊产品。选购电热蚊香液、外用驱蚊液的时候一味选择高浓度产品，认为效果更好。根据国家标准，家用电热蚊香液的有效成分浓度控制在0.6%至1.2%最为佳，成人外用避蚊暗浓度不超过30%，儿童不超过10%，合规中低浓度产品足以满足日常的驱蚊需求。高浓度产品呢，刺激性更强，安全风险更高。

0: 想要兼顾驱蚊效果与使用安全啊，不仅要选对产品，更要掌握标准化的选购技巧与使用规范，结合场景人群来精准搭配，才能实现高效安全无负担的驱蚊防护。
1: 所有驱蚊类产品呢，均属于卫生消杀类的产品，国家有严格的生产标准，选购时首要认准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标准号三证齐全，包装清晰，信息完整，保质期合格，坚决不购买无品牌、无资质、无标注的三无产品。三无产品呢，成分杂乱，可能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燃烧挥发之后呢，会污染空气，刺激人体的呼吸道，长期使用呢，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韩式蚊香优先选择无烟款，烟雾量更小，刺激性更低，适合轻度室内使用。电热蚊香液优先选择正规品牌配套加热器，避免混用劣质加热器，防止过热、漏电、干烧。外用驱蚊液根据人群选择，孕妇、婴幼儿专用款优先采用驱蚊纸蚊盒配方，低刺激更安全。成人户外高强度防护可以选择派卡瑞丁和硅浓度避蚊胺的配方。
1: 室内居家场景，比如卧室啊、儿童房啊，还有客厅，优先使用电热蚊香液。睡前一个小时关闭门窗，开启加热，人离开房间静置一个小时。入睡之后呢，关闭电源，晨起及时开窗通风。加热器呢，必须垂直插在墙面的插座之上，禁止插在排插还有低柱插座，避免药液渗漏倾倒，远离窗帘、被褥、木质家具等易燃物品。
0: 户外开放场景，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像庭院啊、阳台、乘凉，可以使用无烟盘式蚊香，放置在专用的支架、防火的托盘之内，远离易燃物，专人来看护。户外出行、散步、游玩，提前15分钟涂抹外用驱蚊液，均应涂抹于裸露皮肤，避开眼、口、鼻以及破损的皮肤。长时间户外活动，可以4小时来补涂一次。
1: 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的专属方案，比如孕妇啊、婴幼儿、呼吸道疾病患者、老人，尽量不使用燃烧型盘式蚊香。室内呢，全程使用无烟无味的电热蚊香液，户外搭配温和款外用驱蚊液。2月龄以下婴儿呢，不使用化学驱蚊产品，优先采用蚊帐、窗纱、物理灭蚊的方式来防护。

0: 化学驱蚊产品能够快速的灭杀驱蚊蜱虫，但是想要从根源减少蚊虫的滋生，彻底摆脱蚊虫的困扰啊，不能单纯的依靠蚊香啊、驱蚊液，必须要搭配物理的防蚊环境治理方式，构建源头控蚊加空间驱蚊加贴身防护的全方位体系了。
1: 蚊虫的防止离不开积水，夏季居家要定期的清理家中以及周边的积水，花盆、托盘，还有卫生间地漏、厨房的水槽、阳台的水桶等积水区域要及时的清理换水，杜绝蚊虫滋生源头。同时呢，要做好居家物理防护，安装纱窗、纱门。睡前呢，要检查床帘蚊帐是否严密。睡觉前呢，用电蚊拍灭杀室内的残留蚊虫，大幅减少室内的蚊虫基数。
0: 日常要保持室内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环境，减少蚊虫聚集。夜间呢，尽量减少室内开灯开窗的时长，避免蚊虫趋光涌入。化学驱蚊与物理防控要相结合，既能够减少驱蚊产品的使用频次，降低化学成分的刺激，又能够实现长效的防蚊，让夏季居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安心无忧。
1: 小小的蚊子是夏日里最细碎的烦恼，也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小小的蚊香驱蚊液是家家户户的夏日刚需，却藏着满满的科学知识。很多人常年被蚊虫困扰，并非没有做好防护，而是始终陷入盲目选购、错误使用单一防护的误区。
0: 盘式蚊香平价适配户外，电热蚊香液安全适配居家，外用驱蚊液便携适配贴身防护。三类产品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没有绝对的优势啊，也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是否配合场景与人群。
1: 摒弃错误的驱蚊知识，根据使用场景、人群需求来精准的选择产品，严格遵守使用规则，搭配源头控蚊物理防护的方式，既能够高效的解决蚊虫叮咬的困扰，避免也能规避明火、用电、化学刺激的风险，又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

0: 上下悠长，驱蚊无小事。科学的掌握驱蚊方法，合理的利用驱蚊工具，避开安全隐患，筑牢防护屏障，
1: 告别蚊虫的侵扰，安心享受夏夜的清风与静谧，解锁舒适安全健康的夏日生活。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蒙，就叫范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4: 东西组合。
5: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4: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5: 这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来自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有没有给你的炎炎夏日带来一丝丝的凉爽呢？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微信平台当中，眼里有星星的人，黄昏，月落无痕，一米阳光，嘉禾，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小健，蓝宝石啊，北方狼，旺仔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听听北方狼的语音互动啊，他发来的这个答案。
0: 北方狼吗？
1: 不是，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啊，看差行了，看听听看啊。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
1: 回答是正确的，但是稍微的慢了一丢丢啊。这个最快的是眼里有星星的人，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听到这首歌就是很有回忆感啊。
0: 是的，其实呢，最近我听歌的时候总会想起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画面。就像我们在听一些电影主题曲的时候总会想起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对吧？这是不是就是一首成功的歌曲？
1: 是啊，就是每每当这些电影这个就在演绎的时候啊，搭配着歌曲，就是你听到歌会想到电影，那看到电影就会想到它里面的歌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那说到电影，最近你看电影了吗，林夕？
1: 最近我知道有很多的影片都在这个陆续上映，还没有来得及看啊。但是我知道最近有很多这个影片是扎堆上映的，比如说这个科幻爱情题材呀，合家欢这个动画呀，还有包括这个硬核军事题材呀，就是感觉总有一款会适合大家啊。
0: 是，这可是实打实的好戏连台了。我跟你就不一样了，我简直是在电影院安了家了。这几天我看了四部电影，哇，眼睛都快看花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盘点一下最近的精彩影片啊。你说你最近都没看这些影片吗？我是看了其中几部的。先从哪部来说呢？那第一部啊，看的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为什么我会走进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呢？因为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吸引我，活久见呢、我还真的没有看见过两朵一样的云。这个几率太小了，对吧？
1: 对。
0: 但说实话，走进电影院之后啊，我是被王云和文琪的组合给吸引了。
1: 是的哈，我也有关注到，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可能有两朵一样的云啊。我也关注到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这个王源和文琪的这个组合，主打一个软科幻青春爱情片。严艺之导演，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还有张颂文的特别出演。那他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没看，你来给我们讲讲啊。
0: 故事设定是挺有意思的。王源呢，他饰演的是阿志，坚信自己的这身处虚拟世界当中这样一件事儿、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真人，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直到文琪饰演的神秘女孩小一她出现了，才让她呢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但呢，问题是这个女孩到底是穿越虚实的同伴呢，还是系统程序运行下的一个伪是假人呢？
1: 这个设定很带感啊，就是这种虚拟和现实交织，真假难辨。而且呢，就是看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它可能不是普通的青春爱情片啊。它的剧本是非常厉害的，曾经获得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等制作的等剧作的相关的荣誉。而导演呢，就用这种复古像素的艺术手法，加上现代的元素的相融合，打造出了一种独特质感的这个市井赛博美学，既有笑点又有存在命题的细腻的探讨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3: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一、二、三、四，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4: 一、二、三、四，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5: 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假象里吗？
6: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4: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0: 很欢乐的一首歌啊。那相信玩具总动员5也一定很好看啊。
1: 嗯，
0: 那其实呢最近还有很多热映的电影，比如说这个由冯小刚导演、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这个抓特务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
1: 嗯，这可是一部年代谍战群像戏啊，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那他讲的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呢？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呢，雷佳音所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现了胡歌所饰演的小学教员冯静波的身份可疑，怀疑他呢可能是潜伏的特务。为了抓住证据，肖大力呢直接搬到了冯静波楼下做起了邻居，而一盯就是半辈子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您挑这日子可凶闷了，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3: 我呀，
2: 嗯，
3: 照旧。
4: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啊？
5: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6: 波波，
7: 刷牙去。
4: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抓紧啊！
4: 房子好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
6: 再来关注到一则活动消息，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一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自治区图书馆等你来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11: 你过来呀、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1点，
0: 精彩不止一点点。
14: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是
14: 东西组合。
0: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14: 那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咱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是的，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哇，这是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啊，
1: 是
0: 来自于
1: 加油男孩组合、
0: 就是、
1: TFBOYS 组合，
0: 对啊、然后唱的这首歌叫做
1: 青春修炼手册
0: 啊，我以为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呢、
1: 就是、
0: 跟着我的节奏，
1: 就是青春修炼手册的、手势嘛，对吧
0: 对，就是当时还是真的是风靡一时啊。我们看看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声音乐课代表刘武双、北方狼、拌面爱加面、巧克力丁、巧克力丁啊，然后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随遇而安啊、这个眼里有星星的人、七秒记忆、四季安然还有梦一场这个小叶还有这个蓝宝石、玉兰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来听听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的语音哦。
2: 青春修炼手册。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玉兰回答的是王源，只回答了其中一个人啊。
1: 那两位歌声是不算数是吧？
0: 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今天的声乐课代表刘武双，恭喜你最快回答正确，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的电影票两张哦。
1: 是，说到 TFBOYS 这个组合，你看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虽然是以组合歌手的这个身份出道的，但是呢，近来也是在影视方面很有自己的这个成果、成就。
0: 对，
1: 那说到影视电影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最近上映的好多部好电影啊。
0: 那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电影都在与大家见面嘛哈、有一部呢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硬核动作片，叫做《绝密任务》啊。
1: 你看有卢靖姗、余文乐、蒋璐霞、余文文、屈晶晶。哎呀，这些这个优秀的演员阵容确实是非常的硬核啊。
0: 是啊，讲述的是12个女子啊。

0: 啊，反恐特战队临危受命，在12小时内要完成极限营救任务的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危机同步推进啊，全程高能。据说呢，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而总编剧王维呢，还有这个真实的一段经历，所以呢，整个他的影片的行动流程都是经过专业化校准的啊。
1: 嗯，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这是一次绝密行动，
3: 准备行动。
4: 收到，正文 DNA 清除，
3: 准备抢攻。
5: 生化的导弹加在密件上，袭击会场。
6: 敌人这边有50多名雇佣兵，
2: 你们只有12个小时，务必完成任务。
4: 我们必须胜利。
7: Ready!

0: 这部电影啊，叫做《绝密任务》，推荐大家看一看。刚才其实我们在上半段为大家推荐了暑期来临了哈，有很多适合孩子们的影片，比如说这个《玩具总动员5》，对吧？很期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有一部影片也是非常的经典，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大家念念不忘，那就是《大鱼海棠》了。《大鱼海棠》呢，今年啊，这个是他。据上一次的就是首映到今年已经10年了，所以这一次呢，6月19号它也开启了重映，为大家带来的是 IMAX 2D 的版本，而且呢还有一个全新的 Cinity 的放映版本。当然呢，要根据大家选择的影院，选择不同的影厅，有不同的放映技术，都能够这个超高清的，或者说更加有高清画质的这种呈现哈。所以这部《大鱼海棠》也是特别值得走进影院去重温的啊，
1: 真的太棒了。说到这个名字，想起这部电影就记得它经典的故事了。10年了，还能在大荧幕上看到春秋和鲲的故事。
0: 我以为是春秋冬夏呢。
1: 10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对吧？可以看到这些经典人物的故事重映，其实这情怀谁能顶得住呀？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重映的宣传片。
2: 你还记得我吗？
3: 等你回来。
2: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4: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0: 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
1: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会重新面对吗？
0: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互相都会认得出来。
2: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
3: 哇，听到的声音又让我重温了这个《大鱼海棠》的一些经典的片段啊。那如果没有来得及在当时看的朋友啊，都可以来重温一下。其实你想想算算看看啊，就是假如说现在你是30岁，那10年前是多少？20岁。就是你20岁看这部电影和30岁看这部电影的感觉应该是不同的啊。所以值得走进影院再次重温
4: 啊。现在都30岁了，我一直觉得你就是18岁啊。
3: 哦，那20往前推10年前。那是8岁，我可能还看不懂那部影片啊！
4: 哎呦天哪，人家说怪不得我们俩能搭档这么久，商业互吹。没有，开玩笑。这部电影是适合一看再看的啊。当然还有一部电影是值得关注的，叫做《魔方小姐》。
3: 哦，就是那个杨紫琼和刘昊然演的吗？
4: 对呀、啊，就是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饰演年过70的赵艳红，不愿意呢困在养老院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从零开始钻研魔方盲拧，一路是冲破年龄偏见。影片呢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哦，原型人物赵文英年过60，从零自学魔方，创下了60岁以上人群盲拧魔方的这个世界纪录。
3: 哇，真的是太励志了哈！这部影片呢，这个开启了上映，就是在7月3号啊，将会正式上映。主打一个告诉大家人生不设限，随时可重启的一个主题哈。那其实呢，这一次杨紫琼为了这个角色，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呢，她是长期早起去广场。超市去观察大概60-70岁的这个同龄的女性她们的言行举止，她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角色哈，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而且她说啊，每一次挑选剧本的时候，她说我都希望能够学到新的东西，这种敬业精神真的是让人敬佩啊。
4: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5: 小丽，查一下吴有为是谁。
6: WCC 世界魔方锦标赛冠军。
7: 你看你那时候多帅，跟 P 一的似的。你再看你现在，那跟个屁似的。哎，可不
5: 可不，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6: 不认识。
8: 赵艳红奶奶，翻墙代购。
9: 让开让开！
8: 组织众人饮酒。
9: 闭嘴！谁先复原谁拿钱。3、2、1，开干！
10: 脑袋里有点烟火。
11: 这么多钱吗？
9: 带上带上！
10: 别乱动人东西，放下。
5: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叫我，
12: 你给我一个未来。
10: 我24岁都没未来了，你能有什么未来啊？
5: 我能成，
13: 赚钱如日增，
11: 成就，
14: 准备好接受万人的敬仰了吗？
11: 你不想担心了？
10: 牛逼
14: ，King Master，
13: 敢干！
15: 你好慢啊！
16: 真正的对决开始，
17: 快不快？
11: 快！
13: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10: 你脾气太臭。
11: 我背了个破。
10: 顶妹啊，赚不赚钱？

0: 嗯，今天一口气推荐了这么多的影片，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类型呢？
1: 嗯，
0: 如果你是年轻人，喜欢脑洞大开的设定，那你可以看一看《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嗯，
0: 如果你是带着孩子全家出动，那《玩具总动员5》是首选了。另外，如果你是谍战迷，喜欢演技派的飙戏，那《抓特务》您是可以看一看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动作片的爱好者，想看硬核打斗，那《绝密任务》要安排上了。
1: 嗯，那如果说你想重温经典，感受东方美学，就看看《大鱼海棠》的重映版吧。总之呢，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场景，而且呢，或励志，或感动，获得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感受光影的魅力吧。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有朋友发来这样一个疑问，燃油车究竟是后驱更高级还是前驱更实在？其实网络上是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豪华车它都是后驱。其实这种印象啊从何而来呢？我们不禁要问，那又有哪些科学依据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这个话题跟您说一说。首先呢，这个后驱代表豪华这个标签啊，其实并不是汽车工业与生俱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汽车发展的早期啊，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前驱呢是因为结构复杂，反而是被视为是高科技。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要制造出能够同时承担包括转向驱动任务，而且能够保证耐久可靠的前轮，技术难度其实是相当之高的。所以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汽车制造商生产的都是后驱车，而能够成熟生产前驱车的厂家当时是寥寥无几的。那么后来制造商为什么又热衷于研发前驱车型呢？其实核心原因之一是为了控制成本。和后驱车相比起来啊，前驱它省去了一个贯穿车身的传动轴等等一整套复杂的一个传动装置，结构其实更简单了嘛。那更重要的是，那在车辆的比如说 NVH 性能，也就是什么减震降噪啊，还有一些这个舒适性方面，前驱车也是更容易处理。有研究论文就指出啊，由于前置后驱汽车的传动系统较长，震动和噪声问题会更突出，控制起来难度也会更大，成本更高。那这就像是什么呀，早期的老爷车

嘛，那如果说没有过硬的技术和材料来抑制传动轴的这个震动，那车内就会又颠簸又嘈杂。那因此呢，厂家想造好后驱车呢，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成本来优化 NVH。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用料更足、心思花的更多的后驱车逐渐就和高端什么豪华挂上钩了。那下面我们聊聊前驱和后驱在驾驶体验上的一些关键的差异啊。其实随着发动机性能的提升，一个叫做扭矩转向的问题，其实在前驱车上变得越来越明显。那这是什么呢？为什么呢？由于多数的前驱车发动机它是采用一个横置的布局，导致连接两侧车轮的这个左右半轴长度通常它不一致。那在小马力车型上其实影响不太大，但是呢，对于追求性能的大马力的车型来说，那深踩油门加速的时候啊，那不等长度的这个半轴会导致左右轮的扭矩它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车辆呢就很有可能产生自行向一侧跑偏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这是前驱结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物理局限。而在这个方面呢，后驱车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那么由于后轮是在驱动的嘛，驱动轮在后面嘛，它不会出现类似前驱车的一个加速跑偏的问题，而且呢，后驱布局能够更好的发挥车辆的性能。那为什么呢？因为车辆加速的时候，重心自然会向后移动，那么使得后轮获得更大的一个抓地力，从而呢，获得更强的一个牵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追求极致性能的超跑，甚至是对载重有要求的一个面包车，都是采用了后驱的形式嘛。除此之外呢，后驱其实对于提升车辆的操控和行驶的平稳性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一个公认的规律是什么呢？车子越接近前后50:50的这个理想重量的分配，开起来呢就越平稳。那传统燃油后驱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传动轴恰好可以沿着车身的纵向比较均匀的分布起来，那因此呢也就更容易实现这种均衡的一个配重比。而前驱车的发动机和驱动系统呢，主要是集中在前部，那车头呢往往会比较沉，那在激烈驾驶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转向不足的情况。那综上所述呢，后驱车和高级感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源于它结构导致了更高的一个制造成本，尤其是在提升舒适性，也就是 NVH 还有这个性能潜力，包括什么牵引力啊、配重方面。而前驱车它是在经济性和结构紧凑性上更具优势，那是现代普通家用车的一个主流选择。那有听众所问到的这个燃油车究竟是后驱更高级，前驱更实在，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今天节目当中要聊到的这台新车是鸿蒙智行尊界品牌刚刚正式发布的一款全新的超豪华车型，叫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那这款车啊，是在最近举办的尊界品牌盛典上是正式上市，官方公布的起售价是138.8万元，那是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可选，那两个版本的起售价是保持一致的，预计呢是在今年的8月底开始陆续的交付。在此之前啊，这个普通版的尊界 S800 上市已经有13个月了吧，那累计交付量已经达到了19000辆，也是连续9个月稳居国内百万豪车的一个销量冠军，是目前70万元以上价位段啊国产豪华轿车里边市场表现比较突出的一款车型。那么这次推出的叫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系列，也是尊界品牌面向超豪华细分市场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系列产品。外观设计方面啊，这款车是以天地人和为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首次也是推出了远山清代和旭日耀金两款专属的主题配色。那其中呢，远山清代的车漆是采用 7C5B 的喷涂工艺，那车身侧面配有一条长度是 4.5 米的金色腰线，那腰线的最窄处只有 0.5 毫米，那整体的加工精度是控制在正负 0.1 毫米，一直延伸到车门板的一个内侧。车辆的前轮呢是采用了双金环日耀的一个锻造工艺，经过10道的工序16个小时的打磨，车标、尾标、门槛等位置都是带有 Grand Design 系列的一个专属标识。内饰方面啊，全车是配备了18处的天然真木饰板，采用了细木镶嵌工艺，也是经过10多道的工序完成拼接，而且还提供龙、虎、马、牛4种不同的拼木的图案供用户选择。那方向盘呢，也是行业当中首款支持辅助驾驶监测的真木 HOD 感应方向盘。座椅部分呢是采用了双纹路手工编织工艺，旭日耀金版本的座椅的这个肩靠位置刺绣总针数达到27万针，那针距是控制在 0.35 毫米，用户呢还可以选择加价20万选装锦绣繁花主题套装，里面包含手工刺绣的星空顶、桑蚕丝靠枕等等的一些专属配置。在智能和驾驶的一些配置方面，这款车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那是基于 L3 加级别的智驾的一个架构开发，配备6激光雷达的矩阵，支持后续升级到 ADS6.0 版本。底盘呢是基于华为图灵龙形平台打造，搭载全站自研的800伏高压全主动悬架，单轮最大的举升力是12000牛，后轮转向角度为正负12度，最小转弯半径是5.05米。动力上，增程版系统总功率是635千瓦 ，CLTC 综合续航是1200公里，纯电版系统总功率是390千瓦 ，CLTC 续航是780公里。其实这款车的上市啊，也标志着咱们国产自主品牌在超豪华的轿车市场开始和传统海外的一些百万级豪车正面的开始竞争了。后续它的市场表现，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下面的时间我们盘点一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领克首款旅行车领克07 GT 开启了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是16.58到18.58万元，另外还同步推出了拥有专属外观内饰设计的时间限量版，限量是1007台，指导价是20.88万元。作为

领克07 MP 的一个延伸车型，新车的前脸下包围导流槽造型啊，比三厢版的更为激进。车身侧面配备了无框车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的大尺寸车顶扰流板，还有配合贯穿式 LED 尾灯和扩散器的造型的后保险杠，让整车的运动气息啊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车内搭载的是 10.2 英寸的全液晶的一个仪表， 15.4 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 95 英寸的超画幅的 ARHUD 的三连屏的一个联动组合，内置 Link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系统。那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全系是标配了激光雷达，支持千里浩瀚 H5 或者是 H7 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搭载 EMP 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加三档的 DHT 变速箱组成。两驱版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00公里，四驱版的是170公里。今年一到五月，国内乘用车的终端上险累计量是705.5万辆，同比下滑了18.1%。全国仅13座城市实现累计销量同比的正增长，五月销量环比增长9.4%，市场呈现逐步恢复的态势。今年累计销量仍在承压，重点城市依靠新能源优势扛住了压力。从一到五月累计销量来看，各大城市梯队分布较为明显，一线及新一线重点城市销量表现稳定，占据销量榜单的前列。其中呢，成都以21.14万辆的累计销量大幅的领跑全国，上海、北京分别以20.19万辆和18.19万辆位列第二、第三名，第四到第十名分别是广州、杭州、郑州、重庆、苏州、深圳、武汉。Top 十城市累计销量均在12万辆以上。通过数据来看，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越高的城市，车市的市场表现越稳健。上海一到五月累计同比下滑3.6%，佛山降幅仅有1.44%，远低于行业同比下滑的平均值18.1%。反观传统汽车产业，重振收缩明显，武汉累计同比下滑24.9%，西安下滑27.7%。沈阳下滑21.62%，三大城市跌幅均在20%以上，整体呈现出燃油车市场依赖度越高，城市销量同比降幅越大的特征。微信平台有朋友咨询150,000想买一台合资的新能源车，那最近其实有不少朋友问到这样一个话题，因为这个区间也是很多朋友所咨询到的。我们不聊过去的一些参数啊，就从一个老车主换车的一个实际体验出发，来聊聊这台车为什么在这个级别当中比较推荐啊。核心其实两个字啊，实在。那最近这台车在行业之内，其实大家关注度也是都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台东风日产的 NX8。 其实选家用车啊，空间肯定是一个最硬的道理。这台车的轴距是2917毫米，在同级当中啊，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你仔细的试驾完或者是看完这台车之后，你会比较让你震惊和满意的是后排纯平的地板，还有一个760毫米的一个膝部空间。比如说你周末带着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啊，他们肯定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后排坐着宽敞舒展不憋屈啊。后备箱呢有773升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你要放下全家的行李啊，完全没有问题。还是那种比较下沉式的一个储物格，包括什么小孩的玩具啊、吃的呀、什么老人用的呀，都能够分开整理，很实用的啊。再说说配置方面，那可能很多人可能选车都和小洛一样啊，最怕是为了某一个功能被迫上了顶配。但是这台车就算是你买它的主力的 MAX 版本，那比如说前后座椅的加热、通风、
按摩，还有双 15.6 英寸的大屏，还有呢一套带激光雷达的一个高阶辅助驾驶都给配齐了。那这个辅助驾驶呢，在高速和环路堵车的时候的确是能够大大的缓解疲劳，而且呢感应是非常成熟的，介入不生硬，用着也会让您更加放心。其实很多人说怎么选，其实现在来看啊，就是现在它的这台车有很多个版本。

那比较推荐的是什么呢？纯电650 MAX 啊，这个版本的话，如果说您家是安了充电桩的，平时主要是市区开，那 CLTC 的官方标称了650公里的续航，一般一周是足够用了，而且这台车是支持800伏的超快充，比如说你在商场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几百公里的续航，没旅程焦虑。那很多说我家里没有充电桩，或者我经常跑长途，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增程的310 MAX 版本啊，它是有310公里的纯电续航，平时呢如果说你是在市区的话，你可以当一个代步车来开，一样是非常省钱的。如果说你是需要跑长途的这样一个时候呢，1450公里的综合续航，还有一个很低的亏电油耗，不用总担心到处找充电桩啊，心里也是很踏实的。那其实车其实是一个服务的工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做到让全家人舒服，用起来经济省心，其实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刚才讲到这台车，一个是大空间啊，因为家用车空间永远都是刚需啊，尤其是老人小孩后排挤一点，腿伸不开，全程出门都难受啊。那这台车呢是一个大五座，不是那种现在都说是大五座，但实际上来讲，很多那种伪五座的车型不少，这台车不是。车身的轴距是2917毫米，得房率也很高，实际的乘坐空间也是特别的宽裕。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大满配，因为现在很多合资车入门的配置都为了拉低价格整的比较的寒酸，比较抠门啊。你要想舒适配置，加钱上高配，但是呢这台车是入门就比较厚道，对吧？刚才我们所说的两款 MAX 版本是直接拉满了全部的使用配置，你不用后期加钱啊，再花钱啊，再改装啊，对吧？那么麻烦。而且这台车车内搭载的是 15.6 英寸的一个大屏，有两个啊，那搭配了尼桑 OS 2.0 的一个车机系统，操作是非常简单流畅的，那家里长辈也能够轻松的上手。而且这台车是全系标配了40个座椅按摩的点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调节、记忆功能，可以说是一键全部配齐，一年四季坐着都是非常舒服的。那总结一下吧，就是这台车为什么个人觉得在这样一个区间试了这么多，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呢？就是其实我们家用买车，咱们不用盲目的低配省钱这个理念是错的，那也不用盲目的追顶配我多花一些钱上顶配，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根据您的实际需求，如果说你更多的是需要纯电650 MAX更需要增程，偶尔跑跑长途，对吧？对吧？像这种的话，就是增程310 MAX 配置是刚好够用的。那续航呢，适配家用、空间、舒适、安全。其实在这台车当中，给人感觉是全都是尽量拉满的。那如果说是15万级合资家用新能源 SUV 的话，您的需求是这个，你不妨去试一下，试驾一下。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嘛，这台东风日产的 NX8。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根据奔驰官方推出的消息啊，全新纯电 GLC SUV 呢将会在7月8号正式上市。那该车此前公布了 34.9 万元的预售价，那作为换代车型呢，新车是配备发光格栅、全新的星辉灯组以及奔驰史上最大的 MBUX 超联屏，同时呢搭载了可以独立调节透明度的全景天幕，进一步强化了豪华和科技感。在尺寸方面，车长4933毫米，轴距加长到了3027毫米，提供五座六座可选。在智能化方面，该车是基于 MBOS 架构打造的，搭载了和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城区级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国城区高速场景的使用。后续呢，还将通过 OTA 实现车位到车位等等的功能，配合800伏的高压快充 ，CLTC 续航超过700公里，以及源自 S 级的后轮主动转向。全新纯电 GLC 啊，几乎是把能堆的 buff 全都叠上了。那这台车市场表现怎么样？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启劲 GT7 正式上市，五款配置的价格区间是20.99到32.99万元，新车长度超过了5米，轴距达到了3米，定位为中大型列装车。外观部分，封闭式的前脸配备了造型别致的启劲柠檬大灯，可以选装为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车身侧面采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的水切、无边框的车门，车尾的全球首创 ADS 瀑布式蓝灯支持迎宾展翼、驻车呼吸、光影谢幕等多种定制。

场景动效。车内搭载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窄条幅式的8.88英寸的液晶仪表，88英寸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并且配备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6，首发的全新一代鸿蒙座舱的智能助理，通过模糊语音指令即可完成导航、控车、点餐等操作。辅助驾驶方面，支持华为乾坤智驾 L3 级的架构，搭载一颗双光路的华为的图像级896线激光雷达，动力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大续航，纯电可以达到900公里，支持最大的6C 超充。东风奕派 M8 公布了19.98万元起的起售价、预售价。新车是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的首款车型，搭载包括了乾坤智驾 ADS 5 Pro、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乾坤车控、乾坤车云、惊奇通信、华为 Sound 在内的华为乾坤六件套。外观方面，前脸配备了贯穿式 LED 灯组、封闭式的格栅，车身侧面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中大型 SUV 的结构，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贯穿式尾灯的两侧主体呈现出点阵式的像素光源设计，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车内配备16.1英寸的 3K 华为智慧中控屏、悬浮式液晶仪表以及5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座椅采用6座布局，二排提供独立的头等舱座椅，后排还配备了17.3英寸的 3K 后排屏以及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等等。续航部分，纯电版基于800伏平台 ，CLTC 续航里程600公里。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增程混动系统，纯电续航300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北京时间的15:09，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啊。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有没有发现被绑在闷热的运动鞋单鞋里边的双脚真的是需要解放。其实凉鞋变成了最近的主角，那然而选择一双合适的凉鞋绝非只是看颜值这么简单，其实踩坑的经历比比皆是啊。穿一次就束之高阁的爆款啊，磨脚硌脚的这个血泪教训，还有硬底走的时间长带来的酸痛啊，还有呢挥之不去的闷汗与异味。选对凉鞋啊，不仅仅是选一件时髦的单品啊，更是为双脚寻找一整夏的舒适和自由。那今天呢，我们就拨开外表，直击本质啊，为您系统的梳理，从核心原则、材质甄别到场景匹配、脚型适配的全攻略，让您的每一步都走得清爽自在，不踩雷。关于选凉鞋，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有几个选择夏季凉鞋的一个原则啊，就是首先尺码合脚它不等于版型合脚，有的人脚宽，有的人脚瘦啊，还有高足弓啊等等各有需求，买之前呢必须认清自身的脚型，其次呢是材质为本，夏季脚部容易出汗啊，亲肤透气的优质天然材质，比如说头层牛皮啊、亚麻，其实是舒适的关键。劣质塑料或者是覆膜材质，它其实是捂脚神器，后患无穷。再次呢，就是鞋底有讲究，寻求支撑柔韧当中的中庸之道。那过硬，它的平底它伤脚掌；过软呢，这个厚底它卸力不稳，它伤脚踝。带轻微的足弓支撑，厚度适中的鞋底能够分散压力嘛。最后呢，拒绝万金油，按需购置，场景细分。没有一双鞋能够通勤、户外、居家、海滩全场景胜任的。那精准定位，咱们需要使用的80%以上的高频使用场景，那才能够买的聪明，用的更长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跟男同胞们讲讲夏季里，其实鞋柜当中啊，也需要几双衬脚的好鞋。那不要觉得凉鞋随便穿穿就行了，其实这里面同样要讲究一些适配场景。最常用到的就是商务休闲风格的凉鞋，那这种时候啊，凉鞋要又能兼顾体面，也能够兼顾舒适。比如见个不那么正式的客户，或者是周末和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穿，那这类鞋的核心就是低调和质感。首先呢，选颜色最经典的黑、棕、灰、卡其，干干净净的，别搞什么花花绿绿的什么装饰啊。那这类鞋的核心就是低调和质感嘛。其次是面料，哑光的真皮或者是好的 PU 皮都比亮面的塑料看起来有档次的多。那后者呢容易显廉价，鞋底厚度呢在2到3厘米是最合适的，既挺拔又舒服，整个鞋子的设计要简洁，最好呢就1-2条搭扣，千万不要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饰。第二类就是纯休闲的凉拖，咱们去菜市场啊，去海边沙滩啊，跟孩子一起出去玩，这边马上放假了，包括甚至咱们楼下遛弯，主打一个随便穿脱，穿出去不拘束。买这种鞋呢最重要的关注两点，第一是材质好的，是这个防水好洗的 EVA 或者是橡胶啊，软橡胶是最常用啊，湿了擦擦干就好了。第二点，必须有防滑的花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如果说您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经常要去户外徒步，长时间走路，那就考虑专业的运动凉鞋了。这类鞋一般不会用很多个绑带啊，或者是魔术贴把脚牢牢的固定住，包裹感很好，走路不晃，鞋底呢通常又厚实又有弹性，是为了减震和走复杂路面的。鞋面也得是透气速干的网面或者是打孔材质。那最后帮男士们排除几个选品雷区啊，首先避开那些鞋底超厚的什么松糕鞋啊，穿上人显得笨重拖沓。第二的就是拒绝闪闪发光的那种塑料啊，或者是花式的装饰。第三的是鞋底薄的只剩一层胶皮的拖鞋，走路各脚还打滑。记住这几点啊，避开油腻和尴尬，清爽过一下。

我们继续来聊聊凉鞋。接下来这个板块跟大家说说女士的选购指南。女士们选择的款式很多，但是千万要注意，千万不要陷在这个美丽刑具的坑里啊。首先呢，上班通勤需要一些正式感啊，推荐线条简洁的一字带凉鞋啊，方头的一些低跟鞋，鞋子本身要足够柔软，那跟高最高最好在3厘米以内，颜色基础颜色黑白米裸色比较好。其次罗马凉鞋精致的细带款或者是草编鞋其实也都很百搭，但是需要特别注意那些鞋带过细鞋床过窄的鞋，它们往

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您如果想去，您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报名。另外一个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您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您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报名。咱们在图书馆等您来读。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
2: 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2: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直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优选百分百，咱们继续来聊聊凉鞋的选择。各位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就算尺码你选对了，也有可能会磨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看对脚型。宽脚掌、脚胖的朋友优先要选择方头或者是圆头啊，鞋楦啊宽松的款型，尽量选择魔术贴或者是多搭扣能够调节松紧的款式。那高脚杯人群呢，那些鞋面开口特别浅没有调节空间的款式就要小心了，应该挑鞋面本身弹力好的或者带有可调节搭扣的款式。扁平足或者是低足弓的朋友坚决避免啊，绝对平底而且支撑性为零的鞋啊，需要找一些带有一些足弓支撑的鞋底韧而有力的鞋。那鞋底带2到4厘米的跟度，可以帮助有效的分散足底的压力。那如果说瘦脚窄脚的朋友正好相反，要避开那些鞋床过宽不跟脚的鞋，不然走路的时候会拖沓不稳。选择带有一定包裹魔术贴啊，能收紧的一些款式。

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我们继续来聊聊凉鞋的选择啊，给大家一个省心的一个价位参考啊，也是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如果说预算是100块之内，可以选择帆布啊、草编这类休闲款，它主打的是透气和凉快。那100到300块钱呢，是最主流的区间，能够买到优质的 PU 啊，设计得体的基础款，日常通勤休闲都够用。300块以上呢，您就可以考虑真皮或者是专业的功能款，鞋型啊等等都会更不错。还有就是要特别提示一下，养护啊，就是真皮鞋别沾水，别暴晒，脏了用软布擦。PU 和 EVA 鞋呢，不要放在高温的车里，那沾了油污及时清理。草编鞋啊，这个或者是帆布鞋，湿了就阴干，千万别放在太阳下面暴晒。一双鞋好好打理，穿个两三个夏天都没问题。

其实除了选鞋，还有几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穿鞋小细节，能够让你的脚更舒服。新鞋买回来啊，不要直接穿门出去暴走啊，先在家里穿十几分钟，让材质慢慢的软化，也试试哪个位置有点磨脚，提前调整一下鞋带的松紧，避免第二天出门磨出泡。那穿了一段时间的鞋，记得低头看看鞋底的花纹，如果已经磨平了，防滑性呢其实就会大打折扣。下雨天或者走瓷砖路特别容易滑倒，该换咱就得换。条件允许的话，不要连续好几天穿同一双鞋子，轮换着穿，既能让鞋子里面的湿气散干净，也能让脚的受力点换一换，不容易累嘛。

了，今天咱们从选鞋的核心原则、材质分辨到男女不同场景的选法，再到按脚型挑鞋、日常养护和健康穿鞋的小技巧，把夏日凉鞋的选购干货应该都给您尽量的讲透了。选凉鞋这件事儿啊，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核心的就一句话：先把脚伺候舒服了，再去考虑好不好看、搭不搭衣服。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你少踩几个坑，选到那双穿一整个夏天都舒服的凉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1，最后一首优选好歌，祝你这个夏天每一步都走得清爽自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929，嘻嘻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叫做《再见小时候》啊，好像对于我跟张文来说呢，距离小时候的时间是有点长了啊，尤其是张文，提到小时候三个字，估计自己的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都是啷啷个够之前的一些事情啊。
1: 啊，我觉得也没有啊，就像在昨天。
0: 就像在昨天，是不是啊？那昨天你都干啥了吗？
1: 昨天我过六一儿童节嘛。
0: 所以说你就一天，人家是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你是地上一日，地上一个月啊。今天刚好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你昨天过的六一儿童节，
1: 对，
0: 是
1: 的啊。
0: 挺好
1: 的，就觉得真的是，哎呀，童年啊，真的是太漫长了，怎么都走不过去，好像一直在童年里，真的想感受一把当大人的感觉。
0: 不过大人和孩子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对一些事物的后怕感，大人呢可能就稍微的好一点。比方说小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些事情做了之后，就是那种害怕爸妈发现的那种劲儿啊，就让你自己就可能就一晚上你都睡不着觉。直到这个事情过去很多年之后，你再想起来觉得好像当年这件事情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张文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比如说哪件事情你做完之后，那天把你吓得，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一直都处于那种提心吊胆的状态，
0: 天天都提心吊胆，
1: 经常
0: 人家就是把别人打了呀，或者说骑摩托车骑坏，你是一边骑上摩托车骑一边打人，暴力摩托那种。
1: 这样子，我觉得我会不会就不？现在你应该不会跟我坐在一起了啊。
0: 那做了什么事儿？就是做完之后挺后怕的，就是觉得害怕爸爸妈妈发现那种感觉。
1: 你先让我说，我觉得我说两天两夜都说不完，其实啊。
0: 说一个就是最一下子就浮现出来的，
1: 一下子浮现出来的，捡帽子。
0: 捡帽子
1: 啊！新买了一个帽子，特别漂亮
0: 啊！
1: 然后我当时看那个唐吉诃德的那个动画片，他的那个就是应该是他的那个马夫还是是什么，反正就是他的帽子上有个豁，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买回来新帽子剪了个豁，
0: 是那种就鸭舌帽吗？还
1: 是
0: 那种
1: 毛线帽子剪了个豁？
0: 把你还
1: 炒烂烂的那样子啊！
0: 那最
1: 后
0: 被发现没有？
1: 被发现了，家里人就很生气，说你这个娃咋不知道爱惜东西？
0: 最后来缝上没有？
1: 没缝嘛，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然后我妈就原谅我了，说这也算一种创意吧。
0: 哎，那样子之后你还能不能戴了？
1: 我也没戴嘛。
0: 你也没戴是不是啊？
1: 就也戴呢，也戴呢，就是自己剪完也觉得不好看，其实
0: 就没有他那个画面当中浮现的那么好。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是一顶红帽子，画面是那种做旧的那种帽子。
0: 哎，没错啊，就是生活中呢，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事情，你做完之后挺后怕的，害怕父母发现，或者说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呢，怎么睡都睡不好啊。今天呢，想跟大家伙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问问各位，有没有就哪些你小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完之后特别。

0: 害怕给父母说的。
1: 哎，郭嘉，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没有这种事情吧？
0: 我这样的事情特别多
1: 啊。
0: 反正就比方说，就拆东西，拆完装不上了
1: 啊，
0: 就这种感觉。我们家那时候就是有个随身听嘛，我姐的，我那天手长了，我就把它拆掉了。拆掉就装不上，装不上咋办呢？
1: 而且最主要是姐姐的，姐姐是属于这种血脉压制。
0: 装不上了咋办？因为那是我爸给他买的嘛，啊，就装不上了咋办呢？最后，我就直接连那些零件片面散散的从我们家窗户上扔哈气了，就直接。
1: 那最后呢？发现没有？
0: 就我不知道呀，我就啥都不知道啊，就害怕发现，就所有人找。
1: 你为啥害怕？你姐会不会揍你？小时候，
0: 揍倒还好，主要就是
1: 真的，你姐小时候没有揍过你？
0: 没咋揍过。然后主要就是害怕，就是最后知道是我拆掉的，然后，这个又知道我扔掉了。然后因为我们家楼就是楼下啊，这个一楼是一个那种就是也没啥人，但是有这么一个有一块空地嘛。嗯，我扔完
1: 到现在也不知道，
0: 到现在。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我扔完之后，我每天啊，我都要头伸到那个窗户那看一下那个随身听，因为我知道扔到哪了，我就害怕呢，就是他哪天我爸就是我们家人就一哎，随身听不在那儿呢吗？然后就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反正你也都想好了，就是咋都不知道，
0: 咋都不知道嘛。
1: 最后也不知道，
0: 这叫消失的随身听是不是啊？
1: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姐还挺好的，是不是因为你爸妈护着你，所以你姐不敢揍你？
0: 其实就是也不是经常在用了，关键就是就是也不是经常在用了，可能是
1: 一开始听 CD 的时候你才把它拆掉，
0: 十天半个月用上那么一次，然后呢我就把它就拆掉。
1: 你姐心里面想，把我丢了，我也不敢让爸妈知道。
0: 那他知道还在家放呢呀所以说就这也是我就特别害，我每天我跟你说实话真的就要在窗户上看一眼那随身听，
1: 我觉得你也应该
0: 把它剪掉，
1: 你也应该庆幸当时没有各种短视频平台现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好多那样姐姐收拾弟弟，弟弟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姐姐矮矮的那样子上去就是一颗篓子一勾肩，我把弟吓得再大了都害怕呢那样。
0: 就所以说呢，就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小时候应该有都有这样的经历吧。今天的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稍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留言，这首歌叫做《回到未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问问大家伙儿啊，就是对于大家伙儿来说，小的时候有没有做完哪些事情之后特别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就是大的小的都可以啊，一起来回忆一下。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做过，就是看完电视之后呢，赶紧给那电视散热。就是上面又是敷这个凉毛巾啊，又是拿扇子给它扇，就特别害怕呢。就是爸妈回来之后呢，一摸电视热热的，就知道你今天在家呢没有好好学习，在那就看电视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啊，就好像就算是看电视，爸妈也不会把你咋样吧，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现在好像就是看手机了，就你让娃看电视，娃也不一定愿意看。现在就是，
0: 就如果说比较小点的，放个动画片干个啥，娃应该还是挺愿意看的。但是如果说你给个手机，那娃肯定更爱玩，就是吧？反正只要不坐到桌子上看书写字啊，我觉得娃应该都挺高兴的啊。我们在这个时间也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小袁的朋友，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就是在家里头刻那个桌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啥手工课，每次看那种木匠都觉得特好玩，就拿美工刀刻那个我们家写字桌那个桌边，把桌边全部刻的那样子坑坑洼洼、呲呲牙牙的。好好的被打了一顿，然后当时为了掩盖这件事情，还用那个墨汁把它稍微染了一下，希望家里没看出来，但是确实是盖不住了。
0: 哦呦，那你就成了那个抖音上那种能够就是修门的呀，修桌子，用方便面修门修桌子那种人啊。我估计那些人肯定小的时候就是被家里面这个父母吓的，就是怎么样刻完之后怎么样修好啊。老邓是这样来说的，说小的时候在院子里头，这爸不让下来玩，自己在院子里玩，玩的每一秒都提心吊胆，就害怕突然门口闪现一个父亲的身影啊。然后呢，只要感觉有一个人一点一点像我爸，我就撒上腿我就往房子跑。那种提心吊胆玩的感觉真是又过瘾又刺激又紧张啊。
1: 很多事情有了克制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就好像给你带来的那个快乐就加倍了。
0: 对，
1: 因为你珍惜，如果每天让你玩你爸也不在家，你就想爸你啥时候回来，我不想玩，我玩够了，你快回来撒。
0: 但是那时候就是院子几个小朋友和到一块玩，就虽然说不知道玩个啥，但是你还别说，还真的就贼好玩，就不想回去，大家伙在一起不管干啥都高兴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是的啊。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叫小砖啊，他说这个小的时候有一次第一次抽烟嘛，被院子娃带的。
0: 哎呦，这个不应该啊。
1: 然后我身上有烟味，其实我都难受的不行了，回家以后还不敢说，害怕闻出来，太害怕了。你也应该害怕，我觉得
0: 就是他们可能不是真的抽，就是好奇心，谁把爸爸的烟拿出来几个吧，
1: 对，
0: 模仿的。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很多家长一个道理，
1: 对，
0: 就是你做的很多事情孩子都是看到的。
1: 你不要给孩子树立这种不好的榜样。
0: 是啊。达达是这样来说的，说小时候啊跟我们班同学结拜啊，在他们家喝他爸的二锅头，一人喝了三杯，然后回去我走到路上都是颤颤巍巍的啊。

0: 压力啊，就是特别害怕爸爸回来看到我，知道我喝酒的笑我。最后我硬是把门锁上，睡了一天。我爸敲门就说睡觉了啊，就睡了一天。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被我妈发现了，因为打开门一身的酒气，那时候我才7岁啊。那这还是那个，就是孩子会模仿嘛，是不是、那结拜喝酒那什么呢，电视上看的嘛，对不对啊？
1: 是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阿珂，他说这个小的时候特别好奇妈妈的化妆品，但是妈妈不让我用，说你一个小孩子不要用这些。但是放假的时候，有时候我妈不在，我就把她的那个抽屉偷偷打开，把口红抹上，腮红打上，眉毛画的嘿嘿的样子啊。此时此刻照着镜子，觉得自己美极了，就害怕听着楼道里，就害怕家里人一个钥匙门打开把我第一个正着。
0: 一边画一边说呢，还用这么好的化妆品？
1: 为啥这个小孩演得不像小孩，说这种莫名其妙的怪话啊？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一首歌《青春再见》送给各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5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望。

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小时候有没有做完什么样的事儿之后呢，特别害怕被父母知道啊？有没有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趁早，他是这样来说的，说。小的时候，如果说对于我的话呢，那我应该最紧张的就是在学校调皮要被请家长。当我听到老师说要把我家长叫来的时候，那天我都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了。他说这三个字对我的杀伤力太大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反正回请完家长回来之后，也肯定是难免少不了挨一顿打啊。但是现在想想。因为请家长的那些理由感觉好像都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理由。
1: 嗯，
0: 老师无非就是说调皮的说话了，这个什么东西没带了啊。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就怎么说呢，就是提心吊胆的程度就会稍微小一点。为什么？因为现在什么家校通呀，又是钉钉呀什么的，都在一个群里面呢。孩子如果说你有什么表现，老师第一时间都不用告诉你要请你家长，自己就跟家长就直接沟通了
1: 啊。
0: 有的事情你还想隐瞒呢，你回家之后呢，你妈就已经开始问你了，说今天在学校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省去了一个让自己担忧的过程，我觉得。
1: 哎，是的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笑傲江湖，他说小时候一天吃三顿饭挨五顿打的日子，
0: 嗯，
1: 没谁经历过吧？你经历过没？
0: 吃三顿饭挨五顿打
1: 啊？
0: 咱们你是？你应该是这样子，就早上你妈让你吃饭，你不吃，先打了一顿啊，然后呢，你硬是硬上头皮吃了，你妈说你不是不吃嘛，然后又把你打了一顿啊，中午让你吃你不吃，然后又把你打了一顿 啊，
1: 那就六顿呀，
0: 然后晚上吃完了，然后呢，你又悄悄又吃了啊，然后你妈说你不是不吃嘛，又把你打了一顿，然后下午你自己主动悄悄的把碗拿上开始吃，你妈说谁让你吃的，又把你打了一顿。
1: 你是这样说，人家说了说小到收音机、计算机、座机、电话，大到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全都拆过他。
0: 也都是拆东西嘛，男孩好像基本上都是拆东西
1: 啊。
0: 还有婷儿是说了说，跟小伙伴出去玩，晚晚的回家特别害怕，
1: 嗯，
0: 被父母揍。玩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
1: 啊。
0: 女孩我觉得可能都这样吧，是不是？你像一个女孩。年纪轻轻的，那如果说稍微晚点，天黑之前没回来，那父母得多着急，是吧？那时候又不像现在能有个电话手表呀、定个位呀。
1: 但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最担惊受怕的一个星期，
0: 就是你玩去了吗？
1: 对，我就是那天就是上，哎，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高一还是高二，谎称我们什么地理小组出去那样子什么活动。
0: 哦，你胆子也太大了、
1: 然后周六的时候就去，我们三个女孩就在其中一个女孩家里就玩，就没回家，人家里不让夜不归宿嘛。
0: 哎呦！
1: 但是就我们三观特别好，就不想在一块燃着。你知道，刚好那女孩她妈那段时间不在家，她周末他们家还没人，我们三个在他们家 ，OK， 弄弄头发，化化妆，照照镜子，宣宣花，哎，怪押韵的是吧？然后就其实也啥没干，然后。就那一个星期我们家电话响的时候，我都担心我这个事情暴露了，你知道吗？电话一响，我的心就揪起来，就看我爸那边接电话。不是的，不是的。后来就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妈就去学校找嘛，
0: 嗯，
1: 就说没有地理小组学习这个事情。
0: 哎，真找了啊？
1: 真找了。然后
0: 那你们在谁家住呢？
1: 就在另外一个女孩，我们三个女孩嘛。
0: 直接给爸妈说到那个女儿家
1: 不让嘛？不让，不让夜不归宿，就必须要回家，就不行嘛。
0: 你就晚上扎一坨，然后呢，悄悄的再回去玩，玩完早上早早再过来再扎一坨。
1: 那开家门关家门，家里人哪能听见？肯定能听见啊！
0: 你那样子，你家几楼？
1: 五楼，跳下去。
0: 五楼的话，你可以
1: 上床边撸下去。
0: 就五楼确实还有点高啊。
1: 然后你听我说完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又担心，你知道吧？因为就他妈已经知道他那天是咋回事，他回去已经挨了一顿胖揍了，你知道？然后就办，我那时候有的时候在我自己家住，有时候在我奶奶家住，然后就有一天他给我打那个 BB 机，然后就说你在哪呢？我就给他回，他就哭的那样子说，我妈妈揍我一顿，我跑出来了。
0: 不行，我要告诉你爸妈，让你爸妈揍你的，不能光揍我。
1: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但我又觉得他就好朋友嘛，我说那你就来我家吧，来我奶奶家，然后来的时候。哦，秋衣领子也撕了， 然后说坐到出租车上，司机都没收他钱，
0: 嗯，
1: 说他太可怜了，然后在我们家待了一会儿，他妈又把他给蹬走了又，
0: 哎，
1: 我当时特别害怕，然后就害怕他妈给我爸打电话，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就到了星期六的时候，然后果然这个电话还是来了
0: 啊，
1: 啊，
0: 然后
1: 我爸接完电话以后一直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嘛，就
0: 你爸
1: 没说话，
0: 沉默不语，
1: 沉默不语，心特别难受，
0: 只是一味的在想怎么收拾你
1: 啊，啊，对，
0: 啊，
1: 我说爸你先那个啥，我出去拽会儿，我爸说
0: 用左手打吧，用右手打吧，当然我们稍后时间再来听首歌吧，
1: 来啊，
0: 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伙的消息了。

0: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一起互动的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小的时候有没有做完什么这样的事儿之后呢，特别害怕被爸妈发现啊？还有很多听友继续留言了啊。这个涛涛是说了，说小时候浪费粮食，特别害怕被爸妈发现，拿上家里面的面啊啥在那儿，自己在那儿假装 DIY 的货啊。最后呢弄完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丢了，然后呢这个就特别害怕被爸妈发现啊。如果家里发现面少了一点啊，或者说案板上有一些残渣的话呢，那天估计也少不了一顿打。就孩子们玩啥东西可能就觉得什么新奇什么玩啊。小鸭是说了，说那必须是点火呀，玩火的时候特别害怕被爸妈发现
1: 啊，
0: 尤其是在家里面
1: 裤子爸妈就发现了，你觉得是玩火了
0: 啊？尤其是在家里面玩火。
1: 哦，
0: 我有一次家里玩火，差点把家里面。
1: 你在家里玩过火没有？
0: 那必须玩过呀。
1: 我也玩过。
0: 哪个孩子没有在家玩过火？
1: 肯定有吧，我觉得还是。
0: 来继续看大伙信息。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修然啊，这位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缸鱼，然后我就觉得大海的海水应该是蓝色

0: 的，所以偷偷的把钢笔墨水往里滴了几滴，然后那个水哦，没想到变得那么蓝了，我太害怕吧。
1: 那个鱼跳起来说呢，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是不是啊？
0: 然后说那个后来还是被发现了，当时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就在鱼缸面前晃来晃去，倒着鱼缸不让他看、最后我爸说咋了，你往里放啥了，一把邓洛林拽过来以后一看就赶紧把水换掉，说不然鱼全得死啊、
1: 估计那时候鱼应该该喝的都喝上了
0: 那些鱼也算是有文化对吧，一肚子墨水
1: 啊、
0: 人家鱼都是有文化的，
1: 没必要是钢笔墨吧看看时间也是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不管小时候做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长大之后回想起来确实也都是童年美好的回忆嘛。
0: 哎，是的啊。
1: 但是如果咱们现在有孩子的话，也要教导孩子什么样的是安全第一位啊。
0: 是的，
1: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在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啦。

0: 5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5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法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终于敏锐地发现了时常在修理铺角落内如毒箭般射来的目光，他来自一个年轻人，却没有年轻人的那份热情、豪爽和慷慨。终于不动声色，在每天的生活中照旧该吃吃该喝喝，与众人谈笑谈论本职工作，完全不顾背后的恶毒目光和日渐一日的愤怒。凭此终于已经断定他是一个没有胸怀、极度损人利己的小人。这种人即使他做了一些貌似助人的行为，其背后图谋的一定都是更大的个人利益。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也无法通知村主人，因为嫉妒他的年轻人在这群原住民中混得还不错。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对让你感到内心舒适的人来说就如同一张废纸。历代的汉奸与特务都是这样方如鱼得水，终于有一天给整个族群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他们眼中，只有切切实实握在手心的个人利益，没有道义、良心和禁区。这种人又往往是最危险的投机者，当腐败的力量登峰造极时，便跪倒其下，转手攻击进步者，而新生力量突飞猛进，在赢得整个群体的认可之际，又忽然变得思想非常进步，转头先觉者旗下，回首就对自己跪拜的东西就是一刀。他们在各种风波中能求得自保，隐秘在时代最阴暗的夹缝中，神不知鬼不觉，却暗暗地夺走了许多人的幸福，化为自己赖以生养的心血。修理铺已出现等离子切割刀这种几乎可以猎刃任何物质的工具，这多亏了萨米尔从荒野中带回的那些杀人机器残骸。科技的力量让开荒工作的进展大大超乎了村主任的预期，在原本还是搬运建筑用料的时间段内，就已经盖起了第一栋半地下结构的房子。这地下部分是仲宇的主意，对空袭的威胁不可不防。仲宇在村主任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个青年对此看在眼里。曾有几次村主任想将仲宇调到管理部门做自己的助手，都被他婉拒了。
2: 管人的活儿我干不来，还是让我在老本行谋得一乐吧。
1: 此话博得了村主任高度的评价，使得他逢人便说。仲宇在村民中的威望似乎更高了，佩服的人多，上门求学技术、求助解决设备问题的也多。而正如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的那种现象，当一个人誉满天下，必会伴着傍满天下。因他人的嫉妒，因伤害了某些南郭先生的利益，那个青年还是胆小不敢做什么，仲宇的日子也就如常一样平静。或许他在等待以小火助燃烧到巨树的一股东风。新居住区的房屋设计成地表只留一层，屋顶涂成与周围树丛一样的颜色，主体建筑往地下扩展，规模虽然不大，却显然比旧区的规划要好不少，让人们不断追问谁将分到那里的房子。
2: 最麻烦的就是分配，谁都觉得自己贡献大，从心底谁都不让谁，怎么分呢？吃力不讨好的活谁干呢？最后还是要轮到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0: 村主任跟仲宇闲谈的时候抱怨着。31栋新屋散在树丛中，似彼此不一，却又相距不远，与旧村既有地上明路，也有地下暗道连接。算上地下，这批房子共计74套，每套50到70平方米，可住300口人。村主任左思右虑，一晚上列出了第一张名单，上面大都是所住地理位置较不安全，房屋破损严重，对村里贡献较大，老幼病残者居多的家庭。这张纸一贴出，小村的舆论暗潮迅速涌动起来。
1: 凭什么没有我？明明我比那个谁做的多得多。他一定是送礼了。
2: 哼，村主任不是那种人。
1: 哼，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说说啊，一对老不死病不死的，把房子给他们干什么？这么好的房子，更应该让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住。
0: 大胆谈论者直言不满时，旁边便往往少有应允者，估计是怕丢人，被人说太自私吧。然而他们的心底大概确实也是这么不满的。那些进入第一张名单的家庭，有些心里沾沾自喜，仿佛好东西马上就要到手似的，有些变得畏畏缩缩，整日担忧他人的眼光，连跟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变得低声下气。听人谈论自己时非常警觉，大概是在想方设法从话中听出话来，虽然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这个意思。当晚萨米尔就将两个孩子叫到了一起。你们要记住，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人，活着就要活得顶天立地，不要心下阴暗，互相猜忌，彼此不真诚，为了那点小利益而你争我抢，表面祝贺，背后啧啧，丑陋的人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抢和贪会让人坠入魔道，毁了整个团体。村主任助理开始四下搜集大家的反馈信息，他们采用的方式有点特别，除了上门询问外，还搞了偷听。
1: 结果不太理想啊，分歧这么大，这些人明着说一套，背后想一套，隔墙有耳确实起了效果，可苦了你们呐。
0: 村主任翻阅着汇总的文字材料对助理说，
1: 这更像是人性的调查呀，看着让人心痛，这些年他们脑子里还是这些观念。
3: 要不干脆您定吧，别管他们的那些烂念头，以您的威望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0: 血气方刚的助理说，
1: 胡闹，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岂不是谁都能干我这活了，头脑简单你又吃大亏的。
0: 思索一夜无果，村主任在第二天一早就敲开了仲宇的门，想找他聊一聊，看看他有没有意见。
1: 找我？哼，我一不在管理层，二是外来户，找我商量那可能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的。
0: 仲宇摇头说，
1: 你们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们这里地方小，闭塞落后，哪里还能找出你们这样的人，就算给我个面子吧，拜托了。
0: 仲宇看着比自己大20多岁的老人来向自己求教，叹了口气，也就应允了。他对名单上的那些家庭不够了解，就查看助手带来的反馈材料，边看嘴角边渐渐翘起。
3: 怎么，有办法了？
0: 村主任很高兴。
1: 不，没有，这些人真可笑。
3: 这
0: 村主任的激动一下子落空了。
1: 哼，世界都这副德行了，还想着自家多分半桶米的屁事。哎呀，我小时候村民就是如此，我的父辈祖辈那些人跟我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观念的进步速度还不如修理铺的工具，没生命的玩意儿进步很快，有生命的人却在原地踏步，那有什么办法？
0: 老先生，
3: 哎，
1: 我奉劝你的话可能不大好听。
3: 你请说，不要顾虑，我洗耳恭听。
0: 仲宇放下材料，眉头微锁，笑容霎时烟消云散。
1: 就这个情况，以你现在的治理方法，你不在之日就是村子走向末日之时啊。
3: 啊，
1: 这个好比猴群，这个比喻似乎不太恰当啊，请见谅。猴王走失或死亡之后，必会乱成一锅粥，倒是身体强壮的德高望重的猴王在世的时候还有序得多。
3: 我明白，你继续说。
1: 人跟猴子比，自然并非全无进步，我想却也有相似之处。只要这些人跳不出小我利益，也看不到世界危机现状和村子未来的长远发展，命运就不会脱离猴群般的可笑结局。
3: 哎，你说的话没错呀，可是有点太遥远，所以对不住了，我说话直接了啊，对现在的他们没用，这么多代人都改不了，我又不是神人，自然不敢像让他们脱胎换骨，还是先把名单弄出来吧，这样实在点。
1: 既然如此，你不如这样。
0: 仲宇的嘴角再次露出一丝皎洁的笑容，他提笔在名单上删改了一下，将对这种分配最有意见的人写了上去，换掉那些他们反感的家庭，递给孙主任，让他尽快张贴。
3: 这太简单了吧？
0: 孙主任疑惑。
1: 简单，或许比复杂有效。这个只是草稿，同样是供大家提意见。老先生，听我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结果一定会很有意思。
0: 阳光越过街对面的屋顶，透窗而入，将村民唤醒，工作的人渐渐多起来。仲宇顾虑村主任的器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就明劝他离去。村主任很通情达理，表达了感谢，推开门消失在阳台走廊的楼梯处。然而修理铺中的那个年轻人还是察觉到了这一切，将村主任赞许的神色咬牙切齿地看在眼里。第二批名单产生了舆论波动，比第一波竟然大得多，自然那些曾经有异议者不说话了，甚至对外摆出一副受宠若惊，希望村主任再三思量的嘴脸，而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要将名额保存下来，例如给那些对这个名单有异议的村民们送点小恩小惠，名目大多是我被选上了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器重，怎么也对得起大家伙儿，请笑纳。被划掉的家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四处散步，他们一定用了伎俩才上了第二榜。村民因这事儿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的无非是上榜者和与上榜者沾亲带故的家庭，为的是自家从中捞取点利益；反对的则是原因各异，有的出于嫉妒，有的出于愤恨自家落榜，有的出于想通过反对在乱中得到好处，还有的纯粹是起哄。第二份调查材料送来的时候，孙主任看完脸色铁青，晚上跑到了仲宇住处找他商量。
3: 气死我了。
0: 孙主任把材料摔在了桌子上。
1: 意料之中，不必愤怒。这倒是把村里人潜藏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0: 仲宇依旧是那般不紧不慢的模样，摇着轮椅缓缓地捏起那叠纸，一张张地查看，越看他脸上的笑容越是强烈。
3: 哎呀，你还笑，我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
1: 光看这些报告，出第三批名单的困难显然要增加许多，他们暗地里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似乎到了什么招都敢使的程度，人的格调和尊严在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面前屁都不值吧。
3: 你说怎么办？
0: 孙主任似乎隐隐地对仲宇的这种做法有点不满。
1: 老人家，
0: 仲宇放下材料， 食指扣在一起，

0: 支撑下巴看着窗外的夜色。我觉得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不仅是房子问题，连村民自身素质低劣导致的许多麻烦都能迅速得到解决了，那你这个地方彻底脱胎换骨
1: 啊。
0: 村主任真的摸不着头脑了。不要害怕斗争，他指着那叠纸，即使你勉强把房子分了，一团和气就万事大吉了吗？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
1: 哎呀，你又说这些。
0: 在我看来，下一步你得狠一点。
1: 你说吧。
0: 搭建舞台，让那些心底极端恶劣的人跳出来，让他们尽情表演。你还要帮着他们，让他们充分吐出心底的伪善、自私和贪婪。
1: 你的意思是，
0: 通过现有的两份材料，你应该能判得出第二张名单中这样的家庭是哪些，利用早晨的例行大会将这些人叫上去表扬一番，让他们发言。看吧，那时他们的表情、动作还有说的话一定好笑得很，底下的人互相一传，那些知道他们底细和嫉妒他们的人必定会将真相散布出去。用不了多久，这帮被你请上台的家伙就会在村民中臭不可闻，那时房子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分配到他们的手里了。要知道，这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顾人格、操守和他人的幸福，唯一能制住他们的就是众口的评价。此事一决，接下来你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找机会把这些最恶劣的人管制起来。别担心，风已经放出去，你抓他们也好，处罚他们也好，别人不会反感，也不敢有什么意见。其二，继续在分配新房的事情上煽风点火，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上钩，设计陷阱，让那份贪婪给他们自身带来苦果。
1: 你这也太狠毒了吧。
0: 狠毒吗？我看不这样教训教训，对好人和村子贻害无穷。老先生，你想没想过你死之后村子会怎么样？你辛苦大半辈子经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远的不说，单就这修理车间，用不了多久就会给他们瓜分一空了。村主任不再插话，终于看得出这句话似乎说到了他的心坎上。然而风烛残年的老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或许你也清楚，现在的你只是自欺欺人的让自己不要直面这个问题。按照那套约定俗成的管理方法，干完这一生就算了结任务。
1: 对。
0: 接下来呢，你看那些自小就被大人拖着去干活，终将继承他们父辈一切习惯思维的小孩，不错，他们会继承那些记忆，然而也会继承那些恶习和卑劣之心，最后重蹈覆辙的继承他们父辈的命运。你去世之后，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驾驭，这些长大的孩子就会毁了村落，站这里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然后走向民不聊生的局面。众女似乎略有疲惫，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打起精神继续谈话。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会毁灭自己，那你就得让他们明白，这比你知道他们干这活干那活重要的多。
1: 哎，你说怎么办吧，我会认真思考你的意见。
0: 好，接着我方才的建议，当第一波人被处理之后，第二波人必会不如前者那般恶劣，你的处理方式要随之改变，不要同样抓捕和惩罚，而是开一场开诚布公的大会，与这些人辩论。
1: 什么？辩论什么呀？
0: 他们那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做法，脑子里从无集体的观念，只想着在这里获得利益的做法，明一套好好先生，暗一套卑鄙小人的伎俩，这些辩题

0: 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样一前一后，一重一轻，一武一文相结合，整个村落的风气就会有不小的改观。那个时候你再分房子，压力和阻力就会小上许多。将上榜者的上榜理由公布出来，谁不服就让他来说。放心，像这次明不说话，暗搞阴谋的人自然就没了。
1: 谁来辩论呢？
0: 村主任的脸色显得苍老许多。仲宇本想继续说下去，却欲言又止。提议或许不错，然而对实施者的魄力和胆识要求也显而易见，工作量也极大，甚至会对自身安全有或大或小的威胁。他似乎意识到这是摧残一个辛苦了一生的老人剩下的那点生命。老人坐在椅子上，盯着桌面两沓材料发呆。萨米尔等人刚来时的那份自信魄力似乎烟消云散，心底的怯懦悄悄地浮上脸庞。
2: 全球法语科幻新影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打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好，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带。
3: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4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毒草。

0: 作部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见老先生为难，终于叹了一口气。老先生，既然如此，这计划就废掉它吧。村主任缓缓地抬起头，把屋子分给你认为最需要的人，那些一不缺房子二不缺粮的家伙们，就让他们私下矮说说去。这应该是大家意见相对最少的分配方法，况且现在谁能够动摇你的威信啊？
2: 那些做出贡献但分不到的人呢？
1: 从仓库调配点别的东西给他们安抚一下。
2: 好吧。
1: 见村主任同意，终于背过脸去，将桌上的材料收拾整齐，转身递给他。时钟已指向了11点，整个村子已沉浸在梦乡之中。送走村主任后，终于关上门独自抽烟。夜空被乌云遮蔽，大地仿佛被扣在硕大无比的锅里，让人沉闷。关掉手边的荧灯，小屋内只有烟头的光忽明忽暗。夜路漫长，压得村民们喘不过气来，而人心底的那份黑暗压得整个人类和他们的未来命运喘不过气来。哼，他不屑地发出一声，不知是对村主任，是对村民，还是对自己。住在村东那些更容易被怪物骚扰的家庭和无儿无女的孤老家庭上了最终一榜。搬新家的那天，有人欢喜，有人忧愁，有人思索，有人愤怒。村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当回事儿。然而对某个人而言，东风终于来了。妒忌中雨的修理铺青年在民众之中悄悄地散步，这决定是中雨的意思，村主任都听他的。尤其是像那些对这个分配结果不满的人，甚至说出了村主任在清晨和深夜无人之时跑去咨询中雨的事情。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聪明的青年没有对修理铺的人说及此事，终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让仲宇还蒙在鼓里。事后第四天，卡车前轮不知何故在刚开动时被地上突然出现的钉子扎破。第七天，仲宇乘着小电梯回二楼房间的时候，脚链突然断裂，客箱重重地摔下，震击得他五脏沸腾，若不是升得不高，恐怕就要因此受伤了。第十二天，席良在出门购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撂倒抢了。第十四天，他们的门口被喷了漆，涂得一塌糊涂。这一切四人看在眼里，多数人不明所以，以为是小孩子调皮捣蛋，仲宇却渐渐地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然而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该吃吃，该工作工作，不露声色地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气得那个青年暗地里非常的憋闷。仲宇也渐渐地猜出是他在背后捣鬼。
3: 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1: 席良和华莲补好坏掉的轮胎，出门时搭伴而行，走人多的大路，将门板刮干净。有人问仲宇，他就笑了笑，全当一乐。
3: 压抑吧，愤怒吧，如果不觉悟，就让你的嫉妒心继续膨胀，最后毁了你自己。
1: 他想着，然而事情依旧出了岔子。第17天夜里，与席良外出狩猎杀人机器并放飞气球的萨米尔被几个黑影偷偷的跟踪。萨米尔的气球还剩三四个就全部放完了，他选的都是风速时宜、风向不同的夜晚，以扩大气球飞行的分散程度。狩猎多在前半晚，而放飞工作留在后半晚。那一天云层稀疏，满月的周围有一圈光晕，暧昧的光照耀着大地，让人丧失警惕。萨米尔如常以往地把车开到村外，在荒郊野地之中找个隐蔽点停下，取出涂满迷彩又沾着泥沙和枯枝的衣服穿上，端起猎枪匍匐在阴影中，静静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0: 齐良预先在1公里外设置好一个巴掌大的信号发生器，按下掌心的遥控开关，让这东西发出类似人的声音，用老方法诱捕敌人上钩，再一枪击杀。他们呼吸细微，一动不动，紧盯着夜视望远镜，却不知有几个黑影一样呼吸细微，一动不动，与远处的影中借着月光紧盯着他们。1个小时，2个小时，他们似乎不耐烦了，今日的等待一无所获。而后半夜已至，他们便只得悄悄起身。西凉叹了口气，按下电钮关闭发报机，环顾四周，见没有危险，小跑着取回。萨米尔站起身，活动久僵酸痛的臂膀，走回车厢前，拉开门，从中拽出了一个方囊。过来，帮我拿下。萨米尔把方囊递给了西凉，回到车内，取出灭火器瓶一样的设备，将水灌入，打开电源开关，设备的出管口开始不断流淌出氢气流。他将一端与西凉手中的方囊对接，方囊渐渐地充鼓起来。
1: 好，可以了，把气口塞上。
0: 西凉将出气管拔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胶棒，塞在了方囊的出气口，左手拽着，右手接过萨米尔递来的绳子，一圈圈将气口扎紧，然后取过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发报机激活，绑在绳子上。
1: 好，松手吧。
0: 气球迅速升空，顺着温润的东南季风朝西北飘去，在月光明亮的夜空中煞是惹眼。那几个躲在树后跟踪他们的黑影不知何故慌慌张张地离去。第二天凌晨，当萨米尔的卡车在东方天空微微发白之际开回来时，一群埋伏许久的保安员扛着重武器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把他们逮捕。这一天的例行大会氛围不同寻常，东南风似乎增强了不少，吹得村民衣衫乱摆，村主任的脸色青紫，眉头拧成一团，枯干的手中攒着什么东西，台下的村民手中也攒着一张。萨米尔和席良被绳索牢牢捆死，又被胶布贴住了嘴，被装在小车上拉了过来。村民们纷纷让开一条路，仇视着看着两个人。有些小孩捡起石子朝他们头上扔，强壮的萨米尔一边躲一边思索着到底发生了什么，转眼看见仲宇和华莲同样被五花大绑堵着嘴，在台子旁边被7、8个保安员看守。萨米尔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几个保安员把他们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席亮的身体猛地一挺，踹到了他们的身上。保安员回手一巴掌重重地扇在席梁脸上，霎时红透。被绑在轮椅上的仲宇看到这一幕，冷静的双目瞬间爆出一道凶光，直直地射向打人者。
2: 动什么手？
0: 村主任对自己的下属粗暴的行为很不高兴。他们四个人背靠背地堆在一起，然后给手中的枪咔嚓一下上了膛，态度严肃。萨米尔睁大双眼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夜之间的巨变。
3: 大家安静，安静，都别说话了。
0: 村主任伸出双手平复嘈杂的人群。
3: 今天还是例行集会，说一点让人不太高兴的事情。
0: 他转头看了四个人一眼。
3: 各位，你们无不是为村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仲宇先生。对不住了，现在似乎有些事情要弄清一下，先忍耐，等事情搞明白了，我们再做定夺不迟。今天大家聚到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件我们无法容忍的怪事。你们手中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一张，不知是谁塞进我家门上的，但上面的东西我们却必须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0: 他手中那张纸上竟赫然印着月光下的萨米尔和西凉放飞着自己名字的气球的场景，四个人霎时惊呆了。
3: 我们当他们是朋友，所以希望他们也真心拿我们当朋友，不要带给我们危险，是不是？
4: 对，没错。
0: 村民高呼，
3: 现在我们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干什么？明明是去采集灵剑，竟然背着我们搞这种东西，想暴露我们吗？想让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机器人找到我们吗？
4: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
2: 叛徒，叛徒！
0: 在呼喊的人群中，众宇分明看见喊得最起劲的人就是那几个在分配新房的问题上意见最大的人。修理铺们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的青年在人堆的角落里却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笑着。村主任平伸出双手，不断地做着下压的动作，好不容易才平息了村民的喊叫声。
3: 但事情的真相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调查，搞清楚状况，以免冤枉了好人。
0: 他转看了一眼萨米尔，又回过头来，
3: 今天上午我们就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弄清楚，先从他们身边的工作者开始。修理铺的人都站出来。
0: 几个人或主动或被人推着涌上台。
3: 你们几个都说说，这张照片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3: 别害怕，谁也不会暗算你们。
0: 有的修理工朝边上努了努嘴，意思是不方便说。村主任于是派人将萨米尔等人转移到后台，又塞住他们的耳朵。
3: 说吧，一五一十，详细点，别疏漏，记住，要讲真话。
0: 他们仍然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直到村主任点名。
3: 你先说。
0: 他指着看上去最老实的人。
5: 我不知道啊，那照片上的人。
0: 他想糊弄过去。不管最后真相如何，是萨米尔四人有问题，还是这张照片有问题，最后自己都不会吃亏。
3: 那你说，从右到左，挨个给我讲。
0: 第二个人有点傻里傻气，似乎胆量已比别人大些。他看了一会儿照片，恍然大悟地喊出来：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人群中一阵骚动，
2: 很清晰呀，这个人不就是萨米尔吗？那个小的叫席良，那个会飞的东西就是萨米尔的做的啊，对，就是他做的。原来他做这个是干这事儿啊。
4: 你看，是真的，
2: 他们就是来害我们的，害我们的。
0: 村主任尽力保持克制，平复现场的骚乱，示意那个修理工继续说下去。
2: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3: 好，下一个接着说。
0: 有了出头鸟之后，几个修理工似乎一下子放开了许多，神情不再那般畏畏缩缩，连腰板也直了起来。
4: 啊，我想对，是像他说的那样，这个气球一样的东西好像就是萨米尔一直做的，可是他们说要用这个口袋装东西啊。下面吊着的小机器是众宇做的。
0: 另一个修理工插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若惊雷扎在了村主任的心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很器重连重大决策也要找他商量的人会做出对村子不利的事情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要以此暴露村庄？自己身边还有谁可以相信？村主任眼前微微一黑，脚下晃了几下，他勉力坚持住，继续询问。
3: 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合伙起来想害死我们，等机器人屠杀之后再占有我们的一切。
0: 冷静沉着的声音循循吐来，并不大，却分外的震耳。前面的人群不禁用手捂住了嘴巴，一脸惊恐的连连后退。村主任转过头去，看见说话的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年轻修理工，平头黑眼圈。
3: 你也是修理铺的，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看到的知道的都讲出来，记住，要讲真话，真话。
0: 青年人似乎微微瞪了村主任一眼。
3: 有一天早上，
4: 我看到仲宇在天未亮时就在门口等卡车回来，那时村里人都没起床，我尿急去厕所，刚要推开修理铺的门，就听到他们在门口谈话。仲宇还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青年人咳嗽一声，仿佛在清理嗓子，还说狩猎只是幌子，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后面我就听不清了。
0: 村主任的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2: 你确认你说的都是真的？
4: 确凿无疑。
0: 台下的村民炸开了锅，不少人喊着要冲上台，要对四个人动手。村主任连忙吩咐保安拦住举着各种农用工具的村民，
2: 都给我站住，站住，事情没弄清楚，谁敢给我动手？
4: 而且
0: 青年突然插了一句，
2: 而且什么？
4: 焦急的村主任转过头来，而且我也看到你在深夜和清晨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抱着文件似的东西偷偷去仲宇那里谈论些什么，然后满心欢喜地走出来，似乎是讨论分配西边开荒处的新房子的事情。
0: 村民惊呼，
6: 村主任，你背叛我们，
4: 向着外来人，
6: 不是好东西，叛徒，叛徒。
0: 手拉手的保安组成的人墙被突然涌上的村民冲开，村主任分明地看到那些平日里在村里劳动态度最差、惹事生非最多、焚房事件中闹得最凶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和亲属带着锋利的工具就要冲上来，一边对着后台的四个人，一边对着自己。那一刻他的脑海中似乎一片空白，后悔当初没有听仲宇的建议，又仿佛认为四个人确实要加害村民，又仿佛怀疑刚刚说话的青年和那些冲上来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局面失控，有的保安员竟被踩在了村民脚下，站在村主任身边的助理高喊着
4: 退回去，
0: 却无济于事，似乎就要控斗扳机，开始一场自相残杀。昨夜的月晕仿佛是一场不安的预示，今早的风吹得越发激烈，飞沙走石击打在村民的身上，让人几乎睁不开眼，不得不用手捂住口鼻遮挡眼睛。天空中传来一阵阵的巨响，顺着疾风一路向北横扫整个小村庄，倒下的保安员被涌上的人群践踏而过，后者举着刀、铁锹、木棍抽到前面，村主任身边的助理空斗扳机，子弹直击在高高举起的武器上，震得村民手臂发麻。
2: 都给我站住，你们疯了吗？
4: 让开，我们要杀掉这些害人的家伙。
0: 村主任助理被人出其不意的扑倒夺走了武器，村主任连连后退，脑中一片空白，血压节节攀升，他感到一阵眩晕，脚底不稳，栽倒在台上。巨响持续，外围的村民被怪声吸引转过头去，涌上台的池蟹村民也被突如其来的尖叫镇住，纷纷往身后看，只见天空中掠来一架巨大的老式飞机，竟然越来越低，几乎要刮到底下的房屋，径直朝这边冲来。村民见状慌忙地朝两侧狂奔，方才气势汹汹的池蟹村民也连滚带爬的几下抬举落荒而逃。飞机的起落架缓缓地打开，几乎就要贴到一幢三层的楼顶，然而机体竟从上空平平地掠过，缓缓地滑回空中。抱头鼠窜的村民见飞机远去，纷纷转头观看。村主任从昏昏然中渐渐地醒来，一股剧痛从腔内血管中传出，脑动脉破裂，他更坐起了半身，颓然倒下，四肢抽搐，不再说话，双目满是血丝。身旁传来的双脚落地的巨响，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中东风格的粗布薄衫，腰间绑着一柄硕长的闪着银白色光泽的利刃，平伸双臂，怀中还有一个人。风渐渐大了起来，吹得躲在远处屋檐下的村民看不清，只能模糊地看见漆黑如墨的短发和他怀中被风吹起的银白发丝。
4: 你是谁？有人喝道。
0: 然而那个人并不回答，也未转身，只是松开双手，从怀中走出一个比他略低两头的少女，同样穿着粗布的衣衫。他们忽然朝后台走去，一跃而下。
7: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8: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刚才听到的是张小葵演唱的金风玉蝶。金风玉露呢，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愿你在今天也有一场美好的相遇。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是杰克然。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啊，您想要有哪些歌曲在节目当中想要听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说一说。那我们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了。当然在回家路上或者是行驶在路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些路况的刷新，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即时的路况。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街角的晚风，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杰克然。距离晚高峰呢，目前还有不到5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现场为你融合，来锁定《潮更新疆》。这里会有热情与电音碰撞的快乐星球，跟着我们的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给各位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新诠释之后呢，会赋予不同的一些情感哈，比如说像班顿兄弟用他们标志性那种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曲也是注入了全新的质感，那种粗粝当中蕴含着那种温柔，厚重里又透着那种怀念哈，把这样的一首歌唱的是如此的深情。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班顿兄弟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来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2: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是8: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那此刻呢，距离晚高峰还有3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我们来关注到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团结路是从金应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大湾北路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的红山路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有一个缓慢行驶的状态，那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哈来进行点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茶语，他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唱了30多年了，依然是无数人当中心目当中的一个最柔软的那句告白。那么今天就要把这首翻唱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大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年气象，北京时间的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三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5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00-18:00、0:00-4:01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朝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三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超更新疆畅游电影世界》，我是杰克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心情来进行推荐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北京时间的是8:41，第二次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距离晚高峰呢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部分路段的拥堵变化也是有了一些调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出现了车辆排队，从大湾北路是从大湾北路呢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此刻的水磨沟路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红山路是从土坞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加入到了拥堵榜的这个道路呢还有永顺街辅路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此刻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还有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的榜单当中，那还有哪些路况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那么好听的歌曲继续为大家送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是这首《福》。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准时准点的我们就出现了啊！每天呢，在下班的路上呢，特别希望就是能够用我们的能量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但是你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就是我有点害怕了。
1: 害怕什么？
0: 我觉得我在节目里啊，就是那种不要太燥。说话不要太快，不要太急，不要太咋呼，因为我感觉我害怕，就大家听到我的那个声音啊，就是那种燥热的感觉，就一下蹭蹭蹭蹭蹭又上起来了，就不能把我的热情带来的太多。
1: 哎呀，有所保留了，
0: 一定要保留住，我害怕就是真的热到大家。
1: 但我觉得你是多虑了，
0: 真的吗？
1: 巩西也说了，来自己看，7:02了，迟到了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是希望我们能够热情饱满的主持这档节目的。
0: 那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就这样摇起你的车窗，把你的空调调得凉凉的，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再一次喊话。

0: 看一下好吗？就
1: 你总是碰到不开空调的司机师傅。
0: 这次开了，这次他开了，
1: 但是不多，
0: 很微弱，真的很微弱。我当时啊，就是他开着空调，我也不好意思开窗户。然后呢，我就感觉啊，他开着空调，我淌着汗。然后我还询问了一下，我说：“师傅，您的空调是打开了是吗？”师傅说：“开着呢，然后凉凉的。
1: ”很有礼貌，
0: 对，我就想，哎，既然师傅这么有礼貌，那就算了，我也不说什么了。
1: 而且还说的凉凉的，让你无言以对，
0: 对
1: 吧？
0: 对啊，然后我只能觉得，哎，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啊，我确实有点怕热啊，确实太怕热了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夏天嘛，这两天的天气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希望大家呢，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哦，
1: 降温啊，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工作啊，比方说喝个绿豆汤啊什么的。
0: 哎，没错
1: 啊，要及时补充水分啊啊，或者是在您喝的这个茶水里头稍微放一点盐，这样
0: 的
1: 话盐分也会适当的补充一下，因为出汗太多了，盐分也会就脱水嘛。
0: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也是个好的建议啊，就是夏天嘛，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当然呢，照顾好自己之余，哎，再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热络的这个轩轩花聊聊天儿，哎，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你看，我想的啊，XL 估计也是空调开的不会太大那样的一位朋友
0: 啊，
1: 他说我空调把我冻的腱鞘炎都犯了。
0: XL， 你那个有没有那个？跑滴滴的业务，
1: 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不会怎么开空调了吧。
0: 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个空调啊，把握好度，你也不能开得太冷，是不是？
1: 对，
0: 不
1: 舒服。
0: 对，咱也不能开到那个25度以上，是吧？也不合适，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找一个那个中和的这个温度啊。然后纬度信息就说了，说哇，今天确实啊，感觉好热，好热，好热，我都快被烤化了啊。
1: 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也比较喜欢那种出汗的感觉啊，但是就是在室内啊，有凉快的空调，我们坐一坐，聊聊天，或者在车里啊聊聊天，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感受啊。
0: 是啊，要问杰克杨和甜甜为什么这么爱上班？哎，那是因为单位里有空调蹭，是吧？啊，我们就爱单位的空调，自己家的都不稀得开，对吧？啊，我们就爱到单位来蹭空调啊，
1: 是不稀得开呢，还是不舍得开呢？
0: 不舍得开啊，一点不舍得开啊，咱就是要到单位来蹭单位的空调啊。
1: 可能这会儿就是不怎么开车里空调的朋友就会说，爹爹你也真的是太双标了，让我不开空调，你自己家里边不是不开吗？抠门的呀，这丫头。
0: 那我坐到你车上不就想蹭一下你车上的空调吗？这都不让人蹭啊，真的是。但是啊，就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整体还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啊。那么也希望咱们这个在一线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哎，因为呢，可能这个工作的环境相对来说会比较热一些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暑，就是一定要给自己降温避暑。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觉得夏天，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这个误区，就会觉得夏天啊这么热，就哪也不要去了啊，就躺在家里躺下啊，
1: 就完全不要动，是吧？
0: 对啊，但是其实反而夏天，如果说你动起来的话，你的那个运动量和消耗量是巨大的
1: 啊。是的，
0: 对啊，
1: 我觉得运动完之后哈，能够冲一个也不能说凉水澡吧，就至少冲个澡，
0: 温水澡，
1: 能够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运动有关系的。
0: 是，
1: 就是在不考虑任何的一个前提下，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一些运动项目？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
0: 就你最想尝试的一个运动项目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脉动后吴彦祖说，甜甜，我这带语音控制的要多少自己喊啊，人家早说呀，可是这司机师傅他那车上控制不了啊，是不是？早知道如果说真是那种语音控制的，我就直接喊了啊，把空调给我调到多少多少，是不是？
1: 你应该这样子，就是卖动货的吴彦祖，他的空调如果可以语音控制的话，你应该叫小吴把空调调到21度，
0: 对，他会我在啊，我在，好的，就这种，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Pan 说，我给你们供暖呀，房子里面不热可以找我啊。
1: 那就是冬天的业务了，
0: 对，冬天再说
1: 啊。记得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们留一下，冬天确实需要这个业务
0: 啊。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90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今天说运动啊，他说我最喜欢游泳，夏天游泳绝对不能少。对，夏天游泳确实不能少，凉快呀，是不是？
1: 对，尤其是夏天游泳的时候就觉得舒服，然后清清爽爽的。
0: 对，
1: 有了很大的消耗，吃饭也香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卫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不考虑任何吗？那我就去学网球
1: 啊。 啊、
0: 确实，网球还是一项挺费钱的项目的，
1: 没有尝试过，但确实看上去比较高端一些。刚才说的这个，你刚才说是比较高端的运动，是在设备上比较花钱，是不是？
0: 哪个比较高端的运动？
1: 网球
0: 啊，网球，因为你要找教练啊。其实网球是它的学习成本跟你后期投入的成本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装备来说是不便宜的啊。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小健啊，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不考虑任何，尤其是不考虑颜面的话，我想尝试一下公园里头撞树。
0: 不考虑颜面，你这样，你撞树的时候，请带一个脸基尼，你带着脸基尼撞，好不好？然后，
1: 我就想问一下，你准备认领公园里的哪棵树？我在旁边也认领一棵，我们俩一起撞，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显得特别奇怪，
0: 这树还显得很平衡。
1: 对。我觉得
0: 一边一个，一左一右，是不是？
1: 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觉得啊，这年轻人撞树了，还好奇怪呀，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然后张通说：“好嗨哟，免费蒸桑拿。”我一看他车那个温度哎，40度。天哪，张通，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是前段时间就是我们送到这个演唱会去的一位非常幸运的听众啊。咱们这么大的这个幸运你都占上了，你稍微空调钱就不要省了，好不好？好不好？哎呀，
1: 我还以为你要问现场那天啥情况
0: 啊？
1: 有没有？
0: 现场应该很热烈吧？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很嗨的啊。就是咱们这么大的幸运呢，咱就匀点给生活里，好不好？咱那个空调你能不能给我开起来？我看这40度，我现在我都有点那个浑身发热。
1: 是是
0: 对，真的是啊。天哪，就是夏天嘛，还是不要太那个啥，太为难自己啊。
1: 就是男人也记得爱自己，好吗？
0: 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束光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我不考虑任何的话，我想尝试的一项运动呢是滑板。我觉得真的好酷啊。
0: 哦，我看到耀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如果不考虑任何的情况的话，他说我想去开飞机，算不算运动？
1: 这个、
0: 开飞机好像没咋动呀，是吧？开飞机我感觉你没怎么动起来呀，你只是飞机在动呀，你自己没怎么动呀。
1: 不算运动吧？
0: 对，我们说的是运动啊。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开划船机，对吧？你可以开椭圆机你可以开跑步机，但是飞机好像真的还不太行，是吧？
1: 之前听朋友说过，学直升飞机就是飞上去难，降落真的就是飞上去容易，但是降落
0: 会比较
1: 难，
0: 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啊。
1: 看到我们的 AK47，好久不见，
0: 我们来听一下 AK， 你好，嗨。
2: Hello， 我又来了，又超没有来看你们了，都好的了嘛，真是的，把你们吵得不行嘞，杰哥，佳佳，包括那个团长还没短信吗？来，因为他的声音了，
0: 杰哥，佳佳，这样想
1: 我
0: 们呢，我
1: 估计团长在的话。
0: 哎，咋了？
1: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AK47 有没有那种就是听到过人声音那种感觉啊？可能很快也会返聘的啊，我们再等待一下，
0: 马上就返聘回来了，好不好啊？咱们那个离退休休息一段时间就返聘回来了啊，
1: 先让他去潇洒潇洒。
0: 对，咱们静待佳音啊，就是咱们在这他那个休息潇洒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干扰他，好不好？天哪！
1: 我跟你讲 ，AK47 就是男人一张嘴骗人的鬼，这话。真的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怎么说？
1: 他都一个月没有出现了，至少一个月没有出现，把你们
0: 想
1: 的，哎，想我们也不能，应该是天天来啊，
0: 张嘴就来呢，他的想念张嘴就来，是不是啊？哎，真的，我也发现了，我觉得他现在能编出什么理由呢？只能说。这一个多月可能没开车
1: 啊，要么就出差去了
0: 啊，走路呢，天天走路呢，
1: 对，走路也不影响听我们节目呀。
0: 手机那个啥了，手机也那个坏掉了
1: 啊，哎，
0: 然后也那个，反正就我看你编吧，啊，好吧，我们帮你，反正也编了一些啊，
1: 看你自己来能编读多少啊。
0: 对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0: 说如果不考虑别的原因，我只想尝试一下打高尔夫，而且我得练习一下酱香型的笑声啊，要不然别人容易把我当成球童呢。

0: 哎，等一下，我特别好奇啊，各位朋友们，
1: 我刚
0: 因为咱也没打过高尔夫，就是酱香型的笑声是出现在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是吗？
1: 就是那个
2: 笑
1: 声
2: 是显得比较有钱，是不是？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是这样吗？
2: 我试试啊，
0: 啊，那个酱香型的，你走一个笑声。我感觉这跟那个就是干了三碗那种感觉，酱香型的来 XL， 你给上一个酱香型的笑声，我们听一下。
1: 我看你现在练习的程度是啥样子的啊？如果说你练习的哎确实不错了，这个高尔夫确实可以尝试了，要不然你球童就当定了。
0: 对，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杰克然和甜甜在节目里的这种笑，可能就必然球童了，是不是啊？也没有什么那种特别稳重的感觉啊，反正感觉那样子赖不兮兮的。没事啊，就是咱们也打个样 XL 啊。然后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啊， Memory 也有说，他说呢，如果不考虑任何，他说我最想学的一项运动，哇，他说的是跳高，哎，
1: 哦，为什么呢？我就很好奇
0: 跳高，哎，我也很好奇，因为我感觉跳高在我看来我觉得有点难度系数。
1: 我没有尝试过跳高，但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要跳远，就那个立定跳远，我是满分选手，谢谢。
0: 真的
1: 真的，
0: 你的
1: 时候真的很轻盈，我跟你说
0: 你太厉害了，你的运动真的还很强。哎，
1: 我因为我当时算是就是在女生当中
0: 运动比较好的，
1: 对，比较高一些的，然后呢弹跳也比较好一些，就是那个每次都会拿满分。
0: 哇，我每次都是那个垫底选手，我跟你讲，我在运动这块就是要么是那种2000米什么800米然后倒数，就跑到最后，然后要么就是那种反正就运动不行，我运动不太行。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扔铅球啊，还有实心球啊，立定跳远啊，这些运动我一般都是满分，但只有唯一一项运动我真的是垫底，就是我们可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是相对体型比较胖的同学，我呢当时作为瘦瘦的同学，我就是倒数第三，就跑步我真的不行
0: 啊。跑步是不是啊？了解，
1: 长跑真的是一点都跑不了。
0: 对啊，确实是这样的。AK 四七啊，又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1: 我们刷新了语音。
0: 对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你好 AK，
1: 估计在编理由，来我们来听，
0: 我听一下他的理由是。你好。
3: 哎呀，那个种酱香型的笑声嘛，只能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就比如说那种，哦，是这样吗？然后要是放到新疆，那咋呢？那绝对是，
0: 那种。等一下。等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我想知道你们认可吗酱香型的笑声？
1: 其他人认不认可已经不重要了。
0: 我也觉得，
1: 我想问一下 XL，你有没有就是认可这个笑声啊？你练的是不是这种酱香型的笑声？
0: 对对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你看，哎呀 ，AK 四七的这个理由，说实话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说他了，
1: 是的
0: 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再那个啥了。难道在医院的时候不能听999吗？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说住院了啊，这个希望才出院啊，好好恢复，好好休整自己啊。
1: 是的，希望你健康啊。
0: 是的，健康最重要啊。
1: 还有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如果不考虑任何的话，我想玩篮球。灌篮的姿势太帅了
0: 啊，一定是想当那种流川枫式的那种。
1: 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灌篮高手，
0: 是吧？我也是啊，我觉得其实樱木花道也很帅啊，是吧？就反正只要成为这其中那种引人注目的那种篮球特别棒的男孩子，
1: 就
0: 是吧？
1: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女生正儿八经的篮球比赛没看几场，但是这个动画片真的是没少
0: 看，
1: 看
0: 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她就有说，不考虑任何的话，我就去打网球或者羽毛球，因为我觉得衣服很漂亮。对，网球服和那个羽毛球的很多衣服都很漂亮。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羽毛球和网球，我不知道，我不专业啊，有没有打过的朋友，我感觉两个是相通的，有点
0: 类似。在你旁边呀，啊，这两种球类我都尝试过啊，你怎么能忽略我呢？我跟你说，我当时
1: 运动达人，
0: 我当时啊跟他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网球和羽毛球的那个衣服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就很适合女孩子，然后尝试了以后我才觉得，就是网球首先第一个它真的需要你强有力的臂力和你的就是各种力量的支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弱啊，就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弱。后来呢我就转战了羽毛球的战场，羽毛球我觉得还

0: 可以，就是整体它的那个四肢的灵活度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1: 嗯、
0: 然后就是配合上会更重要一点，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力度，所以我现在也在尝试啊、
1: 嗯、
0: 最近可能有点搁浅了，但是慢慢会把它拾起来、嗯、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打羽毛球的时候、
0: 嗯、
1: 整个人是不是比跟打网球更舒展一点？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网球它有一点啊，就是羽毛球呢它其实是灵活性跟你的这个动作肢体的舒展动相、
1: 啊、
0: 舒展动相结合
1: 力量会更大一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羽毛球是就是整体的那个动作做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嗯，但是我做的就跟那去偷鸡摸狗似的就反正就是差点意思吧各位朋友们 啊
1: 不够舒展、就是、
0: 不够舒展，哎，就是悄摸摸的藏在我的那个搭档身后我甚至害怕那羽毛球砸着我人家都是接球，我是躲球躲着跑啊。
1: 嗯，看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Mr. Pan 发来消息啊、
0: 嗯、
1: 他说就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我没明白他这个啥意思，哎，
0: 不知道，哎、
1: 嗯、
0: 五大三他指的是运动吗？想尝试五大三粗的那种运动吗？
1: 嗯，
0: 那你想尝试什么铁饼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啊？可以可以啊，
0: 我觉得可以试试啊。
1: 嗯，
0: 嗯，
1: 还有安娜小子真帅来了、
0: 嗯、很久没见了哈，
1: 很久没见。
0: 嗯，
1: 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2: 两位小仙女下午好，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听了那么多，就没有人想去尝试一下冲浪吗？
0: 哇，好酷啊、
1: 嗯、
0: 对呀、啊、冲浪我觉得真的是一项特别酷的运动、
1: 嗯、是
0: 是吧，
1: 嗯，而且就是、
0: 嗯、
1: 对这个灵活、
0: 嗯、
1: 这种就是肢体的灵活性要求感觉也是比较高的、
0: 嗯、对对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就是没办法生活在海边、
0: 嗯、
1: 没办法长时间在那样的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居住，
0: 嗯，
1: 不是有那个滑板吗？冲浪板，
0: 嗯，
1: 就是陆冲，陆地冲浪，
0: 对对对、陆冲
1: 馆，
0: 在乌鲁木齐都有，
1: 对对对，
0: 就是在乌鲁木齐有这种陆冲馆、啊、
1: 那个感觉也是有点类似的，
0: 但是我感觉可能还是在那种就真正的那个当下的那种真实环境里会更刺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但是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
0: 可以试一下，
1: 有一个算是一个低配版的吧，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巩细说高尔夫
1: 啊，
0: 刚打了两亩地的高尔夫、啊、然后扛了个镰刀嘛，锄头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好像是个锄头、
0: 嗯、锄头是不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就有说，他说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特别想去尝试的运动和项目、
1: 嗯、
0: 但是呢都搁置了，他说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山地自行车，
1: 哦，
0: 他说如果现在让我尝试的话，我想把它重新捡起来，哦，骑自行车，骑山地自行车，
1: 嗯
0: 嗯、
1: 但是如果说长途的话选公路赛的好像更多一些，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
0: 嗯、
1: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啊、
0: 嗯、
1: 从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从哈密骑车到乌鲁木齐、
0: 嗯、
1: 就骑公路赛，就骑
0: 过去，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对，就
0: 很远，
1: 就热，真的是热爱到一定程度啊，我相信应该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尝试的，但是让我
0: 啊，
1: 啊、
0: 嗯、
1: 我是没办法，都只能骑到学校。
0: 我看到龚长章这位朋友啊，他有说、
1: 嗯、
0: 他说呢不考虑任何是不是、
1: 嗯、
0: 他说那我就想一些海上的运动和项目，
1: 哦，
0: 海上的运动和项目能有什么呢？就是海里冲、
1: 嗯、
0: 海那个深潜潜伏之类的那种，
1: 哦，潜水
0: 潜水、
1: 嗯、
0: 然后深潜之类的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些运动其实也蛮有趣的，
1: 是
0: 吧，是、嗯、
1: 哎，潜水的就是如果说敢尝试潜水的朋友、
0: 嗯、
1: 真的是非常佩服，我是不敢下水的那种，
0: 嗯嗯，你是完全不敢下水，
1: 如果说游泳的话
0: 啊、游泳你是可以的吧，
1: 太深我也会，我是需要建立一点心理的那个承受度的
0: 心理建设，
1: 对
0: 吧，对，然后才会下去，是不是，
1: 像那种深海、
0: 嗯、
1: 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0: 哎，我也是，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游泳啊、
1: 嗯、
0: 就会游泳这件事情呢，
1: 嗯，
0: 好像并不能让我就是在所有的这种水域里面海域里面去畅游，
1: 嗯，
0: 因为我也会对那个距离有一些那个自己的心理的那个担忧、
1: 嗯、尤其是在海边的时候、
0: 嗯、
1: 就比如说海边散步只敢在沙滩上，
0: 嗯，
1: 或者是进入到就是浅一点的这个水域、
0: 嗯
1: 啊、有所尝试，但是再稍微深一点点到那个别说是到大腿了、啊、到膝盖这个位置、
0: 嗯、
1: 我就觉得还是会有点心里
0: 害怕，
1: 害怕
0: 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跟这个929啊来保持互动啊、
1: 嗯、
0: 来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如果说让你不考虑任何然后呢就可以去尝试一项这个运动的项目啊，
1: 嗯，
0: 你最想尝试的项目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Are you ready?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今天说到这个最想尝试的运动啊，而且这项运动呢，你可以不考虑任何，不考虑时间，不考虑成本，不考虑现实的原因啊，不考虑各种你最想去尝试体验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的朋友选到了足球，不止一位朋友提到了足球。我看到微信名单张扬也说，我想去踢足球呢，我想最近的那个世界杯帮他们踢上几场。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小健这位朋友也说呢，说我能不能选择足球，我觉得我就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你有点
2: 这个希望是自我觉醒觉醒的这个时间有点晚了啊。
1: 对对对，
2: 应该早一点觉醒。
1: 是啊，你看张通也说，他说我选足球，当初要不是选错了行业，中国错失哈兰德。天哪，你们在想
2: 你留着长发，然后脖子前倾，然后那样子走路的姿势啊，确实挺有喜感的啊。
1: 有啊，然后他还有说演唱会很嗨很嗨很嗨，阿杜一出来真的就是大合唱。
2: 哎呀，看来

0: 你是最喜欢阿杜的演唱、
1: 对，那刚刚的这首歌有没有跟着大合唱的张通？有没有开着你的空调大合唱？
0: 最重要的是这个开空调，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啊。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嘉禾啊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不考虑任何的话，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下广场舞。
1: 哦，广场舞啊！
0: 哎，你发现没有？之前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5度左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好多的朋友提到自己特别想学篮球，然后有一位朋友啊，我看到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肯定选择篮球啊，他说因为打篮球就会得到很多女孩子的关注，就大家的那个小心思都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很多朋友们的篮球梦，
1: 真的，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啊，哎呀，会打篮球的男孩子真的好帅呀，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运动这件事儿啊，因为呢夏天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适合运动的这个时节啊，就问问大家，如果不考虑任何你最想尝试的运动是什么，我发现呢很多的朋友提到都不一样， Mr. Pan 说打嘎嘎工程这样的运动我感觉这是游戏对吧，他说的
1: 什么，我也觉得
0: 打嘎嘎应该就是那个打牛，
1: 打嘎嘎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打牛吧，
1: 打不打牛不是、
0: 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打牛、
1: 但是跟那个有点像，都是木头做的，
0: 哦是吗，
1: 啊
0: 我以为
1: 打嘎嘎
0: 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1: 哎好像是打、
0: 打牛吧，
1: 对好像就是同一个、
0: 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小时候有那种就是一个棒子稍微长一点一个棒子短一点，然后把它那样子抡起来然后打到远一点的那个距离，
0: 哦、我没玩
1: 游戏，
0: 没玩过这种啊，然后可以解释一下，大家可以说一下打嘎嘎大概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苗子说骑马或射箭吧，感觉好酷，甜甜你要用阿杜的感觉说，
1: 阿杜的感觉怎么说，
0: 不好意思我已经说完了啊已经说完了不说第二遍了、太为难人了吧，用阿杜的感觉，
1: 阿杜我就在想、阿杜是怎么说的呢，
0: 就是那种沙哑着嗓子是不是，擦一点就那种感觉吗就是一定要有沙哑的感觉啊，哎但是我那天去演唱会现场我感觉阿杜现在的声线没那么沙哑了
1: 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夜发来消息的说、当然是跳水啊，高台跳水，夏天又可以玩水又可以解暑，
0: 哦、想选跳水的这个运动啊、
1: 可以可以，
0: 是的是的啊、然后 XL 发了很多这个灌篮高手的这个动图，哎
1: 真的是很喜欢灌篮高手啊、收藏了这么多这个动图，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光智这位朋友说，你们好懂男生哦、这首歌一响我的青春就回来了，
1: 一下子都听

0: 神了，是不是？
1: 我不想去打篮球，因为我篮球打得很好啊。怎么样？我刚把那个油那种也我差点为了脱口而出油腻感。我刚把他那个状态有没有？因为我篮球打得很好。
0: 嗯，我当年是学校打篮球的 number one，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啊，很厉害，很厉害啊。
0: 还有雨露也发来消息，他说，我最想尝试的呢是跑酷哈。
1: 嗯，
0: 我看那些大神在楼顶上啊飞檐走壁，哦，真的是太帅了。所以呢，我已经在 B 站上面，就是哔哩哔哩上面啊，收藏了200多个教学视频。
1: 哦，
0: 理论上我已经是个高手了。
1: 哇，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上次从马路杨子，对，上次我从马路杨子上跳下来叫 boss 给扭了，
1: 理论王者。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要叫我细狗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其实我最想尝试的是滑板，而因为我觉得滑板真的是一项很酷的运动，还有滑雪我也很喜欢，不过滑雪他说我已经，哇，他是用到的这个词啊，他说无人能敌了。
0: 哎，
1: 他说我觉得我的滑雪啊，就是还是很不错的。他说一到冬天的时候，他说我会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滑雪。
0: 这么自信啊，
1: 无人能敌。
0: 哇，
1: 滑雪嘛，就是本身它也没有什么比赛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对不对？
0: 嗯，
1: 就滑自己的就好了呀，是不是？嗯。
0: 还有郝玉来发来消息说，我想和甜甜、杰克然来举乒乓球。
1: 啊，乒乓球，乒乓球，
0: 行吗？
1: 我只能当个球童吧。我给你们当，我给你和杰克然当球童。
0: 我都想，我都想让你来做。作为代表呢，我的乒乓球只是停留在把球轻轻地抛出去，然后轻轻地再打过去，速度得极慢，快了，快一点点都不行，我都接不了那个球。
1: 我对乒乓球简直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一项很陌生的运动，就是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尝试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0: 我的尝试只是停留在小学的时候，
1: 小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为孤独说。嘎嘎是嘎嘎，和牛牛没有关系啊，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0: 然后说，哎，更没想到杰克然居然知道啊！那我说的是对的，是不是啊？
1: 哪一个？
0: 就那个两个木棍，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
1: 那是嘎嘎，
0: 用长的打短的。
1: 哦，那有可能，有可能有，应该是你说的那种东西啊。
0: 这一般情况下，男生玩的会多一些。
1: 我
0: 确实也喜欢这个。很体力很消耗体力的一项运动，
1: 是啊。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叶的这句话真的很有歧义。他这句话就是真的，
0: 就是在他眼里，在他眼里你是无所不知无所
1: 不
0: 晓的。
1: 不是的，他在他的眼里，我小时候就跟那个就是小男孩一样，就一定要打嘎嘎打牛，就一定要就是玩这种游戏啊。我打过牛，我还真打过牛，但是打嘎嘎真没玩过啊。
0: 是吧？
1: 打过牛，就是那个抽那个打过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红焕啊，他说，啊，我最想尝试的就是公园撞树了，真的，我每天路过那个公园啊，看到大爷在撞树，撞了三年了，那棵树啊被他，
1: 你们好爱撞树，
0: 光溜溜的，
1: 刚在节目
0: 盘过一样，
1: 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们想去撞树，你们就组到一个地方。啊，把那个树好好撞一撞，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大 C 说，我想玩赛车，参加拉力赛，跑环塔之类的，不做巴音布鲁克永远的土，争取当一回巴音布鲁克的王。
0: 哇，
1: 天
0: 哪，这么霸气吗？
1: 哎，但我觉得赛车手很酷，哎，我真的觉得就赛车手就会让人感觉很酷啊。可以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我觉得大 C 有这种气质，你可以边开车边唱歌。
0: 对，而且每年都会有环塔拉力赛在新疆举办嘛，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啊，
0: 再来看一下张通发来消息，都说田哥那天演唱会你也去了吗？哎呀，提前说一声嘛，给我签名嘛。
1: 哎呦，那天我在那个全场啊，就是跟那个小蜜蜂一样的，到处拍摄录制呢啊，对不对？
0: 都比较忙。
1: 对对对对，是的啊。
0: 还有 XL 发来消息了，他说上学的时候我也喜欢打篮球，那个时候呢，为了女生，为了在女生跟前耍帅耍帅，故意跟另外的男生这个打身体的对抗。结果呢，那个时候太瘦了，没对抗过，更丢人了。
1: 天哪，我的天哪，哇！然后直接让人家
0: 好有画面感呀，
1: 我有，就是一下撞到人家身上，然后自己弹开了，自己飞出去了，直接飞到赛场外去了，是不是？
0: 主动撞别人，也是主动撞飞的那个。
1: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金刚说呢，说我能不能尝试一下匹克球？说你们知不知道匹克球是个啥东西？
0: 不知道哎，
1: 哎，我也不知道哎，这匹克球是不是也是那种广场系列的球类运动？
0: 哦，
1: 我在想啊，我猜了一下啊，
0: 给我们普及一下啊。
1: 对
0: 啊，
1: 然后。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阿赵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尝试的运动桨板。
1: 嗯，
0: 他说呢，我觉得划船划桨板应该还挺自由挺酷的。
1: 哦，这样的运动确实看上去好像很特别。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发来消息的说，我想尝试的运动是公园里倒着走。
0: 哦，倒着走，
1: 每天能看到很多人倒着走，就他有一个跑步的习惯。据说是对腰椎比较好，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确实有点累，有点累。我是因为我试过。
0: 哦，倒着走吗？
1: 对，要倒着走，好像对什么腰椎、脊柱纠正好像有一点帮助。
0: 哦，
1: 但是没有长时间去坚持，因为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0: 因为你不害怕背后会突然间出现谁，
1: 或者是我搞不清楚方向，我突然自己撞到哪棵树上。
0: 明白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艾玛，她就有说，她说我挺想尝试攀岩的，她说我觉得攀岩的人好酷哦。
1: 攀岩生活当中也可以尝试。哎，
0: 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有那种攀岩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但是我确实也没想过这种想法。
0: 不好意思，我又试过。
1: 对，
0: 攀岩的这项运动呢，甜甜也去尝试过啊。确实，甜甜就是尝试完之后觉得望而却步。因为我觉得攀岩真的是一项，
1: 不敢再尝试了。
0: 攀岩是一项对力量要求太强的运动了。就它需要你的四肢，你的各身体的那个力量要求太大了。
1: 像我身边就是长期坚持攀岩运动的朋友啊，尤其是女性。就是四肢真的是很紧实，
0: 是吧？就是他那个，我跟你说，背部的肌肉线条都非常的明显，真的是那样的。
1: 运动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美好，真的不一样啊。
0: 对啊，
1: 小西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想尝试的运动是跳伞，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那种。
0: 哇，这个也很酷。
1: 然后呢，我也去收藏了很多跳伞基地，想要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尝试一下。
0: 我看到芊芊说到的其实跟他的有点像，因为芊芊说他想尝试的是滑翔伞。我觉得应该属于是差不多一种类型的。
1: 对，他是从高空就是飞下来。滑翔伞是
0: 对有一个那个
1: 有一个补充，
0: 对，有个补充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啊？我觉得有点像啊。秦小琴也说呢，他说匹克球就是大号的乒乓球。是这样吗？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1: 你们都好厉害呀，
0: 长见识了。
1: 还有小白说，我最想尝试的是街舞 breaking， 然后头转风车这些呢，我都看别人表演过，感觉自己已经会了。直到我在地板上也尝试着转了一圈，头没动，身子也没动。
0: 都没动啊，都没动起来，你这项运动到底是哪里在动？
1: 估计是不敢，
0: 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畅冰这位朋友啊，他说，运动的话，我会选择排球，打一场汗水淋漓尽致的排球，可以减肥，又可以健身。好像也是哦。我觉得排球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你整体的这个四肢得到一些锻炼。而且关键是啊，它跟篮球是一样的，它需要很多的协作，对不对？
1: 我上学的时候打过篮球，尝试过排球，就是硬是没有玩过这个踢过足球
0: 是不是？
1: 这几个球类。
0: 今天我们平台上很多听众朋友们好想去踢足球，而且很想替中国出战的这种感觉。好棒，你们
1: 直接就进入国家队了。
0: 对，
1: 谁都不需要同意，我自己同意就行。
0: 对，就这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 Excel 说，甜甜尝试的运动种类还怪多的。但是该不会是那种样样通样样松吧？没错啊，甜甜是属于那种。
1: 哎，你还是了解他的。
0: 你是了解我的啊。我甜甜是属于那种，就是只要我感兴趣，只要我好奇，只要我想去尝试，我一定会去尝试。
1: 但我觉得愿意尝试，这已经是胜过了90%的朋友了。
0: 我也愿意放弃。我觉得如果真的对我的那个肢体力量要求太多，就是我感觉那个运动对我来说有点欠，就是因为有些人我是运动基础相对比较少一点嘛。我觉得如果说太牵强了，我也不会硬尝试
1: 啊，
0: 就我会主动放弃啊。
1: 该认咱得认，是不是？
0: 对啊。袁宏伟说，我想去游泳但又害怕溺水，想去骑行又怕太累，算了吧，我还是在车上听听9292吧。
1: 我跟你讲袁宏伟，我有一个生活体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在儿童区域来稍微尝试一下，
0: 对，那个一米二那个区
1: 啊，
0: 对吧，潜水区啊，
1: 对，然后呢慢慢慢慢给自己这个加码、
0: 对，
1: 不要一下子哦到那个深水区啊。
0: 游泳我觉得真的是一项非常不错的运动啊、这项运动天天去尝试了，哎、也坚持了啊、这项运动没放弃啊。
1: 还有子墨发来消息说，我最想尝试的是空中瑜伽，吊着布在空中做动作的那种，哎，感觉哦哟自己就是小仙女
0: 哇。
1: 尝试了一次体验课，倒挂的时候就感觉大脑充血了，脸憋得通红啊，教练说像是倒挂了一只螃蟹、
0: 天哪、
1: 但是好像就是倒挂的这个动作对美容养颜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不考虑任何的前提之下最想尝试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别光想了，咱动起来是关键，
1: 动起来，就这个感觉。
0: 对，今天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大家想尝试的运动和项目真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1: 像雪花也说了，我想尝试瑜伽或者是普拉提，可以塑形，也可以锻炼肢体的力量和柔韧性。哎，我近几年啊，越来越开始就是喜欢普拉提了，感觉它可以在控制肌肉的同时，可以就是锻炼到深层肌群。
0: 哦，
1: 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塑形的运动。
0: 是的，大家都可以尝试起来啊。当然就是有些朋友
1: 就
0: 别为难自己了，
1: 就是像甜甜一
0: 样，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尝试过，这又是我尝试过放弃之后的一场运动。但我尝试过瑜伽，我没有尝试过普拉提，但是我尝试过瑜伽。就是我真的去跟那个瑜伽老师学过，我发现我可能是还是比较硬，就是因为它需要那个柔软度啊，就是柔
1: 韧性
0: 会非常的强，
1: 要强一些。我做瑜伽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健身房嘛，然后尝试着去做瑜伽，最后就是我的瑜伽教练会有一个让我放松的一个阶段，就是放松，头放松，慢慢的手放松，然后到就是脚尖，就整体要放松，
0: 就放松了，是吧？
1: 我真的可以睡着。
0: 就是那个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态也是非常松弛的，
1: 对，
0: 对吧？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可以让我睡着，就是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然后老师下课了，杰克然在那儿睡呢，
1: 在那个
0: 还睡呢
1: 瑜伽厅，然后就睡呼呼睡，然后瑜伽教练看着我睡得好香，他把他的毯子给我盖上，
0: 把瑜伽垫盖到你身上，
1: 还有那种瑜伽毯
0: 啊，
1: 他给我盖上。
0: 所以最后你放弃了吗？还是教练放弃你了？教练放弃你了，
1: 最终是教练放弃了。我是可以坚持的，
0: 反正睡觉嘛，天天第二天杰克然自己带了一个那个就是睡眠枕，带了个被子就去了。然后老师说，要不然我上完课你再进来睡，是不是这种？
1: 对呀，有人帮我哄睡，你说多好的一件事情，
0: 挺好挺好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运动的这些事儿啊，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当然呢，这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先陪大家到这里，因为下一个小时我们还在
1: 啊，这个是
0: 别着急，我们还在呢，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
1: 下一个小时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可以继续来聊天啊。
0: 是的，那么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1: 一会儿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
2: 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Are you ready?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自己特别想尝试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运动起来呢，它需要一些这个能量的助力的。因为运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周围的那个运动的搭子很给力啊，或者说你那个运动的环境大家特别卷
2: 啊，
1: 或者说你的那个运动耳机里传出了那个音乐特别的带感，
2: 哎呀，这个很重要，
1: 缺一不可啊！我觉得都会让你的这个。

0: 这个运动呢就是加分，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运动感觉就是越运动越兴奋这种感觉啊。
1: 对，而且会有就是想要动起来的那种欲望。
0: 没错啊，
1: 是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小时我们的嗨唱主题啊，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歌啊。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说刚刚的这首歌很古早了，
1: 真的。
0: 然后 XL 也说我这给我干到哪个年代来了，这首歌我小学的时候听的。咚巴拉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真的是
0: 听到这首歌以后有没有想弹咚巴拉的感觉，咚巴拉的感觉。
1: 但是我觉得就这首歌啊就现在再回听也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是一首很有能量很快乐的歌啊。我觉得你运动的时候如果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广场舞会跳得更起劲儿，对不对？
1: 我还以为你想说那个椭圆机可以就是蹬的可能
0: 更
1: 卖力
0: 一些，
1: 更卖力一些。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这个运动歌单啊，大家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当然我们的路况也不能少啊，叶发来路况说阿泰路北向南准备左转进入到新路，这个路呢是车流量开始有些大了啊。
0: 是的，
1: 谢谢您给我们发来的路况。那朋友们还有哪些路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William 甜甜杰克然晚上好，我刚下班打开手机听节目就听到一句体育运动，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已经结束了吗？没错没错，但是我们这个小时的全新的互动话题又一次开启喽。
1: 所以说在这个小时请跟我们分享你的运动歌单。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斌说耶、yeah! 我估计他应该是对这首歌还是蛮喜欢的，
1: 应该
0: 是不是、然后小谢先生的一角他说东巴拉那时萨顶顶还叫周鹏。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1: 我不知道。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一点我也不知道。就是意思是东巴拉确实是萨顶顶的歌。
1: 不是，我也想说
0: 是他翻唱的歌吗？
1: 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萨顶顶唱的。
0: 是吗？因为我可以你可以看到字幕
1: 但是我没有注意就是我本能的我在想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他唱的。
1: 谁呀、唱歌的时候声音捏的这个这么有特点。
0: 我是看到我还挺奇怪我以为我说萨顶顶，我说难道他还翻唱过这种歌曲。然后呢我甚至没有想过萨顶顶曾经用周鹏这个名字唱过这首歌。哇，好厉害。
1: 也是没有想到的，
0: 确实很厉害啊。然后好运来说动起来的歌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完全我感觉不太搭嘎呀。是不是 就为了推荐这首歌曲就硬推荐那种感觉啊。
1: 但是就是尽管说他说的不是歌啊，就动起来这不是有首歌吗？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确实能够让人动起来。对吧，
0: 动起来这首歌确实是啊。
1: 还有这个郭富城好像还有那个另外一首歌也是可以让人动起来的，他的那种比较唱跳的歌给人能量的歌曲还挺多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推荐啊，有哪些歌曲。
0: 王斌说歌曲的名字叫耶。
1: 我以为我们孤陋寡闻了，
0: 我以为你听到就是东巴拉这首歌一下子感觉那个手舞足蹈然后比较兴奋啊。原来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说到运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的一些这个非常动感的音乐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推荐这位叫做半窗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有的DJ 的音乐他说我觉得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听起来都还是挺带感的。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欣欣啊发来消息，他说追梦自己赤子心这首歌特别适合跑步的时候听，跑到最累想要放弃的时候听到那句歌词就感觉又能坚持了，向前跑，就是这一句是不是应该是这一句，
0: 就继续跑起来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我有一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他说耳机里循环的是失眠的夜，而那段时间呢感觉整体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就靠运动他说来调节自己的那个状态。他说所以就一直在循环这首歌。
1: 还有这个萌萌奇啊发来消息，他说张杰演唱的逆战这首歌也很适合运动，节奏感特别强烈，然后鼓点的又重，旋律又特别燃，特别适合做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听，比如说深蹲呐、波比跳呀这种高强度间歇训练哈。
0: 是啊，然后我看到
1: 浑身有劲儿。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叫 Emily， 他有说他说野摩托。野摩托这首歌啊。 他说会让你的马力开到很足。
1: 哦，真的。
0: 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银龙，他说骄傲的少年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燃的，很适合挑战极限运动的朋友。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故意的啊，平安是福，他说让我们荡起双桨的 DJ 版，还有我觉得这首歌也应该运动起来也挺快乐的。
1: 哦，
0: 那你的运动是划船是吗？就我觉得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可能在那个什么就是划船什么桨板运动上，可能哎给你特别的
1: 带劲，更带感一些，
0: 是特别的带劲啊。
1: 或者是啊，健身房不是有一个类似这个划船的这个运动器械吗？可做那个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威廉说声音这么有特点，就说的是刚才萨顶顶的那首歌，是不是？
0: 应该是那首歌曲啊。
1: 是比较有特点的，
0: 没错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运动的时候啊，只要那个旋律比较带感，然后有一些那种电音的节奏都挺适合的。他说我的歌单里面之前是英文歌单，哦，就也会有一些那种英文歌。
1: 对对对，比如说 DJ 音乐呀，确实能够给人一种哎想要动起来想要站起来至少能够摇晃一下的那种冲动在的啊。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推荐一下啊，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像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哈。那么最高温度呢也是来到了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海泉演唱的《奔跑》啊。其实呢，这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提到的灰太狼。
1: 嗯，
0: 他说呢，甜甜、杰克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特别喜欢你们。关于运动的歌，必须是奔跑呀，还有加速度。
1: 嗯
0: 啊，可以啊，这首来自胡海泉的这个《奔跑》送给你啊。
1: 嗯，还有灰太狼给我们发消息，哇塞，好激动，听到了自己点的歌，爱九二九一百年，永远不调台。我今年38了，就这么感性。
0: 你真的有点太感性了，你真是有点感性啊。嗯，好好好，感谢你对我们的这个喜欢啊。然后呢，今天说到了就是运动的时候适合听的歌，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好。暴露年龄，马思思说火花
1: 啊、
0: 说暴露年龄了。
1: 哎，这首歌我只是我在韩红的歌单里头。
0: 哦，不是韩
1: 红
0: 的歌单，他不是韩红的，你别乱说。对，他是
1: 我说怎么什么时候韩红有这样的歌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它是一首外语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因为这首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是武侠片的主题曲，听到就想练武功的感觉，硬凹哟。
1: 就是我现在啊，觉得武功。当年确实是幻想过，可能多多少少啊，实现不了了。但是呢，我推荐你一个可能和武功有点沾边，八段锦，要不试一下？
0: 哦，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就是那个太极嘛，对吧？也有类似这种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从前以后说起周鹏、萨顶顶，他的另一首歌值得一听，也很带劲儿，自己美。
1: 哎，还有王冰推荐的《野人》，说就是最早那个旱冰场经常放的那个，
0: 就是
1: 《野人》第四。高是不是？
0: 对，还有旱冰，它也是一项运动。
1: 是，还有他之前说的那首歌，歌名叫《夜》，我在想是不是那首《耶耶耶耶耶》啊？那首歌
0: 应该不是吧？哎哦哦，也有可能，
1: 因为他提到了那个《野人迪斯高》
0: 哦，也有可能。你这样说有可能哎，耶耶耶耶耶，那个有可能是那个啊，
1: 那个就已经。就是从旱冰场出来到慢摇吧了、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推荐的歌啊，我真的难以理解和想象。雷子说二位美女主持下午好，眉飞色舞咋样？跟那个东巴拉有的一拼了啊。
1: 可以可以、
0: 反正眉飞色舞也是一个那个的的的的，哎，是那个吗？
1: 我
0: 的的的，哎，我也忘了，我也忘了，反正就是
1: 旋律搞
0: 也挺带感。然后大力水手说野狼迪士高，
1: 哎，到底是野狼迪士高还是野人迪士高？
0: 他说的应该是野狼 disco 吧，有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森雷得花那当当当那回歌是那个吗？他说的应该是野狼，他应该说的什么野人迪士高，他应该说的是野人迪士高，是不是？不是野狼吧？大力水手，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啊？
1: 你唱的那个应该是对的。
0: 我唱那个是对的，是不是啊？野狼 disco 那个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悟空说：“甜甜、杰克然，你们俩该下班喽。这么热的天，下了班那个冰冰的包就要一手口整一下
1: 啊，
0: 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1: 哎，你们真的是两个极端哎！我们还没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催上哇、已经7:02了，咋还不上班？然后这会儿还不到40呢，
0: 下班了，
1: 下
0: 班
1: 了。他33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天哪！我们要那个运动啊
1: 啊！
0: 我就说什么涌动啊啊！
1: 估计语音识别的，
0: 语音识别是不是啊？哎。运动啊
1: 啊
0: 啊！我就说什么涌动啊啊！
1: 估计语音识别的，
0: 语音

0: 识别是不是？啊、嗯，哎，这个
1: 可能说的是，嗯，运动的时候、哦、听那个人说我考虑
0: 对对 对, 对对对啊，这个咱们新疆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啊，运动是吧？啊，还有燃烧我的卡路里也不错啊、
1: 嗯。
0: 然后小时候可汗了，说太热的很，朋友，嗯，今天确实啊，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没关系啊，
1: 嗯、
0: 因为明天更高。我好像没有安慰到他，是不是？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力量，他说我推荐李克勤的《红日》啊，就是感觉特别适合跑步的时候听。我发现啊，很多男听众是特别喜欢跑步的，
0: 嗯，
1: 然后女听众呢，
0: 嗯、
1: 大部分集中在瑜伽呀，
0: 嗯嗯，
1: 什么普拉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当中，
0: 嗯、对对对，嗯、就是还是有一些区分的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小时候可憨了，这个动态表情说明他已经热晕过去了。好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温度之下啊，大家就是、
1: 嗯、
0: 该开的那个什么空调啦，什么冷气啦，全部都打开，好不好啊？
1: 嗯嗯、
0: 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这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里面啊。
1: 对，
0: 还是要让自己的体感的这个温度比较舒适一点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眉飞色舞。

的皮包，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滚的节奏。来自我的魔好 IP 的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放松。全场帅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个是 DJ 天野，麦是小人，欢迎莅临。

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哎，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早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唱到了很多啊，就分享到了很多就比较适合运动动起来的时候听到的音乐啊。我就发现呢今天一整期的这个歌单啊，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也是活力满满。
1: 真的，
0: 我的那个广场舞的那个步伐已经在直播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渲染直播间真的非常的大我已经在直播间啊就是走起来了、就是跟着这个音乐我就可以动起来了，
1: 尤其是最后一首歌啊、我觉得特别适合扭秧歌、你知道吗，就一下子啊腰胯这些部分都运动到了，就觉得特别好，
0: 什么广场舞呀啊秧歌啊嗯、就是什么你们说的
1: 什么
0: 八段锦啊，什么野人什么迪士高了什么之类的啊，什么
1: 只要扭起来动起来都可以，
0: 对，旱冰场的那个音乐了 我觉得都可以让大家动起来啊。那么今天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动起来。哎，我觉得有时候啊、运动其实嘴动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是吧果然给自己偷懒找了个这么好的理由和借口是吧嗯，
1: 你真的是能想到哎
0: 对呀、反正也算是动起来了嘛是不是啊、
1: 行，
0: 动一动总比不动好吧是不是啊
1: 至少能动起来啊，
0: 对对对，
1: 行行行，
0: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啊、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快乐，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咱们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九二九。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读书吧。书里藏着古今中外兴衰更迭，让你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看到光的方向，在光中洞见自我。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岁月不屈，时节如流，从1921年到2026年，时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永不停歇的脚步。从抗美援朝英雄战士到铁人传奇王进喜，从普通战士雷锋到两弹一星钱学森、邓稼先，正是这一个个不忘初心、埋头苦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105年。党啊，亲爱的母亲，我骄傲，我是您的1/1000000。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不改，奋斗有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信仰，以实干践行使命。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党啊亲爱的母亲，让我们透过每一个1/1000000的个体，讲述共产党员的初心故事。愿你我能从中汲取拼搏与奋进的力量。今晚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1/1000000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和创办人，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为教育事业奉献一切的张妈妈。她就是在2021年6月29日获颁七勋章的功勋共产党员张桂梅。对于张桂梅，喇叭是她日常工作的标配，在学校里只要有她在，喇叭就闲不住。每天清晨5点左右，张桂梅准时起床，提着喇叭喊学生们晨读，起床闹姑娘。深夜她又站在宿舍楼下催孩子们睡觉，常常忙到快凌晨1点。在女高的一年又一年里，张桂梅就这样陪伴着每一位学生，喇叭也用坏了10几个。有人说张桂梅苛刻，其实他比谁都更心疼孩子们，但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读书和考大学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建校以来，张桂梅让1800多个可能辍学的贫困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为此付出了什么时，张桂梅哽咽着回答，我付出的几乎是生命，我们这里面是用命换来的。这不是一句虚言。今晚让我们走进张桂梅的生活，感受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1: 云南丽江某一个芳草连天的小山村，披着余晖的女孩坐在山坡上歇脚，身旁放着镰刀，箩筐里装满一天的劳作。她一言不发，望着到不了的天际发呆。这幅画里不全是我们向往的诗与远方。不出意外，女孩不久就会成为操劳的妻子，接着是操劳的母亲，操劳的老太太，如她的祖辈那样，生于斯，长于斯，眠于斯。可就是有那么一天，这个意外来了。在当地县城教书的一位老师，为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停车驻足。老师上前俯下身来问女孩怎么了。女孩边哭边说，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 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一句话引燃一个踽踽独行、理想滚烫的人生。这位老师叫张桂梅，今年63岁了，脸色蜡黄，眼角永远挂着悲伤似的，走起路来也如风中之竹，着实羸弱。一没健康，二没家庭，三没财产，他唯有一身逆骨。逆骨之逆，在他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绝与痴；逆骨之骨，在他身及骨髓至死方休的信仰。于是他创办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坐落于云南丽江华坪县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在当地可是饶有名气，不仅因为这所学校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令人咂舌的是还有她的升学率。2019年高考，华坪女高118名毕业生一本上线率达到 40.67%， 本科上线率 82.37%， 排名丽江市第一。记者问，这样的成绩满意吗？他说，不满意，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不仅如此，他还想让他们去摘触手难及的星，清华、北大。其实早在2000

0: 2008年，华坪女高建校伊始，大家对这所学校女孩子的期待是能读上职大就可以了。张桂梅斩钉截铁地回：“不干。”在她想来，要是目标仅仅是职大，那这所高中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是有野心的，她明明可以带他们卖惨博同情，却闭口不愿刻意提及那两个字。那些因为家庭一贫如洗，因为读书无用重男轻女观念，求学生涯在初中毕业之后戛然而止的女孩，张桂梅和她身后的华坪女高像个霸道总裁一样，说服女孩的亲人不索半分钱，一一接受。华坪女高招收的主要就是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无法继续读书的山区女孩，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称其为给贫困山区的女孩专门上的高中？张桂梅拒绝了贫困这个词，不是好面子，而是出于一种很少有人会顾及到的考虑。她说，我们就没有提贫困两个字，我觉得贫困对女孩来说也是一种隐私，我们就叫大山里的女孩。生而为人，没有谁甘愿贫穷，贫穷可能是一时的，可如果贫穷的人不被善待，那心理阴影就会是一辈子的。所以张桂梅说，贫困也是一种隐私。一位网友说，他给的不仅仅是教育，还给了尊严。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17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前，县里知道他没钱，给他特批了一笔置装费，他却把这些钱给学生买了电脑。当时一位细心的记者发现，张桂梅穿的牛仔裤居然破了两个洞，于是开始报道她的故事。张桂梅和她的免费女子高中梦就此传开了。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9月，华坪高中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疯狂的梦终于开始照进现实，像是个行走在丽江大山里的侠客，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他就这样孑然一身，剑指传统的落后的蒙昧的观念。因为重男轻女，几近断送前途的女孩子，她解下披风，护她往后余生截然不同。她明明可以有所保留，却奋不顾身全情投入，甚至如她所述，把命搭上。在华坪女高家计频出之时，张桂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余种疾病。6年前，因为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已停止了授课。如今的他是校长，也是校工，严厉催促学生的是他，与困难学生抱头痛哭的也是他。我们常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指向离别，就是父母对子女之爱。如今看来，是我们狭义地理解了爱，超越血缘的爱，指向离别的爱，既深远的爱，不就正在这个人身上泛滥吗？他带出来的学生也有如他一样的逆骨，大学毕业了，他们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回来，还有些学生又回到华坪女高做起老师来。每一个在知识干涸之地挣扎的女孩，就是一条鱼。有人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张桂梅没有回答。当那些已经摆脱束缚自由游弋的女孩跃出水面之时，就是她嘴角上扬之际。
1: 它是牙畔的桂，

0: 雪中的梅，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他用教育事业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付出一生。他曾说，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这是教育燃灯者张桂梅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拳拳初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想要读懂百年大党的胜利密码，感受烈火淬金的精神锋芒，必须要走进亿万中国共产党员的故事，因为读懂他们，便读懂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在我们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亿万有了更具体的生动体现，它是一个群体，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25.0万个。今晚我们一起来认识的第二位亿万分之一，是医者仁心，治病救人78载的中共党员吴孟超。
1: 这一次，吴孟超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放下手术刀，放下他的病人。5月22日，中国肝胆医学之父吴孟超与世长辞，享年99岁。1年多前的吴老，刚刚动过心脏支架手术的他，还惦记着手术台。身体刚有点恢复，他就在家人和医生的陪同下，又去病房转转。那天，两个病房的病人听说吴孟超来了，都出来围着，争着拍照。一位病人家属见到吴孟超，迎上来介绍说，自己20多年前是吴孟超亲自开刀的病人。吴孟超很高兴，我想病人呐，还想回到手术台。90岁以后，吴孟超一周至少能做3台手术。2019年4月，电视节目中曾记录他的一场肝胆外科手术。吴孟超戴上专用的手术眼镜，换上绿色的手术袍，完成例行的消毒和准备工作后，走进手术室。他是这一台肝癌手术的主刀医生。手术室里，他拿着手术刀，镇定自若，分离、结扎、切除，动作干净利索。40分钟后，主刀手术结束，吴孟超看着助理医生将病人的伤口层层缝合好后，点清楚所有医疗器械，才跨下垫脚凳，走出6号手术室。没人能看出吴孟超那时已经97岁了。他常跟同事说，一进手术室，血压就正常了。仔细观察吴孟超的手，会发现他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朝大拇指的方向弯曲，中指却朝小拇指的方向弯曲，这是常年使用手术钳造成的。由于长期为病人进行手术，吴孟超的右手食指已经变形。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当然手很重要，别的科就差一点了。所以外科医生的手就要不停地活动。吴孟超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将双手手指交叉，两个大拇指快速轮转，这是他保持多年

0: 年的习惯。从医七十多年，他主刀完成包括我国第一台中干叶切除术在内的16000多台重大肝脏手术，使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肝癌患者术后最长存活已达45年。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80%以上都是他的学生。他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是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时候吴孟超还嫌手术安排的不紧凑。即便90多岁了，吴孟超做手术前依然坚持亲自看 B 超。做 B 超前，他先将手搓热，再去给病人做检查。他随身带的本子上记录着病人的信息、病情，回家后还要给值班医生打电话，询问当天亲手做手术的病人的情况。吴孟超查房时，医生们都很紧张，他站在一旁翻化验或其他检查报告单，要求病床医生能将重要的指标脱口而出，否则少不了挨批评。我一直守着病人，我离不开病人。吴孟超把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当个医生就要干得好，干得像样。2018年前，他每周还坚持看一上午的门诊。他很有耐心，详细询问每位患者的病史，还要给他们画图解释病情。原来常要预约10到15位病人，他们往往看到中午一点也看不完。只要有病人在等着，他说什么也不会离开诊室的。吴孟超不服老，他的日记中没有个人感悟，只有密密麻麻地写着每天要完成的任务。有时候他还在日记里画下当天做手术的肝脏解剖图，标注出肿瘤的位置。90岁后，吴孟超每年日记开篇的第一句话都是：今年任务仍然很重。只要翻过吴老的日记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位老人的时间表，连年轻人都吃不消，每天排得满满的，节奏太快了。拿起手术刀前，吴孟超曾在马来西亚手握割胶刀割橡胶，每天天不亮，吴孟超就拿着油灯和割胶刀，光着脚跟着大人去割橡胶。1922年，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吴孟超的父亲也跟随同乡下南洋谋生。吴孟超5岁时，也只能和母亲、弟弟前往马来西亚施乌投奔父亲。当时，他的父亲用在当地卖米粉攒的钱，买了一块橡胶园，做割胶、制胶的小生意。割胶是种手艺活，吴孟超曾说，割胶就等于我们做外科手术一样，要精、准、快，也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锻炼了我。9岁时，吴孟超进入当地华侨办的光华学校，上午割胶干活，下午上课。学校教的是中国课本，老师校长都是中国人。即将毕业的吴孟超面临新的选择， 父母非常器重这个学习成绩优异的长子，希望他继续在当地读高中，但吴孟超决定要回国。为什么要回国？就是因为抗日战争，中国人受欺负。这种爱国热情是发自内心的，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想回国抗日，很坚定。吴孟超回忆道，1940年1月4日，17岁的吴孟超和五位同学从施乌启程，坐轮船，历时近一个月，终于抵达昆明。吴孟超在那里进入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中，又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了他的学医之路。吴孟超曾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吴孟超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永远停留在了17岁，他和父亲也只在1946年在福建老家见过一次，之后再未能会面。在阔别了大半辈子后，吴孟超终于和父母可以在天上团聚了。
1: 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治病救人78载，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2005年，吴孟超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2021年5月22日，吴孟超逝世，享年99岁。披肝沥胆，医者仁心，先生之风，吾辈共勉。100多年前，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激起无数热血青年满腔救国豪情。100多年后，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无数像先辈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中共党员正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汇聚更多蓬勃迸发的向上力量。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继续聆听1/1000的故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

0: 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通了奔向伟大梦想的通道。读懂他们，便读懂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让我们继续聆听一万分之一的故事，将时间调回到2020年年初，来到湖北武汉金银潭医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一万分之一，是当时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张定宇以渐冻症之躯与死神赛跑，争分夺秒抢救病人。他说，现在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无畏绝症的铁人医生张定宇的精神力量。
1: 2020年9月8号，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接受表彰的四位英雄中有一位很特别，因为他不仅是代表湖北武汉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一位渐冻症患者。走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这段路对他来说也有点艰难，只见他腿脚僵硬，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力，身体也随之摇晃，但他却目光坚定，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接过奖章时，他对总书记说，我们胜利了，湖北人民感谢您。而总书记则特别叮嘱他要保重身体。他就是张定宇，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说到张定宇，自然会想到武汉疫情告急时，他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成了世界关注的风暴之眼。人们熟悉他风尘仆仆的身影，却对他身患的罕见绝症有点陌生。渐冻症是世界五大疑难杂症之一，发病率为10万分之一，患者先是肌肉萎缩，丧失运动能力，接着会连说话、吞咽、呼吸都变得困难。著名科学家霍金就是一位渐冻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手指都不能动弹，只能靠脸部一块肌肉操控红外线来打字，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乐观生活和积极思考。我们眼前的张定宇深知渐冻症的影响，但他却不惧未来。

只愿活在当下。他说，以后我会被固定在轮椅上，现在要多走动，多干一点，这样不觉得更充实吗？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张定宇正是这样一位满怀生活热情，要用平凡之躯创造奇迹的人民英雄。张定宇在武汉从医多年，一直是个喜欢迎接工作挑战的人。他曾响应国家号召援非，奔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赈灾，也曾作为湖北省第一位无国界医生去巴基斯坦参加救援行动。虽然履历丰富，张定宇却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做的都是医生的分内之事。可如今当个普通人也将变成一种奢侈。2018年确诊患有渐冻症后，张定宇只焦虑了两三天便调整好心态，再次投身到工作中去。跟以前不同的是，他更加珍惜每项工作的过程，因为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时张定宇已在金银潭医院担任院长两年，肩上的担子很重。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只把渐冻症的事告诉了医院党委王书记，并请他保密。王书记知道后劝他多休息，他却说，我就这么几年，你让我多做一点是一点。还有一次，王书记看到张定宇下楼时差点摔倒，十分心疼，而张定宇却只是悄悄对他说，我俩在的时候就请你帮我扶一下。张定宇常说自己的时间有限，他想用好每一分钟来多做些工作。面对顽固的病魔，他说，我的思想并没有残疾，我的指挥调动并没有残疾，我当然能够做这些事情。张定宇腿脚不便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但他只是搪塞说是膝关节不好，于是同事们也就不在意了，还觉得他总是在一路小跑，跑得比别人还快。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肌肉的力量在下降，抬脚变得越来越艰难，像普通人一样正常走路已经是一种奢望。医院一位护士长记得，在一次专科联盟会议上，张院长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腿疼没法站立，只能坐着发言。大家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位病人，只是把他一瘸一拐的走路样子当成了一种常态。虽然渐冻症造成他行走不便，但张定宇淡然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当新冠疫情突然在武汉爆发，威胁到大家的生命时，张定宇着急了。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大一次挑战。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全国抗疫之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他们收治患者最早，而且重症比例高，这是一场突发的硬仗，而张院长却是有备而来。早在疫情发生之前，他就为医院配备了一批危重症急救设备，并与同事一起研制了一套完整科学的转运传染病人流程。他还凭借自己的几次援外经验，对全院医护人员做好了防护培训。这些高瞻远瞩的准备，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金银潭医院成为武汉抗疫一线的牢固阵地。最困难的时期是疫情爆发初期，因为没有援鄂医疗队的支持，湖北省内医护人员十分紧缺。张院长带领全院职工硬撑了一个月，直到援鄂医疗队到达，张院长才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病情。他是希望外地专家不要误会自己招待不周，
更是要激励同事负重前行，努力挑战极限。他想用行动告诉同事们，我一直在极限状态下跟你们一起在工作。得知真相后，同事们都很感动，张院长成了他们心中名副其实的铁人院长。正如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所说，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是人民英雄的真正含义，也是张定宇毕生旅行的信条。

0: 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张定宇说，济云潭医院240多名党员也全部挺在济南险中岗位，没有一个迟疑退缩。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必须不忘初心，勇敢使命，坚决顶上去。这滚烫的豪言，每个字都闹着共产党员的坚定。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顶上去。关于航天英雄杨利伟在太空经历的生死26秒，被编进了教科书。这篇名为《太空一日》的7年级课文火了。和以往第三人称的科普文不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首位造访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23年前，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飞船搭载杨利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运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钟，成功返回地面，首次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太空一日字里行间讲述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篇课文背后你所不知道的奥妙，那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代航天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对战友、对我们身后的祖国无限的信任。
1: 浩瀚宇宙，渺渺星辰，一趟直冲云天的太空之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有人觉得是浪漫，嫦娥奔月，祝融浴火，天问出征，天河铸穹，墨子传信，北斗联网，天舟穿梭，充满神话色彩的名字里道出了专属于中国人对宇宙的浪漫遐想。也有人觉得是趣味，就在前不久，神舟12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3位宇航员首次入住太空之家，吃宫保鸡丁，用太空 WiFi， 骑动感单车，网友们兴致勃勃地围观吃播、催更直播，简直就像快乐星球。但果真如此吗？美好的愿望不假，新鲜的体验也没错，只不过看似风平浪静的旅程背后，多少步步惊心，多少竭尽全力。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的像一块铁。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我的汗水出来了，我紧张了，心想完了。在太空一日里，杨利伟用细致的笔触向读者还原了最真实的紧张、疼痛、恐惧和困惑，也展示了面对未知世界时的勇敢、果断、毅力和韧性。读到这些感同身受的文字，不少人才忽然觉察，这趟看似一帆风顺的浪漫之旅、奇妙之旅、圆梦之旅，实际上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一条险象环生的漫漫征途。事实上，人类的太空探索发展史就是一部关于勇气和冒险的史诗。对一个载人航天领域的新手国家，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挑战；对一名首次叩问太空的中国来客，每一秒都是陌生的闯关。由此不难理解，忍受痛苦的极点，做好了随时牺牲的觉悟，发现舷窗的裂纹，紧张以至惊慌的状态。因为纵然万事俱备，即便运筹帷幄，倘若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没有坚如磐石的定力，没有含辛茹苦的付出，就不会有神舟故事的新篇，不会有中国航天的丰碑。有人说，独霸太空一日，既是精神的洗礼，也是科学的浸染。平时的语言里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的共振持续时间是26秒。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的说法被最终证伪。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的谜题至今未解。极端条件下依然记录下一个个精准的数字，倒悬颠簸中依然留意着一件件突发的状况。或许从杨利伟的一段话中可以瞧出端倪。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

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他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从更长远来看，与其说太空一日是来自回忆的计时，不如说是折射未来的隐喻。五年后，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行走任务遭遇险情时，三位宇航员临危不惧，成功排险。如果真回不来，就把这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的永别吧。这是所有像杨利伟一样的航天英雄们的默契，恰恰是这种选择让我们肃然起敬，让我们慨然前行。这正是昨天的梦想，今天的现实，明天的希望。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亿万分之一的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刻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忘初心，埋头苦干，只争朝夕，持而不息，用最美的奋斗之笔书写新时代的新答卷，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待，我骄傲，我是亿万分之一。感谢收听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让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

0: 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红色特别篇章，峥嵘岁月时代强音，跨越烽火岁月，循着一曲曲时代旋律，回望百年征程。十一首红色的作品交错编排，男生浑厚辽阔，女生温婉赤诚，男女组合温情交织。从抗美援朝的家国眷恋，到苏区军民的依依惜别，从大生产的奋斗赞歌，到抗战与长征的信仰长歌，新旧演绎交织，用歌声铭记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旋律作舟，共赴一场回望峥嵘、致敬山河的听觉远行。

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刻在国人记忆深处的经典，经由刀郎质朴沧桑的民谣嗓音重新诠释，生出别样厚重的温柔。此曲原生于抗美援朝电影创作，乔羽放弃恢宏的万里长江，选用人人故乡都拥有的小河意象，让家国共情落地于普通人的烟火乡愁。由之融合民间小调谱写舒展旋律，将前线战士对故土的眷恋尽数藏进曲调里。刀郎褪去华丽编曲，以极简唱腔娓娓诉说，没有激昂呐喊，只有深绵绵长的深情，仿佛亲历硝烟的战士亲身描摹家乡的风光。和平的珍贵，山河的温柔，保家卫国的赤诚尽数流淌。时隔70余年，依旧能够让听众在歌声里读懂先辈舍身守护的人间烟火，每一段旋律都是对祖国最朴素最真挚的告白。

自额尔古纳乐队以及云朵共同带来的《持诵红军》，甘南苏区百姓送别红军的动人图景，在云朵清亮柔美的民族声线与额尔古纳乐队悠远器乐和声中缓缓铺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者深入甘南山村采风，收集无数老区群众送别红军的民间小调，写进秋风细雨里依依不舍、期盼归期的绵长不舍。朱正本借用赣南采茶戏长歌曲调，婉转凄美的旋律，道尽军民雨水深情。云朵清亮通透的女声勾勒百姓牵挂，乐队绵长明月铺垫山野氛围感，一唱一和间还原了当年村口相送的动人画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寻常百姓最纯粹的不舍和期盼，细腻歌声跨越时空，让那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岁月鲜活重现，道尽老区人民与红军血肉相连的深厚羁绊。

一曲轻快温润的《南泥湾》，经由宫悦清甜温婉的女声唱响，重现陕北大生产运动的奋斗荣光。抗战物资匮乏年代，359旅将士响应号召，开垦荒山，把荒无人烟的琼岭耕耘成遍地庄稼的陕北湘南。19岁的贺敬之奔赴南泥湾采风，亲眼见证军民开荒劳作的热忱，写下歌词。马可吸收陕北秧歌的曲调，创作出柔美又明快的旋律。宫悦唱腔细腻柔和，音色干净纯粹，将劳动的喜悦、自力更生的乐观娓娓道来。从前段温柔描摹风光，到后段轻快赞颂英雄，层次分明，没有厚重的悲壮，只用温暖歌声诠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让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红色底色化作入耳温柔的治愈旋律。

0: 张杰沉稳的厚重的男声承载起缅怀先烈勿忘历史的深沉内核，董玉芳以细腻笔触避开宏大口号，从平凡英烈的细碎故事切入，书写无名战士的牺牲与坚守，李建恒张琴朴质大气克制的抒情旋律没有刻意的激昂，重在沉淀回望，张杰嗓音兼具力量与柔软，主歌低吟回望烽火岁月，副歌情绪缓缓上扬，层层递进，将对先烈的缅怀、对和平的珍惜、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尽数融进演唱，歌声如一封写给先烈的家书，提醒当代人铭记苦难过往，传承不屈风骨，以流行抒情的表达方式，让青年听众读懂抗日岁月里的每一份热血牺牲，让铭记二字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平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怎么
1: 样，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嗓音演绎，迸发直抵心底的滚烫热爱。词作者姚一舟在煤矿劳作时，目睹了新旧社会巨大的落差，以底层群众视角写下小诗，后被雷锋摘抄于日记。朱建尔汲取山歌调式谱曲，用质朴旋律诉说翻身群众的感恩。韩红嗓音宽厚辽阔，兼具细腻共情力，前半段低诉旧社会苦难，情绪沉郁克制，副歌放声歌颂党的光辉，音色舒展昂扬，强弱对比鲜明，完整的诠释鞭子抽我身，党照我心的时代对比。女性独有的细腻共情，让这份来自底层的感恩更动人，跨越数十年，依旧是亿万群众抒发赤诚之心的经典旋律。

来，这里是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源自矿工心底的赤诚赞歌，金韩红浑厚饱满的民

为纪念长征胜利创作的影片主题曲《渡》，周深空灵悠远的声线勾勒四渡赤水的传奇军事征途，安久以诗意文字书写绝境之中的坚守与突围，不直白描写枪林弹雨，而是以渡为核心意象，隐喻红军于险境之中寻出路的非凡智慧。张征融合管弦与国风旋律，氛围感悠远厚重，周深高音清澈空灵，低音温润内敛，真假声切换细腻，歌声如流水蜿蜒，还原赤水河畔迂回辗转的惊心动魄，于温柔唱腔中藏着绝不弯折的信仰力量。在绵长旋律里，听众仿佛跟随红军一次次渡河突围，读懂长征路上的坚韧与智慧，以细腻男声把宏大长征故事比作触手可及的温柔感动。

0: 李红珊瑚比喻海岛居民不屈风骨，韩红大气磅礴的女声将这首经典歌剧主题曲演绎出全新歌曲。创作原型取自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渔家百姓与解放军携手对抗渔霸，守卫海岛。此曲创作者以深海珊瑚风吹浪打依旧盛放的比喻，歌颂底层群众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韩红融合戏曲唱腔与民族唱法，开篇婉转描摹碧海红花，副歌放声绽放，音色铿锵有力，兼具柔美与刚毅，完美诠释云来遮雾来盖，云里雾里放光彩的坚韧内核。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

黄河大合唱中最振奋人心的篇章，中央乐团混声合唱《层层递进》，复刻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战豪情。诗人光未然渡过黄河，目睹船夫搏击惊涛，窥见中华儿女不屈脊梁，写下长诗。冼京海仅用6天完成了全套的谱曲，采用轮唱手法，营造此起彼伏、万马奔腾的壮阔声场。男女声部交错呼应，低音厚重如黄河奔涌，高音铿锵似军民呐喊。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层层叠加，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混声合唱的宏大声场，完美还原全民抗战共卫国家的壮阔图景，旋律自带热血力量，每一次合唱响起，都能唤醒刻在民族骨血里抗争不屈的

时间缓缓走到12:55，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峥嵘岁月时代强音红色特别篇章即将和各位告别。不同年代的红色旋律，经典老歌与新时代原创献礼曲目轮番登场。从江南苏区到陕北荒原，从黄河岸边到南湖红船，从长征征途到抗战群山，一曲一曲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旋律终会停歇，但红色精神永不落幕。愿今晚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让你读懂山河来之不易，铭记先辈赤诚坚守，心怀热爱奔赴前路。感谢今晚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耳朵的旅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

用晚风与星光作伴，用柔软旋律陪你消解一日疲惫。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夜色漫过城市楼宇，白日的奔波、纠结、迷茫都该暂时放下。今晚的歌曲温柔，藏着赶路、释怀、自愈与人间烟火，送给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

人的情绪就像多变的天气，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雨连绵，没有永远稳定的状态，不必强迫自己时刻保持乐观。低落、敏感、沉默都是正常的信号。就如同气象台预报风雨，只是在提醒你该停下来关照自己，不必抗拒负面情绪，坦然地接纳内心的阴晴，学会和起伏的情绪和平共处，内心才能够拥有长久的安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间百态，有烟火温暖，也有世事寒凉，有相逢欢喜，也有别离怅然。我们见过人情冷暖，体会过生活苦涩，却依然愿意热爱这世间细碎美好。不必只盯着生活的苦楚，多留意路边的晚风，三餐烟火，温柔相伴，正是这些细碎暖意拼凑出值得眷恋的人间。接纳人间所有模样，温柔对待身边的每一份相遇。

生活不会永远的温柔顺遂，难免会遭遇委屈、误解、挫折，世界偶尔会对你苛刻冷漠，但外界的态度从来都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就算周遭缺少暖意，也要学会自己善待自己。难过时允许短暂的低落，过后重新拾起底气，自己给自己支撑与温柔，你自带光芒，不必依靠外界的善意来取暖。

夜色渐深，温柔旋律到这里即将落幕。从奔赴远方的憧憬到接纳情绪的自愈，从赶路的坚持到看淡人间聚散，建议我们借歌声与内心好好对话。生活有坎坷，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欢喜。愿听完今晚的旋律，你能放下心中纠结，卸下一身疲惫。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愿窗外星光伴你入眠，所有烦恼随夜色消散，一夜安稳，好梦如常。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终于敏锐地发现了时常在修理铺角落内如毒箭般射来的目光，他来自一个年轻人，却没有年轻人的那份热情、豪爽和慷慨。终于不动声色，在每天的生活中照旧该吃吃该喝喝，与众人谈笑谈论本职工作，完全不顾背后的恶毒目光和日渐一日的愤怒。凭此终于已经断定他是一个没有胸怀、极度损人利己的小人。这种人即使他做了一些貌似助人的行为，其背后图谋的一定都是更大的个人利益，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也无法通知村主人，因为嫉妒他的年轻人在这群原住民中混得还不错。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对让你感到内心舒适的人来说就如同一张废纸。历代的汉奸与特务都是这样方如鱼得水，终于有一天给整个族群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0: 在他们眼中只有切切实实握在手心的个人利益，没有道义、良心和禁区。这种人又往往是最危险的投机者，当腐败的力量登峰造极时，便跪倒其下，转手攻击进步者，而新生力量突飞猛进，将赢得整个群体的认可之际，又忽然变得思想非常进步，转头先觉者旗下，回首就对自己跪拜的东西就是一刀。他们在各种风波中能求得自保，隐秘在时代最阴暗的夹缝中，神不知鬼不觉，却暗暗地夺走了许多人的幸福，化为自己赖以生养的心血。修理铺已出现等离子切割刀这种几乎可以猎刃任何物质的工具，这多亏了撒缪尔从荒野中带回的那些杀人机器残骸。科技的力量让开荒工作的进展大大超乎了村主任的预期，在原本还是搬运建筑用料的时间段内，就已经盖起了第一栋半地下结构的房子。这地下部分是仲宇的主意，对空气的威胁不可不防。仲宇在村主任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个青年对此看在眼里。曾有几次，村主任想将仲宇调到管理部门做自己的助手，都被他婉拒了。
1: 管人的活儿我干不来，还是让我在老本行谋得一乐吧。
0: 此话博得了村主任高度的评价，使得他逢人便说。仲宇在村民中的威望似乎更高了，佩服的人多，上门求学技术、求助解决设备问题的也多。而正如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的那种现象，当一个人誉满天下，必会伴着棒满天下。因他人的嫉妒，因伤害了某些南郭先生的利益，那个青年还是胆小，不敢做什么。仲宇的日子也就如常一样平静。或许他在等待以小火助燃烧到巨树的一股东风。新居住区的房屋设计成地表只留一层，屋顶涂成与周围树丛一样的颜色。主体建筑往地下扩展，规模虽然不大，却显然比旧区的规划要好不少，让人们不断追问谁将分到那里的房子。
1: 最麻烦的就是分配，谁都觉得自己贡献大，从心底谁都不让谁，怎么分呢？吃力不讨好的活谁干呢？最后还是要轮到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0: 村主任跟仲宇闲谈的时候抱怨着。31栋新屋散在树丛中，似彼此不一，却又相距不远，与旧村既有地上明路，也有地下暗道连接。算上地下，这批房子共计74套，每套50到70平方米，可住300口人。村主任左思右虑，一晚上列出了第一张名单，上面大都是所住地理位置较不安全，房屋破损严重，对村里贡献较大，老幼病残者居多的家庭。这张纸一贴出，小村的舆论暗潮迅速涌动起来。
2: 凭什么没有我？明明我比那个谁做的多得多。他一定是送礼了。哼，村主任不是那种人。
1: 哼，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说说啊，一对老不死病不死的，把房子给他们干什么？这么好的房子，更应该让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住。
0: 大胆谈论者直言不满时，旁边便往往少有应允者，估计是怕丢人，被人说太自私吧。然而他们的心底大概确实也是这么不满的。那些进入第一张名单的家庭，有些心里沾沾自喜，仿佛好东西马上就要到手似的，有些变得畏畏缩缩，整日担忧他人的眼光，连跟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变得低声下气。听人谈论自己时非常警觉，大概是在想方设法从话中听出话来，虽然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这个意思。当晚撒米尔就将两个孩子叫到了一起。
1: 你们要记住，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人，活着就要活得顶天立地，不要心下阴暗，互相猜忌，彼此不真诚，为了那点小利益而你争我抢，表面祝贺，背后啧啧。

0: 丑陋的人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抢河滩会让人坠入魔道，毁了整个团体。村主任助理开始四下搜集大家的反馈信息，他们采用的方式有点特别，除了上门询问外，还搞了偷听。结果不太理想啊，分歧这么大，这些人明着说一套，背后想一套。隔墙有耳确实起了效果，可苦了你们呐。村主任翻阅着汇总的文字材料，对助理说，这更像是人性的调查呀，看着让人心痛。这些年他们脑子里还是这些观念。
1: 要不干脆您定吧，别管他们的那些烂念头，以您的威望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0: 血气方刚的助理说，
2: 胡闹，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岂不是谁都能干我这活了？头脑简单，你要吃大亏的。
0: 思索一夜无果，村主任在第二天一早就敲开了仲宇的门，想找他聊一聊，看看他有没有意见。
3: 找我？哼，我一不在管理层，二是外来户，找我商量，那可能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的。
0: 仲宇摇头说，
2: 你们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们这里地方小，闭塞落后，哪里还能找出你们这样的人？就算给我个面子吧，拜托了。
0: 仲宇看着比自己大20多岁的老人来向自己求教，叹了口气，也就应允了。他对名单上的那些家庭不够了解，就查看助手带来的反馈材料，边看嘴角边渐渐翘起。
2: 怎么？有办法了？
0: 村主任很高兴。
3: 不，没有，这些人真可笑。
2: 这
0: 村主任的激动一下子落空了。
3: 哼，世界都这副德行了，还想着自家多分半桶米的屁事儿。
2: 哎呀，我小时候村民就是如此，我的父辈祖辈那些人跟我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也是如此。
3: 这些人观念的进步速度还不如修理铺的工具，没生命的玩意儿进步很快，有生命的人却在原地踏步，
2: 那有什么办法？
3: 老先生，
2: 哎，
3: 我奉劝你的话可能不大好听。
2: 哎，你请说，不要顾虑，我洗耳恭听。
0: 仲宇放下材料，眉头微锁，笑容霎时烟消云散。
3: 就这个情况，以你现在的治理方法，你不在之日就是村子走向末日之时啊。
2: 啊，
3: 这个好比猴群，这个比喻似乎不太恰当啊，请见谅。猴王走失或死亡之后，必会乱成一锅粥，倒是身体强壮的德高望重的猴王在世的时候还有序得多。
2: 我明白，你继续说。
3: 人跟猴子比，自然并非全无进步，我想却也有相似之处。只要这些人跳不出小我利益，也看不到世界危机现状和村子未来的长远发展，命运就不会脱离猴群般的可笑结局。
2: 哎，你说的话没错呀，可是有点太遥远，所以对不住了，我说话直接了啊，对现在的他们没用，这么多代人都改不了，我又不是神人，自然不敢像让他们脱胎换骨，还是先把名单弄出来吧，这样实在点。
3: 既然如此，你不如这样。
0: 仲宇的嘴角再次露出一丝皎洁的笑容，他提笔在名单上删改了一下，将对这种分配最有意见的人写了上去，换掉那些他们反感的家庭，递给村主任，让他尽快张贴。
2: 这太简单了吧？
0: 村主任疑惑。
3: 简单，或许比复杂有效。这个只是草稿，同样是供大家提意见。老先生，听我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结果 一定会很有意思。阳光越过街对面的屋顶，透窗而入，将村民唤醒。工作的人渐渐多起来，重于顾虑村主人的器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就明劝他离去。村主任很通情达理，表达了感谢，推开门消失在阳台走廊的楼梯处。然而修理铺中的那个年轻人还是察觉到了这一切，将村主任赞许的神色咬牙切齿地看在眼里。第二批名单产生的舆论波动比第一波竟然大得多，自然那些曾经有异议者不说话了，甚至对外摆出一副受宠若惊希望村主任再三思量的嘴脸，而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要将名额保存下来，例如给那些对这个名单有异议的村民们送点小恩小惠，名目大多是我被选上了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器重，怎么也对得起大家伙儿，请笑纳。被划掉的家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四处散步，他们一定用了伎俩才上了第二榜。村民因这事儿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的无非是上榜者和与上榜者沾亲带故的家庭，为的是自家从中捞取点利益；反对的则是原因各异，有的出于嫉妒，有的出于愤恨自家落榜，有的出于想通过反对在乱中得到好处，还有的纯粹是起哄。第二份调查材料送来的时候，村主任看完脸色铁青，晚上跑到了仲宇住处找他商量。
0: 气死我了。
3: 村主任把材料摔在了桌子上。
0: 意料之中，不必愤怒。这倒是把村里人潜藏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3: 仲宇依旧是那般不紧不慢的模样，摇着轮椅缓缓地捏起那叠纸，一张张地查看，越看他脸上的笑容越是强烈。
0: 哎呀，你还笑，我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
4: 光看这些报告，出第三批名单的困难显然要增加许多，他们暗地里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似乎到了什么招都敢使的程度，人的格调和尊严在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面前屁都不值吧。
0: 你说怎么办？
3: 村主任似乎隐隐地对仲宇的这种做法有点不满。
4: 老人家，
3: 仲宇放下材料，食指扣在一起支撑下巴，看着窗外的夜色。
4: 我觉得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不仅是房子问题，连村民自身素质低劣导致的许多麻烦都能迅速得到解决了，那你这个地方彻底脱胎换骨
0: 啊。
3: 村主任真的摸不着头脑了。
4: 不要害怕斗争，
3: 他指着那叠纸，
4: 即使你勉强把房子分了，一团和气就万事大吉了吗？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
0: 哎呀，你又说这些。
4: 在我看来，下一步你得狠一点。
0: 你说吧。
4: 搭建舞台，让那些心底极端恶劣的人跳出来，让他们尽情表演，你还要帮着他们，让他们充分吐出心底的伪善、自私和贪婪。
0: 你的意思是，
4: 通过现有的两份材料，你应该能判得出第二张名单中这样的家庭是哪些，利用早晨的例行大会将这些人叫上去表扬一番，让他们发言，看吧，那时他们的表情动作还有说的话一定好笑得很，底下的人互相一传，那些知道他们底细和嫉妒他们的人必定会将真相散布出去，用不了多久，这帮被你请上台的家伙就会在村民中臭不可闻，那时房子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分配到他们的手里了。要知道，这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顾人格操守和他人的幸福，唯一能制住他们的就是众口的评价。此事一决，接下来你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找机会把这些最恶劣的人管制起来。别担心，风已经放出去，
3: 你抓他们呀。

0: 处罚的美好，别人不会反感，也不敢有什么意见。其二，继续在分配新房的事情上煽风点火，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上钩，设计陷阱，让那份贪婪给他们自身带来苦果。
1: 你这也太狠毒了吧？
0: 狠毒吗？我看不这样教训教训，对好人和村子贻害无穷。老先生，你想没想过你死之后村子会怎么样？你辛苦大半辈子经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远的不说，单就这修理车间，用不了多久就会给他们瓜分一空了。村主任不再插话，终于看得出这句话似乎说到了他的心坎上。然而风烛残年的老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或许你也清楚，现在的你只是自欺欺人的让自己不要直面这个问题。按照那套约定俗成的管理方法，干完这一生就算了结任务。
1: 对，
0: 接下来呢？你看那些自小就被大人拖着去干活，终将继承他们父辈一切习惯思维的小孩，不错，他们会继承那些记忆，然而也会继承那些恶习和卑劣之心，最后重蹈覆辙的继承他们父辈的命运。你去世之后，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驾驭，这些长大的孩子就会毁了村落，但这里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然后走向民不聊生的局面。众宇似乎略有疲惫，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打起精神继续谈话。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会毁灭自己，那你就得让他们明白，这比你知道他们干这活干那活重要的多。
1: 哎，你说怎么办吧？我会认真思考你的意见。
0: 好，接着我方才的建议，当第一波人被处理之后，第二波人必会不如前者那般恶劣，你的处理方式要随之改变，不要同样抓捕和惩罚，而是开一场开诚布公的大会，与这些人辩论。
1: 什么？辩论什么呀？
0: 他们那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做法，脑子里从无集体的观念，只想着在这里获得利益的做法，明一套好好先生，暗一套卑鄙小人的伎俩，这些辩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样一前一后，一重一轻，一武一文相结合，整个村落的风气就会有不小的改观，那个时候你再分房子，压力和阻力就会小上许多。将上榜者的上榜理由公布出来，谁不服就让他来说。放心，像这次明不说话暗搞阴谋的人自然就没了。
1: 谁来辩论呢？
2: 村主任的脸色显得苍老许多，仲宇本想继续说下去，却欲言又止。提议或许不错，然而对实施者的魄力和胆识要求也显而易见，工作量也极大，甚至会对自身安全有或大或小的威胁。他似乎意识到这是摧残一个辛苦了一生的老人剩下的那点生命。老人坐在椅子上，盯着桌面两沓材料发呆，萨米尔等人刚来时的那份自信魄力似乎烟消云散，心底的怯懦悄悄地浮上脸庞。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见老先生为难，终于叹了一口气。老先生，既然如此，这计划就废掉它吧。村主任缓缓地抬起头，把屋子分给你认为最需要的人，那些一不缺房子二不缺粮的家伙们，就让他们私下矮说说去。这应该是大家意见相对最少的分配方法，况且现在谁能够动摇你的威信啊？
2: 那些做出贡献但分不到的人呢？
1: 从仓库调配点别的东西给他们安抚一下。
2: 好吧。
1: 见村主任同意，终于背过脸去，将桌上的材料收拾整齐，转身递给他。时钟已指向了11点，整个村子已沉浸在梦乡之中。送走村主任后，终于关上门独自抽烟。夜空被乌云遮蔽，大地仿佛被扣在硕大无比的锅里，让人沉闷。关掉手边的荧灯，小屋内只有烟头的光忽明忽暗。夜路漫长，压得村民们喘不过气来。而人心底的那份黑暗，压得整个人类和他们的未来命运喘不过气来。哼，他不屑地发出一声，不知是对村主任，是对村民，还是对自己。住在村东那些更容易被怪物骚扰的家庭和无儿无女的孤老家庭上了最终一榜。搬新家的那天，有人欢喜，有人忧愁，有人思索，有人愤怒。村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当回事儿。然而对某个人而言，东风终于来了。妒忌中雨的修理铺青年在民众之中悄悄地散步，这决定是中雨的意思，村主任都听他的。尤其是像那些对这个分配结果不满的人，甚至说出了村主任在清晨和深夜无人之时跑去咨询仲宇的事情。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聪明的青年没有对秀里铺的人说及此事，终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让仲宇还蒙在鼓里。事后第四天，卡车前轮不知何故在刚开动时被地上突然出现的钉子扎破。第七天，仲宇乘着小电梯回二楼房间的时候，脚链突然断裂，客箱重重地摔下，震击得他五脏沸腾，若不是升得不高，恐怕就要因此受伤了。第十二天，席良在出门购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撂倒抢了。第十四天，他们的门口被喷了漆，涂得一塌糊涂。这一切四人看在眼里，多数人不明所以，以为是小孩子调皮捣蛋，仲宇却渐渐地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然而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该吃吃，该工作工作，不露声色地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气得那个青年暗地里非常的憋闷。仲宇也渐渐地猜出是他在背后捣鬼。
3: 哼，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1: 席良和华莲补好坏掉的轮胎，出门时搭伴而行，走人多的大路，将门板刮干净。有人问仲宇，他就笑了笑，全当一乐。
3: 压抑吧，愤怒吧，如果不觉悟，就让你的嫉妒心继续膨胀，最后毁了你自己。
1: 他想着，然而事情依旧出了岔子。第十七天夜里，与席良外出狩猎杀人机器并放飞气球的萨米尔被几个黑影偷偷的跟踪。萨米尔的气球还剩三四个就全部放完了，他选的都是风速时宜风向不同的夜晚，以扩大气球飞行的分散程度。狩猎多在前半晚，而放飞工作留在后半晚。那一天云层稀疏，满月的周围有一圈光晕，暧昧的光照耀着大地，让人丧失警惕。萨米尔如常以往地把车开到村外，在荒郊野地之中找个隐蔽。

0: 停下，取出涂满迷彩又沾着泥沙和枯枝的衣服穿上，端起猎枪匍匐在阴影中，静静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西凉预先在一公里外设置好一个巴掌大的信号发生器，按下掌心的遥控开关，让这东西发出类似人的声音，用老方法诱捕敌人上钩，再一枪击杀。他们呼吸细微，一动不动，紧盯着夜视望远镜，却不知有几个黑影一样呼吸细微，一动不动，与远处的影中借着月光紧盯着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似乎不耐烦了，今日的等待一无所获。而后半夜已至，他们便只得悄悄起身。西凉叹了口气，按下电钮关闭发报机，环顾四周，见没有危险，小跑着取回。萨米尔站起身，活动久僵酸痛的臂膀，走回车厢前拉开门，从中拽出了一个方囊。过来，帮我拿下。萨米尔把方囊递给了西凉，回到车内，取出灭火器瓶一样的设备，将水灌入，打开电源开关，设备的出管口开始不断流淌出氢气流。他将一端与西凉手中的方囊对接，方囊渐渐地充鼓起来。
1: 好，可以了，把气口塞上。
0: 西凉将出气管拔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胶棒，塞在了方囊的出气口，左手拽着，右手接过萨米尔递来的绳子，一圈圈将气口扎紧，然后取过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发报机激活，绑在绳子上。
1: 好，松手吧。
0: 气球迅速升空，顺着温润的东南季风朝西北飘去，在月光明亮的夜空中煞是惹眼。那几个躲在树后跟踪他们的黑影不知何故慌慌张张地离去。第二天凌晨，当萨米尔的卡车在东方天空微微发白之际开回来时，一群埋伏许久的保安员扛着重武器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把他们逮捕。这一天的例行大会氛围不同寻常，东南风似乎增强了不少，吹得村民衣衫乱摆，村主任的脸色青紫，眉头拧成一团，枯干的手中攒着什么东西，台下的村民手中也攒着一张。萨米尔和西凉被绳索牢牢捆死，又被胶布贴住了嘴，被装在小车上拉了过来。村民们纷纷让开一条路，仇视着看着两个人。有些小孩捡起石子朝他们头上扔，强壮的萨米尔一边躲一边思索着到底发生了什么，转眼看见仲宇和华莲同样被五花大绑堵着嘴，在台子旁边被七八个保安员看守。萨米尔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几个保安员把他们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西凉的身体猛地一挺，踹到了他们的身上。保安员回手一巴掌重重地扇在西凉脸上，霎时红透。被绑在轮椅上的仲宇看到这一幕，冷静的双目瞬间爆出一道凶光，直直地射向打人者。
2: 动什么手？
0: 村主任对自己的下属粗暴的行为很不高兴。他们四个人背靠背地堆在一起，然后给手中的枪咔嚓一下上了膛，态度严肃。萨米尔睁大双眼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夜之间的巨变。
3: 大家安静，安静，都别说话了。
0: 村主任伸出双手平复嘈杂的人群。
3: 今天还是例行集会，说一点让人不太高兴的事情。
0: 他转头看了四个人一眼。
3: 各位，你们无不是为村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仲宇先生。对不住了，现在似乎有些事情要弄清一下，先忍耐，等事情搞明白了，我们再做定夺不迟。今天大家聚到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件我们无法容忍的怪事。你们手中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一张，不知是谁塞进我家门上的，但上面的东西我们却必须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0: 他手中那张纸上竟赫然印着月光下的萨米尔和西凉放飞着自己名字的气球的场景，四个人霎时惊呆了。
3: 我们 当他们是朋友，所以希望他们也真心拿我们当朋友，不要带给我们危险，是不是？
4: 对，没错。
0: 村民高呼。
3: 现在我们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干什么？明明是去采集灵剑，竟然背着我们搞这种东西，想暴露我们吗？想让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机器人找到我们吗？
4: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
2: 叛徒，叛徒！
0: 在呼喊的人群中，众宇分明看见喊得最起劲的人，就是那几个在分配新房的问题上意见最大的人。修理铺们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的青年，在人堆的角落里却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笑着。村主任平伸出双手，不断地做着下压的动作，好不容易才平息了村民的喊叫声。
3: 但事情的真相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调查，搞清楚状况，以免冤枉了好人。
0: 他转看了一眼萨米尔，又回过头来。
3: 今天上午我们就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弄清楚。先从他们身边的工作者开始，修理铺的人都站出来。
0: 几个人或主动或被人推着涌上台。
3: 你们几个都说说，这张照片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3: 别害怕，谁也不会暗算你们。
0: 有的修理工朝边上努了努嘴，意思是不方便说。村主任于是派人将萨米尔等人转移到后台，又塞住他们的耳朵。
3: 说吧，一五一十，详细点，别疏漏，记住，要讲真话。
0: 他们仍然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直到村主任点名。
3: 你先说。
0: 他指着看上去最老实的人。
5: 我不知道啊，那照片上的人。
0: 他想糊弄过去。不管最后真相如何，是萨米尔四人有问题，还是这张照片有问题，最后自己都不会吃亏。
3: 那你说，从右到左，挨个给我讲。
0: 第二个人有点傻里傻气，似乎胆量已比别人大些。他看了一会儿照片，恍然大悟地喊出来：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人群中一阵骚动。
2: 很清晰啊，这个人不就是萨米尔吗？那个小的叫席良，
5: 那个会飞的东西就是萨米尔的啊做的啊，对，就是他做的。原来他做这个是干这事儿啊。
4: 你看，是真的，
2: 他们就是来害我们的，害我们的。
0: 村主任尽力保持克制，平复现场的骚乱，示意那个修理工继续说下去。
2: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好，下一个接着说。
0: 有了出头鸟之后，几个修理工似乎一下子放开了许多，神情不再那般畏畏缩缩，连腰板也直了起来。
4: 啊，我想对，是像他说的那样，这个气球一样的东西好像就是萨米尔一直做的，可是他们说要用这个口袋装东西啊。下面吊着的小机器是众宇做的。
0: 另一个修理工插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若惊雷扎在了村主任的心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很器重连重大决策也要找他商量的人会做出对村子不利的事情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要以此暴露村庄？自己身边还有谁可以相信？村主任眼前微微一黑，脚下晃了几下，他勉力坚持住，继续询问。
3: 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合伙起来想害死我们，等机器人屠杀之后再占有我们的一切。
0: 冷静沉着的声音循循吐来，并不大，却分外的震耳。前面的人群不禁用手捂住了嘴巴，一脸惊恐的连连后退。村主任转过头去，看见说话的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年轻修理工，平头黑眼圈。
3: 你也是修理铺的？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看到的知道的

0: 讲出来，记住，要讲真话，真话。青年人似乎微微瞪了村主人一眼。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仲宇在天未亮时就在门口等卡车回来，那时村里人都没起床，我尿急去厕所，刚要推开修理铺的门，就听到他们在门口谈话。仲宇还问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青年人咳嗽一声，仿佛在清理嗓子，还说狩猎只是幌子，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后面我就听不清了。村主任的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1: 你确认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确凿无疑。台下的村民炸开了锅，不少人喊着要冲上台，要对四个人动手。村主任连忙吩咐保安拦住举着各种农用工具的村民。
1: 都给我站住，站住，事情没弄清楚，谁敢给我动手？
0: 而且青年突然插了一句。
1: 而且什么？
0: 焦急的村主任转过头来。而且我也看到你在深夜和清晨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抱着文件似的东西偷偷去仲宇那里谈论些什么，然后满心欢喜地走出来，似乎是讨论分配西边开荒处的新房子的事情。村民惊呼，
1: 村主任，你背叛我们，
2: 向着外来人，不是好东西，叛徒，叛徒。
0: 手拉手的保安组成的人墙被突然涌上的村民冲开，村主任分明地看到那些平日里在村里劳动态度最差、惹是生非最多、焚房事件中闹得最凶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和亲属带着锋利的工具就要冲上来，一边对着后台的四个人，一边对着自己。那一刻他的脑海中似乎一片空白，后悔当初没有听仲宇的建议，又仿佛认为四个人确实要加害村民，又仿佛怀疑刚刚说话的青年和那些冲上来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局面失控，有的保安员竟被踩在了村民脚下，站在村主任身边的助理高喊着退回去，却无济于事，似乎就要空斗扳机，开始一场自相残杀。昨夜的月晕仿佛是一场不安的预示，今早的风吹得越发激烈，飞沙走石击打在村民的身上，让人几乎睁不开眼，不得不用手捂住口鼻遮挡眼睛。天空中传来一阵阵的巨响，顺着疾风一路向北横扫整个小村庄，倒下的保安员被涌上的人群践踏而过，后者举着刀、铁锹、木棍抽到前面，村主任身边的助理空斗扳机，子弹直击在高高举起的武器上，震得村民手臂发麻。
1: 都给我站住，你们疯了吗？
2: 让开，我们要杀掉这些害人的家伙。
0: 村主任助理被人出其不意地扑倒夺走了武器，村主任连连后退，脑中一片空白，血压节节攀升，他感到一阵眩晕，脚底不稳，栽倒在台上。巨响持续，外围的村民被怪声吸引转过头去，涌上台的池蟹村民也被突如其来的尖叫镇住，纷纷往身后看，只见天空中掠来一架巨大的老式飞机，竟然越来越低，几乎要刮到底下的房屋，径直朝这边冲来。村民见状慌忙地朝两侧狂奔，方才气势汹汹的池蟹村民也连滚带爬地挤下台去，落荒而逃。飞机的起落架缓缓地打开，几乎就要贴到一幢三层的楼顶，然而机体竟从上空平平地掠过，缓缓地滑回空中。抱头鼠窜的村民见飞机远去，纷纷转头观看。村主任从昏昏然中渐渐地醒来，一股剧痛从腔内血管中传出，脑动脉破裂，他更坐起的半身颓然倒下，四肢抽搐，不再说话，双目满是血丝。身旁传来的双脚落地的巨响，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中东风格的粗布薄衫，腰间绑着一柄硕长的闪着银白色光泽的利刃，平伸双臂，怀中还有一个人。风渐渐大了起来，吹得躲在远处屋檐下的村民看不清，只能模糊地看见漆

0: 黑如墨的短发和他怀中被风吹起的银白发丝。
1: 你是谁？
0: 有人喝道。然而那个人并不回答，也没转身，只是松开双手，从怀中走出一个比他略低两头的少女，同样穿着粗布的衣衫。他们忽然朝后台走去，一跃而下。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

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而每天太阳升起的意义是新生，是希望，是奔赴，是未来可期。让我们在这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努力前行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这平凡的日子里不忘初心，心怀赤诚，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续写新时代的篇章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每一个清晨，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努力奔赴生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了，让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努力奋斗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梦想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字眼，它可平凡，可伟大，可近可远，可具体，可抽象，小到一个愿望的达成，大到一个长远的目标。梦想是对人生的美好期待，是信念坚守的方向。让我们心怀梦想，去努力奋斗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